0: 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荒，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

0: 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
1: 喂动物和摘花？
2: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3: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2: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3: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2: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3: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2: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8: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7: 淮北调频103.6兆赫；
8: 京寨调频103.6兆赫；
7: 安庆调频103.6兆赫；
8: 滁州调频103.6兆赫；
7: 淮南调频95.5兆赫；
8: 泗县调频103.6兆赫；
7: 凤阳调频95.5兆赫。
8: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7: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8: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内容安排啊，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当中，首先呢会邀请到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徐丽娜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当前水稻主要虫害防控的知识。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和我们的徐老师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热线0551-634-8008，0551-634-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同时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同样还会邀请到一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呢是来自于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助力研究员洪秀景老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蔬菜管理的注意事项。同样热线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都是为大家开通当中，同时呢你还可以添加本节目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进行收听收看，也同样可以。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9: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8: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徐丽娜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徐老师。徐丽娜老师您好。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8: 那今天呢有幸把您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点和大家聊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10: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今天呢主要是也是结合我的专业，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水稻上几种主要虫害的防控。因为今年给我们总体感受，由于我们这么多年从2015年开始吧，我们安徽这个主要稻区二化敏种群对于一些主效药剂这个抗性水平的逐渐产生，然后这个抗性种群也由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我们这个稻区逐渐的向我们江淮稻区之间转移，这些年呢二化敏的防控压力一直就比较大， 然后今年呢又受我们连续尤其八月份以来这个密集的集中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今年的2000害虫刀中卷叶螟和刀飞虱，尤其是后期褐飞虱的发生也比较的集中到田间，现在田间的压力也比较的大。所以今年呢我今天呢我就主要针对这三种虫子的生物学规律发生的一些情况，以及防治上针对性的用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性的介绍。
8: 嗯，好的。那像我们当前这个江淮道区水稻主要有哪些这个几类的这个虫害需要我们重点盯防呢？就有哪些是本地常发的，有哪些呢可能是属于这个台风后迁入到咱们本地的呢？你也给大家做个介绍好不好？
10: 好的。
8: 嗯，
10: 好。那我们现在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关键，也是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我们本地常发害虫跟这种迁入来的害虫，不管是虫也好还是病也好，它们在发生规律上以在防控的手段上是完全的不同的，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说一说就是在我们省呢主要讲到的就是水稻的螟虫以及2000害虫。那水稻螟虫呢就属于包括安徽省三化螟现在看不到了，主要就是二化螟和局部药区有大螟。这两种害虫呢是我们省这个螟虫的主要的代表。这两种虫子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种本地常发的居留性害虫。它呢就是由于就是虫子的这种在田间表现出来的习性呢都是由它的这个生物学特点决定的嘛。就像我们虫子跟人也一样，它在我们这个地方能不能越冬主要就取决于它的这个过冷缺点的程度高还是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二化螟和大螟呢它们因为就是说这种耐寒性比较强，所以到了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到了十月的时候，虽然温度降低了，我们光照时间变短了，但是呢它躲在这个稻庄里有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地区平稳的度过这个冬天。等到第二年4月份到5月份，随着这个光照时间的增加以及这个温度的上升，然后它慢慢的又从越冬的这个状态，一般是这个幼高龄的幼虫逐渐的化蛹羽化，持续下年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所以说这种居留型的害虫，就是我们说能越冬的这种的害虫，它的这样的在我们省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情况，就跟它在我们当地越冬的这个虫源基数，我们越冬的这一代的管理怎么样，包括第一代的管理怎么样啊，直接决定了我们到尤其是一级中稻开始种完了之后，到后期我们大面积水稻在地的时候，这样田间虫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情况。
8: 嗯，
10: 而与这种虫子不同的呢就是我们讲的2000害虫。2000嘛，就主要就针对稻粽和这个稻飞虱，因为他们俩都是随着台风一起迁过来，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水稻上的2000害虫。这两个虫子呢他们几乎呢就是每年呢跟着台风然后到我们这样的这个一个稻区。因为就是说它在我们这个稻区呢它是没法越冬的，等到它食料不充足的时候，温度逐渐降低的时候，它们就要南迁再回去，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在我们省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取决于第一它什么时候来，来了之后对应的我们这边的食料是不是充足，对吧，它的这个种群能不能在当地持续的这样的扩大繁殖啊。如果今年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感觉田里的2000害虫发生比较多，就是说其实台风我们年年都有，安徽年年都是台风造访，只是取决于可能跟往年相比今年的台风来的这个时间正好跟我们稻子在田里中稻这一季稻子尤其主要的这一我们这个一季中稻在田的这个这个生长时期正合适，然后来的时候也正适合我们这两种虫子在本地落下来，这样迅速的扩展建立当地的种群，所以就为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虫害的防控造成了这种相对感觉虫害发生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8: 那这个就要谈到我们关于这些虫害的防控的一个重点和这个难点在哪里了啊。
10: 对，是的。因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开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这个虫子还蛮好防，就像我们刚开始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个二化敏吧，大家因为我们这是老道区了嘛，这个虫子怎么防，有道的时候就有虫，就是说这个虫子怎么防，基本农户他心里也是有数的，对吧？尤其是对于二化敏这种年年都发生，到点就发生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虫子，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有特效药的时候，大家基本上也都知道，到了那个点就打药，基本虫子也就没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二化敏，就是说这几年会感觉发生就是比较严重，就是我们整个从这个二化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来看，这样的动态来看，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吧，二化敏基本上的这个大发生，有这个防控得住，到慢慢的药剂没有很好的药剂出来，然后到这个药剂失效，再到新的药出来，这样反反复复，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周期，从21世纪以来，这个周期已经到了第3个周期。那二化敏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第一个呢，当然跟我们现在这种种植结构的这样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我们后面秸秆浸烧之后，这个田里的高硫桩啊，这个倒茬，尤其是现在有一些冬闲田的出现，这个田间大量倒杆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二化敏在田的这样的安全越冬是非常利好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进入刚刚21世纪的时候，就最开始复虫精这个药，双酰胺的这个第一个药，刚开始在这个用于水稻害虫的防控的时候，它对这个敏虫表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呢，当时就是刚刚进入这个21世纪的时候，这个尤其是二化敏的防治，包括监制这个稻种卷叶米这两类敏虫的防治就不成什么问题。但是随着后来我们对这个药的深入的了解，就发现它对水生生物不友好啊。
6: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1: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是7月18。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显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的影响，还有冷空气的双重叠加，从29号到31号，淮河以南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局地有大雨、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就是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高温暂且退却啊。这个暂时送走了秋老虎啊，这两天最高气温啊不超过30度。8月29号到30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30号沿淮到沿江地区有大雨，六安、滁州局部有大暴雨。有谚语说叫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眼下农历的7月15已经过去了，今年的旱涝已成定局，但是要等到8月15咱才能定收成。今年的这个下播作物的生长期间，天气对您的下播作物的长势有利还是有弊呢？很多农民朋友都分享说是利大于弊啊。当然呢，这个利呢就是三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高温热害，还有就是没有出现热伏旱，这些呢都是对作物的生长有利的。但是不利的一面，今年台风比较多，阴雨天气多，所以导致水稻的2000害虫迁飞过来的早，迁飞的比较多，还有一些病害啊，像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也就是红叶病、白叶枯病啊，以及这个水稻的蚊枯病啊。还有玉米的南方锈病啊，哎，这个呈多发的态势。特别是当前啊，江南沿江江南这一块区域，包括江淮之间南部，稻飞虱处在偏重至大发生的阶段。当前多地植保站已经发出了通知，像寿县、像定远、像庐江、像巢湖，多地植保站都是发布了64代稻飞虱呈偏重至大发生的这个虫情态势。所以希望这一片区域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做好稻飞虱的防治。稻飞虱虫自小酿大灾，稻飞虱隐蔽性强爆发性强，等你看到虫子很多的时候就难以压下去了。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有提前预防，做好治上压下、压前控后的这种防治的措施。您是哪里？你们今年的下播作物说7月15定旱涝，旱涝目前已定啊，这个基本上的天气呢还是有利于在地作物的生长。你比如说，哎呀，种植水稻的地方，哎，今年的三伏天不需要抽水；种植玉米的地方，今年的三伏天不需要抗旱，对不对？往年的这个三伏天出现了热伏旱，那浇水抗旱一遍又一遍呢。我们还有20多天的时间，到了农历的8月15，基本上就是才能是定收成，是不是？所以我们当前这一阶段还是要做好在地作物中后期的田管要点，特别是水稻，我们一定要打好破口药。破口药不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一定是在破口前打的药，也就是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咱们预防好稻曲病，快要破口大肚包的时候，我们预防好穗颈瘟。如果你前期的用药不得力啊，或者是防效不是太尽如人意，或者药剂选的不是太到位，您可以在7岁的时候再补打一遍。

还有今年的水稻呀，抽穗不整齐，有大小穗，有高低穗啊，所以这个抽穗不整齐也会导致我们的病害的防治要多增加一到两遍的用药，因为你不能顾前不顾后吧，啊，你不能顾早不顾迟吧，是不是？好，许大光老师说，定远今天开始下雨了，对麦茬稻田秋旱有所缓解，农民可以歇几天，不用抽水啊，不用抽水。这个今年整个三伏天期间呢，没有出现特别的干旱，包括有些地方最近没有下雨了，可能是有点旱象，是不是？啊，稻曲病刚发现打什么药？稻曲病刚发现，您用铜膏上吧，好不好？铜膏上，碱是硫酸铜啊，能打落部分的灰包。啊，但是稻曲病一旦发生了，说它这个病菌呢已经，病菌已经产生，其实对水稻的品质已经有影响了。你就是用碱式硫酸铜，你就是用铜膏上，也不过就是能打掉灰包啊，那让它不要再继续扩散蔓延。但稻曲病还是要预防为主，一旦发生啊，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尽如人意啊。试试碱式硫酸铜，也就是铜膏上啊。好，天道酬勤说，看看我们四县可有雨啊？这个四县在沿淮淮北呀、雨还是集中在淮河以南比较多。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觉得今年啊，农民朋友议论最多的问题也就是粮价的问题，粮食价格低迷呀、啊。那小麦1.08，那水稻那是可能是十谷7毛多8毛多，好的才9毛多。各位，您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能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吗？比如说，你说我是蒙城的，我们当地的小麦价格1.08。我是定远的，我们当地的水稻价格8.4，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这样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好不好？啊，这个今年的粮食价格低迷啊，很多农民朋友躺平了，不愿意再投入了。那你想一想，这个水稻也好，玉米也好，都已经进入了中后期的管理了。我的建议呢，就是可用可不用的，咱们就不用了。你比如说前两天有人说水稻打碧安烷醇照不照？而水稻喷硼肥行不行？行。不是不照，不是不行啊！你钱花哪好？但是今年的粮价不是太尽如人意，我们尽量的要降低投入啊，降低投入。但是该投入的必须要投入呀！你稻肥失发生了，你不防治吗？你稻纵卷叶鸣都搞得白叶累累了，你还能视而不见吗？是不是？那你破口前你不防好稻曲病穗井瘟，那这两个病害对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影响是很大的。咱们不能眼睁睁的前期啊，种子化肥啊，包括这个除草剂，是不是该用的都用下去了？而且我们的地租还在这儿呢，所以我们后期这个也就是破口前防好穗期病害，然后呢这个稻肥失达标来进行防治，还有稻纵卷叶鸣。另外呢，玉米的南方锈病、本地锈病、大斑病、小斑病，我们后期还要注意防范。就是能省的就省，但是该花的必须要花。比如说我们的在地作物，我们后期最怕什么？最怕早衰。一旦早衰了，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影响干物质的积累，影响籽粒的饱满。是不是？我们提醒大家，后期哪怕你用相对性价比较高的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咱也要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加上好的叶面肥，咱们一并用下去，也就是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我的建议您同意吗？就是我是说啊，不管是碧安烷醇也好，还是硼肥也好啊，还是云台素内酯也好，还是庇护，这些东西都很好，你钱花到哪用到哪哪好。但是今年不是粮价低迷吗？我们尽量的减少投入啊，就是可用可不用的咱今年就不用了，但该用的咱们必须要用。比如说防治稻肥失的药啊，比如说防治稻纵卷叶鸣的药，还有就是后期防早衰促灌浆的药。因为人老根先老啊，作物衰先从根系先衰亡，水稻到了后期了，抽穗扬花了，它的根系会逐渐的衰亡，根系逐渐的衰亡，那就不能通过根系来吸收营养了。那我们又怕早衰怎么办呢？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来这个

充营养，提高抗逆啊，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里重。各位也分享一下，您觉得在水稻也好，玉米也好，大豆花生也好，我们在后期啊，就是必须要用的啊，不能或缺的是哪些东西呢？啊，可用可不用的又是哪一类东西呢？您可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民间有高手，高手在民间啊。啊，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们这里今天上午下了一上午的中到大雨啊，现在还正在下雨啊。季先生是阜南的，他说当地今天上午下了一上午的中到大雨，还在下呢，现在。好，人生如梦说蚌埠怀远小麦啊，才1.08元，水稻1.4元左右啊，水稻1.4元呀？您说的是优质稻吗？还是干谷呀？水稻是1.4元吗？还是您的耿糯稻呀？能说明白吗？您就咱们要说一下是炒谷还是干谷啊？是炒粮还是干谷？咱们得搞清楚啊！你说你刚收上来的炒稻。你没有烘干的设施，也没有晾晒的条件，你可能收上来潮到就卖了。就是这位人生如梦说蚌埠怀远小麦才1.08元，水稻是1.4元，到底是哪种稻？因为你怀远可能种植的是糯稻，耿糯稻是不是？能跟我们说的再详细一点吗？就是你不能说个1.4元，它到底是耿糯稻还是杂交中间稻？它的水分在多少？就是你是比如说有的地方杂交稻优质优价，你这个水稻能卖到1.4元，这也今年那也不得了了是吧？啊，跟我们分享的更详细一点是吧？怀远的小麦1.08元，水稻1.4元，这个1.4元到底是我觉得肯定是干谷了，那到底是什么稻？是糯稻还是仙稻？好，谢谢许大公聊农业说，稻区病发现啊，说明稻区病显症了。啊，这个稻的绿和菌已经开始污染啊，稻穗谷粒要提前预防，就是说一定出现回苞霉头黄果子，这个时候再用药其实为时已晚了，你这时候打药也是事倍而功半啊。什么叫事倍功半？你可能花20元，它只能起到10元的作用啊，是这样的哈，事倍功半。你要是提前预防呢，那就是事半而功倍啊。就是打个比方哈，就是你花5元，它能解决10元甚至20元的问题。但是，一旦发生灰包霉头了，你再去打药来，只能说抑制啊，控制。但是它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该侵染的已经侵染了，就是你的这个品质已经下降了啊，已经不好卖了，是吧？所以我们病害最怕的是什么来？就见到病害才用药。病害岁期病害稻区病岁景温，一定要提前预防啊！提前预防，见到病害再用药，为时已晚。诚信说，破口前水稻用3环做，井冈霉素丙环做，密菌纸防了一遍，隔5到7天再用密菌纸春雷3环，对稻区稻温效果好啊！他这个用药还是比较到位的哈，我们可以学习一下他的用药方案。那我能问一下这位叫诚信的听众，您这一亩田的成本是多少吗？啊，他是破口前水稻用3环做，3环做是预防稻温病穗井温的。井冈丙环做呢，就是井冈霉素还有丙环做，还有密菌纸啊，这个药你看把稻温病、稻区病都已经合并到里面了。3环做预防的效果好啊，隔5到7天再用密菌纸春雷3环做，对稻区病、稻温病效果好。大家可以学学他的用药的经验和方案啊，我觉得这个用药他说的都是杀菌剂就是了，同时他也务必要加上防治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的药，是不是？好，就是怀远的糯稻，对，一般是怀远是糯稻啊，怀远的糯稻啊才1.4元啊，你要说杂交中仙稻1.4元，那算高的了，是吧？就大家一定要讲清楚啊。好，真诚说今年不让秸秆禁烧，我就是种2亩田，我自己吃了，随便什么样啊。好嘞。您这是随便种2亩田，这个一点都不打药啊，绿色环保无公害，自种自吃啊。其实您这种，其实像您这种水平，一般人都达不到。像城里人想买这样的稻谷，他也买不到，是不是啊？这是城里人的特有的专利啊，这是农村人特有的这专利，是不是啊？农村人能吃到不打药的、少打药的，是不是健康的、绿色的啊？
见岁多少打二化民，啥意思？能忍者自安。这个打二化民啊，这种钻心虫它不是说见，就是看生育期。二化民啊，一般呢是看虫期，以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还有呢，就是你到田里去查看啊，你到田里去查看。以安徽江淮之间为例，这个一代二化民的房期是在五月底六月上旬，如果二代二化民的房期是在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啊，这个一般年份正常情况下，好吧？这个您说的是见岁多少，这不是见岁多少，你要是说你防盗驱病吧，我们是说破口前尖嘴包的时候，还没有破口，还没有漏穗的时候，一定是破口前防盗驱病啊，就是明包亮穗大肚包，眼看就要破口抽穗了，这个时候是防穗警蚊。所以我们虫害呢是不是根据生育期，而是根据啊这个两千害虫迁入的这个迁入的虫蜂有多少啊，有没有达标啊？其实虫害尽量做到达标防治，以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或者是您到您的田里经常去查看啊，经常去查看。我们说你这个分孽期的水稻，你如果稻飞虱啊，百丛一千头，那你就要防了，是不是？啊，孕穗期那百丛一千五百头，你就要防了啊，你就要治了哈。打包期防了还是生了稻区病？啊，用了国产的苯甲迷菌酯，药可能假了。第一呢，打包的时候，第一呢是你打药的时间，第二呢是你的药剂对路不对路，第三还有用药量和用水量，还有就是你打药的用水量过少也不行，还有打过药下雨了也不照啊，也会影响药效。还有就是进口的跟国产的大厂的与小厂的杀菌剂还是不一样的，实话实说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因为一些这个大厂的或者进口的，他们的加工工艺，他们的助剂选择不一样，所以药效会更加稳定。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艾苗是丙环唑苯米甲环唑，但是不是说市场上的丙环唑苯米甲环唑都能代表艾苗的水平，对吧？你就是说康宽，你市场上绿虫苯甲酰胺很多，那康宽它就是康宽。嗯，戊菌酯戊唑醇那代表产品是拿迪稳，你也不能说国内生产的所有的戊菌酯戊唑醇都叫拿迪稳，这也是不对等的，是吧？所以这一点你看，同样是用了，我去年的时候是到田里去观察，哎，有一块田呢就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我们问你打的什么药，他说打的是唑磷草酯，哎，我说唑磷草酯相对比较安全呢，他说他多少亩田，他这一块呢他买的是好的这个唑磷草酯，那剩下那些田呢，他觉得好的唑磷草酯太贵了，他就买了其他的厂家生产的唑磷草酯，哎呀，那其他厂家吧唑磷草酯那就出现了药害。所以你能说唑磷草酯都安全吗？它生产的厂家不一样，加工的工艺和助剂不一样，原药的纯度不一样，它同样会影响效果的。所以你不能说啊，我用了苯甲迷菌酯，这个效果，它这个就不好说了，是吧？第一，你的打药的时间节点、药剂的选择，还有就是用药量、用水量，那最后我们就要考量这个药剂的这个质量了，是不是？啊，张宁老师半夜哭啊，我半夜哭，他白天哭我也不知道啥，但是我给你猜出来是白夜哭啊，水稻的白夜哭，叶子干枯了，发白了，是吧？这个白夜哭呢，其实跟水稻的红叶病一样，都是属于细菌性病害，但是今年白夜哭特别难防难治，一旦扩散蔓延的快，真的不好压不好治。你要说白夜哭还是红叶病，只要是细菌性病害，我们能用的药剂也就是啊，赛唑新呀，赛霉酮啊，赛菌酮呀，赛森酮呀，啊，这个四霉素呀，中生菌素呀，还有氯溴异氢尿酸呀，还有春雷霉素、奎林酮呀，也就是这一类的药剂，包抄打药，早打早防，就是发现一点的时候就抓紧用药啊。隔壁老王家发生了，你家还没发生，你也抓紧打吧啊，因为很快就会蔓延过来了，它会随风随雨啊来传播，你就是串灌慢灌，它也会传染，是吧？所以这个白叶枯我觉得比细条比红叶病还相对更难防一点啊，这个白叶枯，哎呀，今年这多少年都不出现了，今年又出现了，发生也比较重啊。好，这个主宰未来说，他说的是一公斤啊，就他刚才可能是指的糯稻，因为怀远它是糯稻啊，糯稻跟杂交鲜稻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
好，这个人生如梦，如梦他说了，他是肝的糯到一块三。

干的糯稻1.4块。啊，对于糯稻价格不算高，但对于中仙稻这个价格就算高的了。啊，人生如梦，你往年的干的糯稻都是多少钱一斤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讲清楚啊。你看别人就开始说了，你是1公斤吧，你说1.4块，别人都是几毛、7毛、8毛、9毛，你搞1.4块，你不是拉仇恨吗？你不是让别人都生气吗？所以咱也说是干糯稻，好吧？谢谢人生如梦啊，他已经发过来了。我们是干的糯稻1.4块，所以水稻它有杂交仙稻呀，它有这个糯稻、梗糯稻，是不是？好，这个跳过说，我们这里什么药都没打，水稻也没虫，您那是桃花源，我只能说恭喜您啊，我只能说恭喜您。但咱不能说以你的这个经验全省推开，人家防不好病防不好虫去找你呀。啊，就是他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他那是哪地方，我只能说他那是桃花源，是吧？啊，好。好，这个往事随风说15个水分的落到1.4块。啊，15个水分的，他也是还原，他讲的应该是糯稻，15个水分的糯稻1.4块一斤，还原15个水分的啊。刚才说了白叶枯，就是白叶叶片这发白干枯啊，远看整个叶片干枯发白，就是看上去很难看。白叶枯它也是一种水稻的细菌性病害。我们说白叶病、红叶病，它都属于细菌性病害。我也刚才给您介绍了，用药都是相类似的，但是白叶枯病更难防难治啊。也就是那些赛唑辛、赛霉酮、赛森酮、赛菌酮、四霉素、中生菌素、氯溴异氢尿酸啊、三氯异氢尿酸，什么春雷霉素、奎林酮，也就是这一类的药剂。但是我们还是发现呢，早发现早打。给他包抄打药，给他从外围往里啊包抄打药，锁定他，不要让他传染蔓延。但是今年他白叶枯比红叶病更相对难防难治。好，这个李世彪说干谷也卖不上1.4块，他说的是糯稻，对于糯稻来说这1.4块价格不高啊。好，这个能忍者自安说优质到干的差不多，他刚才说的是糯稻。啊，糯稻是1.4块啊！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因为你不说清楚会拉仇恨的，你不说清楚会被别人喷的。对，我要感谢大家的参与，但是一定要说清楚，比如说是干的还是潮的，是仙稻还是糯稻，好吗？好，这个阿坤说湖北监利的潮粮8.5毛啊，湖北监利的潮粮8.5毛。是的，快乐人生说应该是甘源的糯稻啊，是甘的团粒的糯稻，甘源的糯稻，我就理解是就是标准水分的团粒糯稻。正哥好物说鸡口糯稻1.5块都卖不上，鸡口那是鸡口糯稻，他说的是干的15个水分的啊，就大家第一要说清楚水分，第二要说清楚您是哪一类的稻谷，好吧？啊。王先生说我滁州刚才下大雨了有20分钟，你这天旱了，这次下的玉米和大豆旱庄稼都解决了啊。他是说滁州啊，六安滁州都有大雨这两天啊，但是滁州下大雨了，下了有20分钟啊，玉米大豆的旱庄稼解决了旱情是吗？好，诚信说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每亩20元，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加在一起20元，就是刚才那位用三环做，用井冈霉素，井冈霉素还有灭菌酯，还有丙环做的啊，三环做加井冈霉素加丙环做加灭菌酯啊，它是用这样的配方来防的预防的穗荠病害，它每亩的成本是20元。好，曾先生说看虫口期，一般我们二化民稻纵卷叶民稻飞虱是看这个虫子的基数，看它的这个有没有达到防治的指标，还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还有咱们经常到田里去查看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咱们只能参考，就好像天气预报一样，咱们可以做参考，但是每一块田它不一样啊，每一块田它有早有迟，氮肥有多有少，你的氮肥多，叶色嫩绿，长势比较旺的，哎呀它就招病招虫，
是吧？你同一个品种啊，这个老李跟老王种不一样。老李说：“哎，我的这个品种怎么就有红叶病呢？哎呀，这个红叶病、倒曲病也比较重。那怎么老王家给我买的一个品种，大家咋没有嘞？”老王他施肥的时候他控制了，就是氮肥过多的。施的过多的氮肥，又施的偏多，又施的偏迟，你的叶色浓绿，你就容易招病招虫，什么倒纵卷叶蚷、倒飞虱都往你家跑，细菌性条斑病、倒曲病都往你家发生，因为你家稻子叶色嫩绿啊，你追过尿素，它不就又嫩又绿？虫子的适口性好，还有今年的倒飞虱啊，你的稻子有香味儿啊，你的茎秆有甜味儿，哎，这虫子它也聪明。那谁家的稻子香，谁家的稻子秸秆甜，他就往谁家去钻去吃，是吧？好嘞，好，这个音乐盒说赤枯病对抽穗有困难吗？啊，赤枯病它只是在叶间啊，它只是在叶间，它又如果是你要是影响到全变叶子，那不就会影响吗？对不对？一般的赤枯病啊是缺钾所引起的，我们可以啊在这个拔节的时候追施氯化钾。我们也可以在后期防病治虫的时候补充磷酸二氢钾，补充磷酸二氢钾啊。赤枯它主要是叶间干枯发黄发红的这种症状，希望您打药的时候及时的补充磷酸二氢钾。如果是确定是赤枯病，那就是缺钾引起的啊。这个赤枯病的症状呢，它就是全田均匀的叶间往下2到3公分处啊，叶间这个干枯发红发白，而且是全田均匀的啊，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断定为赤枯病啊。有一些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啊，它是从叶尖到叶片上啊，它都有一条一条的条斑，而且早晨有露水的时候用手去摸它粘手，它有蜜黄色的菌脓，对着太阳光看有透明的小孔啊，而且细菌性条斑病它是点片发生啊，一窝一块的啊，逐渐的扩散蔓延，它有发病中心。但是如果是赤枯病，缺钾引起的赤枯，它是全田均匀的，都是叶间干枯发黄发红啊。淮安李哥说，我那个打奇穗药不到3小时，下大雨了，起作用吗？就这样的问题，你问100个嘉宾，谁都不能给您做出肯定的答复。首先，下这个打药不到3个小时下大雨肯定是有影响，影响的多与少是看您这个下的雨量有多大，还有你有没有加注剂，好吧，肯定是有影响的。那你下大雨之前那不是乌云压境吗？那不是雷声阵阵乌云压境吗？咱就听不到雷声，咱也看到了天气比较暗吧，那这种情况下您还打药吗？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就质疑一些老农民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呀？啊，你光埋头拉车你不抬头看路，对吧？你这个路没有选对，一切都白费。你拉错了，你打药之前为啥不看天气呢？咱就是不看天气预报，咱也得看看咱打药的时候往天上看一看呢，是不是？那气压这么低，那乌云压境了，您还打药吗？您怎么就这么不明白呢？您这药买的多贵，你最起码一亩地得20块钱起步吧，如果杀菌剂杀虫剂都配上，你得20块钱起步吧，是吧？你这一场大雨给你淋刷了，可惜不可惜呀？我就问打药的时候你为啥不看天？那老农民有经验的，他大致看一下天，今天阴天，乌云滚滚，乌云压境，气压又比较低，是吧？你地上都潮湿，你这个时候你还去埋着头去打药吗？所以有些人该撞的南墙他就必须撞。如果说你这次打的药啊，你这还是奇穗药，如果是破口前这边药，那你就白打了吗？你不这效果就差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是说，哎呀，有天有大雨啊，大雨来临之前它并不是没有兆头的呀，那都大雨来临了，你都不感觉到气压低吗？你打药的时候你不感觉到闷吗？是不是？你不感觉到乌云滚滚，乌云压境，风雨欲来吗？所以有些人他就必须该撞的南墙他必须撞一撞，你不让他撞南墙他不知道疼，你不让他说大雨淋刷了药效他不心疼吗？你说现在粮价这么低，你说你心疼不心疼？你就在雨后打不行吗？昨天更有一个农民朋友问，哎，我这刮大风我打不下去呀。打不下去你别打，我都不相信他一天到晚都刮风啊，他早上刮啊，他晚上刮，他一天都刮吗？
一般呢大风不过晌，一般到了下午这个风速就风力就下降下来了。你哪怕就是你这个日落之前打，我六七点钟去打，我非要迎着大风去打吗？让我的药液漂移失效啊，是吧？所以咱们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第一看天气，现在天气预报，近的天气预报越近越准。你就说你明天打药，我今天看看明天的天气，我下午打药，我上午看看天气，我就不行吗？你为啥顶着大雨去打药，对不对？你叫他多买个助剂钱，不舍得，今年粮价低不舍得。那你花的药嘞，你买药的成本，你杀菌剂杀虫剂好的差不多的20块钱起步呀，啊，哎，怎么说呢，你有的时候，哎，这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啊，你不能怪药，不能怪老天，就是人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我认识的一些嘉宾老师啊，他们都是提前一个星期就看天气，哪天风大，哪天雨有雨啊，避开，是不是？你要是不上心的，那就没办法，那埋头拉车，他不抬头看路，结果走错路了，哈哈，走错路了。还有就是打药前不看天，打过药下雨了啊，就到时候怪药不好，怪效果差。你就不怪你，你就不怪你自己啊。好，这个起作用啊，就是淮安李哥起作用，但不知道起多大作用，好不好？咱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加助剂，加的什么助剂啊？这个下大雨肯定会有影响啊。春暖花开说，我的稻已经绿豆色了，发现稻曲病还能打药吗？事倍而功半，就是说你现在花20块钱。可能只能起到5块钱的效果。我打个比方啊，好吧，如果你预防的话，你可能花10块钱，但是能起到20块钱的作用啊。所以灰苞霉头现在即使你打落灰苞霉头也要花钱，但是呢该侵染的已经侵染了，就是你这个品质已经受影响了。灰苞霉头啊，黄果子、黑粉子，你这些东西你只能打落一些，你只能说再控制一些，但是意义不大了啊，意义不大了。这个稻曲病就跟小麦的赤霉病一样，它是提前预防的，一旦出现了再去打，你用的力气大，但是效果却不怎么好，明白吗？所以你叫他打破口前这边药，尖嘴包，尖嘴包，稻一叶跟稻二叶叶枕快要齐平，相差3公分，是他打药的最佳时间。农民朋友不听，不看，不听劝啊，然后现在出现灰苞霉头、黄果子了，需要用什么药？我用再贵的药你给我推荐，抱歉，到现在没有什么好药了，就是你可能花20块钱只能起到5块钱的作用和效果，你觉得还有必要吗？是吧？如果你发现灰苞霉头了，你就选择碱式硫酸铜铜膏上啊，铜膏上去吧，但去用吧，但是同样花了钱出了力，效果还是不咋地，因为它的病菌已经侵染进去啊。好，这个卫生活奔波说本月16号治的虫，下次什么时候？我的妈呀，这个问题问的，本月16号治的虫，你得到田里看呢，那虫子要达标防治呀，那不是咱想啥时候防啥时候防的。有人更搞笑，有人说我8月10号到20号烤田行不行？你不开玩笑吗？我们是说分年末期分行的时候烤田，你跟我说8月10号到20号烤田，那谁知道你那个时候是啥期呀？你那个时候如果是打包运碎了，你还不能烤田了，对吧？所以这个虫子没有说是15号打药还是10号打药，我们只能告诉您大致的时间。比如说安徽江淮地区的一代二化民的房期是在5月底6月初，二代二化民的房期是在7月中下旬8月上旬，在这样一个大的时间内。但在这个时间内，第一，我们要参考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我们要做到达标防治，我们要到田里去查看虫子，对吧？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你如果是在大致的时间内，比如说二代二化民是在7月下旬8月上旬，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到田里去查看，我们到田里去查看，你要会查的，你通过赶蛾子来算出它的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期，还有就是趁它枯窍黄边还没有出现枯心苗的时候，枯窍黄边它刚刚钻住还比较小，还就是啊这20以内啊，如果钻进去危害形成了，那就是枯心苗了啊，所以咱没有听说过什么16号打过药，下一次啥时候打？那虫子就那么听话呀？那这是台风来了，盗纵卷叶民盗飞虱，是一波一波随着台风乘坐高空气流来的，
对吧？我们还要看天气，台风多，阴雨天气多啊，它就刮来的多，那哪能是按时间呢？就是目前来看，沿淮的倒飞尸发生量不是太多，但是沿江江南的倒飞尸发生量就特别多，有爆发的趋势啊。所以各位，咱不能那么简单的说，我16号打的虫，我在多少号去打虫？你觉得虫子这么听话吗？它就在那几号就在那等着你啊？哎，你想的太简单了，对吧？我们今天遇到的几个问题，出现灰包霉头，你告诉我用啥药？你告诉我治虫子，我去这个8月16号打的，我下次啥时候打？虫子没有这么听话。我昨天说的啥？你走亲戚，一年走一趟，它不算少。你干田种庄稼，你一天下田三趟，它不算多。哎，种田人不离田埂，你不到田里去看啊，天天在家算着时间，你以为你是诸葛亮啊？啊，我就算着时间，虫子来了，8月16号来了，然后8月26号又来一波，那都想那么简单嘞啊？你觉得是数学题吗？一加一等于二吗？这种田都是要到田间去查看的，是不是？你同样的生育期的水稻，你的尿素比别人多增个10斤20斤，你家的虫害病害都发生重，是不是？哎，虫子如果这一块这一个村里只有老王家的田啊，只有老王家的田它氮肥多，那可能虫子都喜欢跑到氮肥多的那个田去危害，是吧？所以为生活奔波，咱不能简单的以几月几号治虫为目标，没有啊。你比如说哈，你在拔节前后你防了蚊窟病，你煎制了稻粽卷烟民稻飞尸，那你下一个阶段就是在破口前煎嘴包的时候，哎，再用一次防病治虫的药，这样算是可以的哈。就是我们水稻一般正常情况下，我就采访了种植高手，一般的年份打三遍药，但也不是绝对的啊。这三遍药在什么时候呢？拔节前后啊，这个封行了，拔节了，田间育碧了，这是防蚊窟病的时候。但是呢，咱那个时候能够瞻前顾后，把稻粽、把二化醚的药、把这个防稻飞尸的药也一并和杀菌剂加进去，这是第一次用药啊。稻飞尸这个时候你防治没有看到稻飞尸，但是你把西定重安比亚酮加进去，它能够起到一治上压下、压前控后的效果。然后你第二次用药呢，是在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的时候，防穗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的时候，你再把防治鳞翅目类害虫、稻粽卷叶醚、二化醚你都可以选择的药剂，什么甲维蝇虫威呀、利虫苯甲酰胺呀、甲氧虫藓锦啊，再把稻飞尸的药还有鸣虫的药加进去啊。我们是按生育期尽量的能够瞻前顾后，病虫害综合防治。那你实在兼顾不了，你比如说你现在破口药都打过了，但是现在稻飞尸来了，你还能不防吗？你说我已经防过三遍了，我还要防吗？防啊，台风来了，稻飞尸来了，那随着台风迁飞过来的那个稻飞尸，这个短翅的啊，这个大肚子的褐飞尸，能吃能喝又能生啊，说他3天就做外婆，虽然有点夸张，就是说明他繁殖的非常快。如果说发生量比较大，即使你的水稻了沟头了黄尖了，它可能2-3天就能给它危害的穿顶倒伏冒穿。所以我们只能说相对的来说打三遍药啊，以防病兼治虫为主。但是你说台风过后呀，我都打三遍药了，细菌性条斑病又发生了，你不去治吗？啊，我都打四遍药了，稻飞尸又来了，我不去治吗？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有病有虫我不治，看着它传染蔓延危害重啊。所以大家种田呢，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也许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你打2次药就足够。但是风不调雨不顺，台风多，病虫害重，你打4遍都不多，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的用药啊。好，这个曾先生说，主要是品种抗性，这个品种抗性是一方面啊，是一个原因。那农民朋友的栽培习惯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他就喜欢偏湿氮肥，哎呀，氮肥追上去以后，夜色浓绿，长得绿油油的，喜欢人啊，喜欢你也，虫子也喜欢，对吧？这除了品种的原因，还有咱们施肥的水平，有的人就偏湿氮肥啊，有的人就喜欢施氮肥，左一遍右一遍，对吧？我就说人看着喜欢，虫子也喜欢吃啊，病害也喜欢去危害，是吧？还有这肥水的管理，是吧？咱不能光怪品种，还有这管理栽培。那同样一个品种啊，有可能我种
哎，它就没有这个病。那你种有这个病，你是说这个品种就容易感病吗？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种都感病呢？就我是说种子有一定的原因，还有我们的栽培的习惯，对吧？啊，偏施氮肥的，一遍一遍追尿素的，啊，这些都是为后期的倒伏以及。

都得白叶枯病了，稻子才弯腰还收一半吗？还能收一半吗？那你说白叶枯，白叶枯，它如果上三部功能叶全部都白了，干枯了，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那你通过什么来形成干物质的积累呢？我们靠的就是水稻的上三部功能叶，我们防早衰就是要保住上三部功能叶的叶色浓绿，来促进光合作用，提高它的光合作用那个促进干物质的积累。那你玉米要保护它的棒三叶，因为这三片叶对产量的形成至关重要啊。好嘞，高手说这个问题，高手，您是一个高手啊。这个我是觉得有些时候用一些语气词的问题啊，就是有些品种您去到田里去看一看哪些品种，我是通过这样一个视频，通过李德福老师的介绍告诉大家，看一个品种的长势长相你就能估估它的产量，你在现场要看它的结实率，要看看它的籽粒的大小，是不是不仅要看个体还要看群体啊，群体要够，穗子要足，个体要健壮，茎杆呀，根系呀，是不是基部的节间是不是短和粗呀？其实我想通过这样一个视频告诉大家，一个水稻到了后期，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它的特征特点，来估估它的产量。我没说它多少产量，我只是让各位高手估估它的产量。所以这位叫高手的朋友啊，您这位高手，你也给估估它的产量呗，好。抽穗杨花能打误菌植物做醇吗？笑看人生说抽穗杨花能打误菌植物做醇吗？其实我觉得你要打误菌植物做醇，应该在破口前这边要，就是尖嘴包大肚包的时候。误菌植物做醇，我不想讲误菌植物做醇，我要提的是误菌植物做醇的经典代表产品，那就是拿底稳，对吧？拿底稳，稳藤。这个药呢是登记在水稻的三大病害，也登记在小麦的四大病害上。当然我建议误菌植物做醇，就拿底稳再加上三环唑，或者是这个春雷霉素稻温灵，对稻温病的防效会更好。如果你误菌植物做醇这是大厂生产的质量合格的，如果打在破口前我觉得更好。你知道破口前打一次，然后快要齐穗的时候打一次。你为啥非要在抽穗杨花的时候打呢？首先我们这个水稻抽穗杨花的时候，任何作物在杨花的时候它要杨花，它要传粉啊，它要传粉，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如果喷清水都会有影响，我们尽量能避开花期就避开花期，不要在花期去打药，尽量不要打。但我们说破口药，破口药，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是防病的最关键的时候，你误菌植物做醇不能用啊，你等它齐穗的时候再打一次不行吗？你非要等它抽穗杨花去打吗？打得个不早不迟。当然了，你是说哎呀我抽穗杨花我看到病害了，我看到虫子了，我不打不行。你要实在不打不行，你就选择傍晚去打药，因为一般水稻抽穗杨花都是在上午的到中午的时间段进行，就咱上午九点以后，上午在九点以后，下午呢可以在几点？上午在九点以后，下午呢可以在这个四点钟以后啊去打。

好，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吗？抽穗杨花尽量能不打药不打药，实在要打药选择傍晚用药啊，选择傍晚用药，尽量不要选择乳油类的制剂，不要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不要选择乳油类的制剂，能听明白吗？其实水稻最重要的三变药，一个是封行拔节前后，还有一个是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还有一个尖嘴包大肚包往后推个7到10天，齐穗快要齐穗的时候再补一遍药。所以整在抽穗杨花种植高手一般不在这个时候用药，但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发现一些病虫，你不打不行，比如说细菌性条斑病传染蔓延了，比如说稻飞虱发生了，稻纵卷叶螟发生了，你实在想打药非打不行的时候，必须要打的时候选择傍晚。

用药啊，在花期的时候不要选择乳油类的制剂，不要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好吗？就是尽量不在抽穗阳花期打啊。其实我觉得误君子误作醇，如果真是拿迪稳这么好的药，你应该在破口前尖嘴包的时候打，或者你应该在齐穗的时候，快要齐穗的时候再补一遍。好，这个东是谁？苏先生说，国产的农药含量不知达不达标准，我个人认为始终赶不上进口药啊。啊，也不是绝对的吧，国产的大厂的药剂现在也还是不错的啊。啊，进口药有进口药的好，进口药也有进口药的贵啊。就是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啊，贵有贵的原因，是不是？贵是有贵的原因。好，这个随缘说灌浆期肥的地方有一片片的地方渐叶发红慢慢变白是什么原因？灌浆期比较肥的地方有一片片的地方渐叶发红慢慢变白，就是第一你讲了灌浆期比较肥的地方是吗？你是说肥的地方吗？是不是低洼的地方有一片片的地方渐叶发红慢慢的又变白了啊？有一片一片的，如果它是一片一片的，不是全田均匀的，这就不是生理性的缺素，这就不是生理性的缺素。那可能一片一片的，要么是病虫，要么是低洼的地方，对吧？这个要么你这块是不是低洼的地方？因为低洼的地方，因为它肥啊、水啊，它都往低洼的地方流。还有为什么说就是氮肥多的地方，你会发现有炸花炸壳。你会发现有炸花炸壳张口瘪子，是吧？这就是低洼的地势啊，肥太多。水稻齐穗了能把水排干吗？我们刚才说了，齐穗的时候泥水汪汪，有泥有水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前水不见后水，干干湿湿。水稻离了水可不照，但是齐穗了以后，您大概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吧。我的抖音在前天发布的一个视频，就是和刘老师在田间说水稻齐穗了，一般情况下稻纵卷叶螟不要防了，二化螟也不需要治了，重点关注稻飞虱。齐穗了也不要灌深水了，齐穗了我们要养根护叶，我们要干干湿湿，要泥水汪汪，前水不见后水啊。所以你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今天晚上要出一个视频，就是什么是防治稻飞虱最好的药。防治稻飞虱没有最好的药，但它有最贵的药，它有持效期最长的药，它有速杀性最好的药，但是没有最好的，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有的人在封行拔节防蚊窟病的时候用上了西定虫胺比牙酮，很便宜，哎，它能治上压下压前控后，它就能控制住一部分稻飞虱，是吧？你说你大爆发了大发生了，你选择最贵的三氟苯嘧啶也不见得能压下去呀，对吧？它奇效慢，它持效期长是它的优点，但它速效性比较差是它的短板。所以你要用速杀性的药，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中丁畏呀，哎，快是很快，但是时间很短，持效期不长。所以哪有什么最好的药呢？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所以水稻齐穗了，把水排干，不是说排干，就是保持田里干干湿湿，泥水汪汪。泥水汪汪，不能过干啊！你要是灌深水，它根系会缺氧，是不是啊？它都不透气儿，它缺氧。所以干干湿湿，水稻齐穗以后保持干干湿湿的状态啊。这个过干了，你上个跑马水，对吧？这个浅水勤灌啊，自然落干，然后就是干干湿湿，泥水汪汪。好，这个雨过天晴说，前几年梗诺到干谷子都是1.56块，刚才说的是怀远的干的诺到1.4块，所以对于诺到来说它的价格不是太高，但他没说清楚呀。如果对于杂交中仙到1.4块，今年就算很高了，所以大家要讲清楚啊。你看诺到虽然是标准，虽然是干谷1.4块，但是人家说前几年啊，梗诺到干谷子1.56块。好，沉默说，我的水稻有条斑病，用什么药？我专门有一期抖音是专门做这个说的。

是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细菌性条斑病，我在那一次抖音作品里面全都给他打上了用什么样的药啊，赛唑新、赛霉酮、赛菌酮、赛森酮啊，四霉素、终生菌素啊、绿秀益氢尿酸、春雷霉素奎林酮啊，这些药都可以轮换使用，好吗？那我给你讲这些，我也不知道您能不能记得住啊。就是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到我的抖音作品里去翻一翻，也就是最近半个月以内的给大家介绍的细菌性条斑病啊。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打全田啊，一定要包抄打药，还有打药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些这个高钾的叶面肥，不要选择氨基酸的大量元素水溶肥。氨基酸的水溶肥打下去以后，它会滋养细菌啊，会导致发病更快啊，所以我们一定知道怎么打药啊，还有就是合理用药。有的时候细菌性条斑病打一遍不行，你可能间隔5-6天再打第二遍。每亩用多少磷酸二氢钾？正常的80-100克就行了啊。我们说正常的磷酸二氢钾80-100克就行了，是吧？那个如果说长势啊过旺的，那你可以用到120-150啊，正常80-100啊。好，今年我种田是迄今为止开销最大的一年，老农民，哎呀，今年也是粮价最低的一年。这今年种田开销最大的一年，你的开销在哪？是不是防病治虫的次数增多呀？防病治虫除草的次数增多呀？老农民啊，沉默说出梅看天色，正门看人色。啊，刘先生说我现在的稻谷时沟头散子，现在有点到了煤球啊，怎么弄？稻子煤球嘛，不就是稻曲病吗？灰包煤球黄果子，这就是稻曲病啊，灰包煤球黄果子。哎呀，这个打药的时候你要是有灰包煤球，你打药的时候那都黄粉子满天飞。但是我再次跟您说，一旦灰包煤球黄果子出来了，就没有再好的药，没有再好的药了。你这个发病的初期还勉强可以用碱式硫酸铜，像铜膏上来给它控制一下，也只能控制。因为灰包煤球出来，就是它的病菌已经侵染进去了，已经侵染进去了啊，这个时候打药不是太理想啊，只能说打落一部分灰包煤球，或者是控制一下，但效果也不是太尽如人意啊。我先给你讲清楚，它就像赤霉病一样，一旦看到啊这个红麦头烂麦穗了啊，那就没辙了。这个水稻的稻曲病就像小麦的赤霉病一样啊，它一旦都是预防为主，一旦出现很难往下压。你都看到灰包霉头红黄果子了，黑粉子了，就是它的病菌已经侵染进去了，危害已经形成，品质已经受影响了。你也只能说控制一下，打落一部分，别的也没什么太好的方法，但是能是事倍而功半。你如果预防是事半而功倍啊。再次提醒大家，很多农民朋友今年忽视了哦，不见病害不用药，我见了病害乱用药，你乱用药它也不好治了啊。水稻叶尖发红是什么？就叶尖发红，如果全田均匀的叶尖发红，全田均匀的叶尖发红，那可能是由于缺钾引起的赤枯病。缺钾引起的赤枯病，这是全田均匀。如果一窝一块的，那就不像是这个赤枯病。一窝一块的，那可能就不像。大家一定要说，如果是缺素，它是不是全田都缺素啊？如果是缺钾，它是应该全田均匀的都缺钾。如果是全田的稻子叶尖大部分都是这样。或者你的叶片都是发黄，它是缺氮肥呀、啊。它叶尖赤枯就是红。它如果全田均匀的，那可能就是缺钾。如果不均匀，东一颗西一颗的，那就不是啊。你首先判断一下，如果全田均匀的，那就是赤枯啊，就是赤就是红的意思啊。就是如果全田均匀的发黄发红啊，干尖儿，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是缺钾引起的赤枯病。如果是全田均匀的话，您可以在防病治虫的时候补充磷酸二氢钾啊。老农民说做个有心人，见缝插针才行。对，您说的非常好呀啊。我王先生说，我上午也在给水稻打药，我们这雨下的特别小，是受限的啊。温柔的谎言说天天讲有雨也没下来，什么药都不敢打。哎，
我打的

42块钱一桶水，您看看成本呢？42块钱一桶水，啊，那个粮食价格，你得卖多少斤，你才能卖42块钱啊？你想可心疼啊？打过药4个小时有效果了啊，就是你最好带助剂，带助剂。如果你不带助剂，你最起码要6个小时以上。但是你下大雨也不能保证，是不是？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加助剂，加助剂不仅仅耐雨水的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少紫菜能打吗？我也没看懂这啥意思，侯先生，什么叫少雨菜？少雨菜什么叫没看懂？王先生说，我的水稻稻区病我防了2遍，就是这个灰苞霉头就稻区病，治可防难以治。我在烤田迎接收割了啊，快要收了是吧？玉你开心说用一把火，是一把火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好在8月15号生态法典已经问世了啊，那个我们希望生态法典能够让我们的秸秆的焚烧能够进一步的提上议事日程，抓紧烧，赶快烧，农民朋友已经等不了了啊！你看你咋等不了了嘞？你今年你移栽水稻，我的妈耶，这什么张口瘪子炸花炸壳，哎呦，你说张口瘪子炸花炸壳应该是种就直播，改直播，改旱稻，改麦套稻，嗨，你看旱直播麦稻稻，你搞2-3年它又有野稻，你野稻多怎么搞？搞移栽啊，搞移栽有张口瘪子怎么搞？搞直播，搞旱直播，你咋都不好，左右都不是。你种旱稻，你种麦套稻，它野稻丛生，它提前落粒，来年会更多。你要想搞好野稻，你就搞移栽，搞移栽，以水给它闷的，把野稻给闷死。哎呀，你移栽稻，你又有张口瘪子炸花炸壳，你说怎么搞？你说是直播还是移栽？你想怎么搞？反正农民看天种田，左右为难啊。所以说你6月1号播种玉米，你可能会。是这个抽雄吐丝的时候遇高温，这个突尖花粒。可是你8月1号你再种玉米，你后期还有寒露风来得早，还影响灌浆嘞。你看，早也不好，晚也不好啊，直播也不好，移栽也不好，反正都是有利有弊啊。你立了这个，你移栽稻有利于野稻，那你不利于炸花张口瘪子炸花炸壳啊，它有容易出现，难不难？你说农民难不难？这个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而购买农资产品它没有议价权。你这种早了赶上高温，种迟了灌浆又遇低温，啊，你种直播稻有野稻，你种移栽稻又炸花炸壳，哎呀，你看这怎么办？你看这怎么办？种个田你真是种的茶饭不思，啊，你种个田种的真是辗转翻次，茶饭不思，难以入眠，是不是？你这个干了不行，涝了也不照。哎，干生虫，涝生病嘞，你看这怎么办？哎，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当然你不当主持人也不知道主持人的烦。你主持人现在农民问的问题是，我想问主持人，俺们村的水稻要不要打药？哎，我的水稻得追多少肥料啊？我们现在的水稻可以防病了吗？现在是什么生育期呀？俺们村的水稻要不要追肥？我得看苗青长势呀。所以大家问问题一定要有的放矢，一定要让嘉宾能回答出你的问题，就是你要多一些信息提供出来啊。我的水稻现在是抽穗不整齐啊，抽穗不整齐，有的破口了，有的大肚包，有的尖嘴包，你告诉我怎么防啊？这个破怎么打破口药？我们只能说像这种抽穗不整齐的，你可能要增加1到2遍用药，因为它有前边先破口的，后面还有，就是生育期差别很大，有早有迟，抽穗不整齐，这就要多防一遍药啊。阳光说呀，天天在家里打牌，哈哈哈哈。嗯，好，糊里糊涂说稻区病要打什么药，也就是灰苞。哎呀，稻区病打什么样的药？市场上有很多登记的啊，现在这几年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刚才说拿滴稳疼。戊君子戊唑醇，还有像这个丙环唑、苯米甲环唑、艾苗，还有就是阿米妙收啊，这个还有什么就像比如说阳彩呀，还有就阿特米呀。总而言之，您到市场要买的话，还有以前的稻立风呀，就是你会用的药，你要根据往年的经验选择用药，你要不会用。

用药，你就到当地农资店买药的时候，你就说我要买登记在盗取病上的药剂。登记在盗取病上的药剂，就是你他给你的药，你要看一下包装袋，它上面说水稻，可以允许在水稻的盗取病呀、水稻的文库病上，哎，它有登记的这个字样，你要看清楚，好吧？那我们这几年，就是大家给大家推的，也不过就是戊菌酯、戊唑醇呢，灭菌酯、丙环唑呀，还有什么啊？丙环唑、苯米甲环唑呀，还有像这个道利丰啊，它是丙环唑加米酰胺。总而言之，只要是登记在盗取病上的药都可以使用，但是第一打准时间，第二选对药剂，用足药量和水量啊。你看，但是像今年抽穗不整齐的，那你打一遍能照吗？你抽穗不整齐呀。你打的这个药只能说大部分处在尖嘴包，30%到50%以上处在尖嘴包。我打一遍，那我可能间隔3-5天我要再打，因为下一波又开始进入尖嘴包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抽穗不整齐，也会影响咱们的防效，因为有早的有晚的。好，这个沈先生说，我打破口药打一次。打破口药一次100亩，下午4点打，没打完，第二天4点后才打完。第二天和前天的药效有问题吗？不好讲，因为有些药它容易发生化学反应，比如说有结晶呀、有沉淀呀、有絮状呀，啊，这些都是发生化学反应。尽量的是现配现打，啊，咱也不知道你混的哪一类的药剂，就是我无法判断，因为有些药可混性比较好，有些药可混性就比较差，啊。有没有问题？那是看运气了，因为我不知道你配的啥药。那市场上药那么多，大厂的、小厂的，同一个成分，那稳定性都不一样，我怎么能给您判断呢？是不是？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现混现配，尽量不要放置太久，以免发生化学反应。好，阳光说在家里打麻将，没有时间到田里去啊，打麻将有时间啊。好，说张玲啊，咱们农民朋友文化层次不同，问问题的方式千差万别，你的心态要放平和一些。我的妈呀，我已经放平和了啊！我现在的血压已经从几年前的120都上升到140了，是吧？那跟做节目有关，因为做节目上头，农民朋友问的问题就问的你头疼，问的你头疼。那就比方说，我刚才问你说，请问俺们村的水稻要不要打药？我的水稻现在要排掉水吗？啊，我现在的水稻要追多少肥？就是他说的是模棱，就是一，就是他说的信息，就是他提供的信息不明确，你知道吧？就是我是提醒大家，你最起码你要问别人，你要把这个信息告诉对方。我的水稻现在已经封行了，我的水稻密度比较大，叶色又浓绿，我要不要追肥？我该追什么肥？你要知道拔节肥，追什么肥，追多少是根据你的苗情长势啊。比如说你密度大，叶色浓绿，你可以不追，你要追就追点假肥啊。但是有的呢，在拔节的时候，它叶子发黄啊，它叶子发黄，那你就需要追尿素、追氮肥。但是追多少呢？是根据你的苗情长势，是不是？我们说拔节肥。如果叶色浓绿，你只追假肥，你不追也行。如果你叶子发黄，那你就假肥一半，然后搭配尿素一半。啊，如果是叶子过黄，那你就尿素多一点，是不是？所以这个追肥都是看天、看地、看苗情灵活掌握的。是的，迈向幸福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农业大学问啊，这个。腿要勤，耳要灵，嘴要问，才是正道啊！种田不容易啊，种田不容易。好，一马平川说，我们这边6月以前的直播稻稻区病比较多，我打了4遍药，还有少量的稻区病，抽穗的打晚了。啊，就是今天我们这边6月以前的直播稻稻区病比较多，我打了4遍药，还是有少量稻区病，抽穗药打晚了。啊，下了7-8天打不了，他说是下雨，因为今年六七月份低温阴雨寡照，水稻的生育期往后推，而且今年水稻抽穗不整齐，大小穗、高低穗啊，这个抽穗不整齐也会影响我们的打药的效果，因为它有的尖嘴包，有的大肚包，有的都破口了，它田里参差不齐的，七长八短的，咋防啊？啊，我们是说呀，你这抽穗要整齐呀。你管理好管理呀，防病治虫都好干呢，是吧？追肥啥的都好干
我们最怕的就是

就是高矮不一致啊，大小大这个抽穗不整齐，还有就是今年雨日比较多，想打药打不下去。你说你这是尖嘴包大肚包，它老是下雨打药打不下去，或者说打了药以后下雨了。好，到价太低，种田亏本，对种田失去信心，海阔天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这种想法，今年大多数农民都这么想。但是咱农民呀，你说你不种田能干嘛去？你过了50，你到城里能找到工作吗？你还能交社保吗？是吧？所以有一部分种田人，他就是可能50岁、60岁，他不种田能干嘛呢？农村人觉得，既然还能出体力，身体还好，那就一定干到老。那70岁、80岁。80多岁的老人家也有种田的，是为了一日三餐吗？不是的，可能就是基于对这个土地的一份情怀，基于他一辈子种田，他离不开这块土地。种田没有发财的啊！如果有一天粮食价格真涨得很高了，如果有一天种田真的能发财致富了，那我想农民朋友可能就无地可种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希望当前的粮价保持稳定。就是这几天，我给大家在一起，说您希望，水稻、小麦价格能再稳定在多少钱？您觉得这地还能种，还有一定的积极性，啊，这个靠谱的说法就是小麦1.2，水稻1.3，还有的说呢，就是100斤粮食的价格能和复合肥100斤的价格持平，这样种田也有积极性。那你现在呢？3.15的复合肥，好一点的复合肥，100斤都150了。那150了，就是说你复合肥1斤1.5，那你粮食价格能达到1.5，这个时候就能种田，那就有积极性。但是现在你说差多少了？你说差多少了？啊，这个复合肥都1.5一斤了，你现在粮食，你看那粮食才多少？今年就是潮稻达不到1块，8毛多、9毛多，甚至还有7毛多的。好，水稻稻曲柄用米酰胺、灭菌酯、戊唑醇、灭菌酯啊，这里面有酯，放2个灭菌酯、戊唑醇、灭菌酯。天润说高温高湿杂交水稻2次甚至3次灌浆，时间点很难把握，防2次才有效果。嗯，就是今年抽穗不整齐，你也得增加防治的次数，是吧？波尔卡枝，我这卡了吗？谁说我卡了？王安堂说，水稻扬花时，早晨9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以后。其实我们种植高手啊，一般会避开扬花的时候去打药。实在避不开，你就选择刚才王安堂老师说了啊，这个他是一个种植高手，9点之前、4点以后避开他们中午、上午传花授粉的时间段啊。人生是路说，我家水稻田打了井冈三环唑和三氟苯嘧啶。还有毒死皮，七岁后打了一次赛虫胺，七岁以后打了一次赛虫胺，科学合理轮换用药。你这个三氟苯嘧啶是最贵的药，我也不能说它是最好的药，因为它，我说它是最贵的药，我说它不见得是最好的药。它的优点呢，就持效期比较长，打早了能显示它的优点啊。因为它的持效期比较长，内吸传导比较好，你可以在破口前打，你可以在七岁的时候打，但你到了后面都黄沟头了、黄尖了，你就没必要用这样的药了。第一，它成本高；第二，你在黄找了那个时候，如果虫量大的话，你只能用什么敌敌畏来熏蒸啊，毒死皮来压虫口呀，是不是？你那个时候沟头了、黄尖了，再用三氟苯嘧啶就不划算了，因为它持效期那么长，你沟头黄尖再打，打晚了。它的性价比就不高了，是吧？好，这个我的有3小块是白叶枯病，用刀把发病的控了，其他不打药可以吗？用刀把发病的，你把给割了呀？其实白叶枯它也是传染蔓延比较快，那有的可能说你割了，你能割多少呢？对吧？这种割法，我宁可不要了，我就把这边割了。但是能不能控制住呢？我还是建议您打一遍药啊。铜墙铁壁说，今年的水稻红尖叶是病吗？如果你的全田的水稻都是叶尖。
干枯发黄。我们说有一种叫赤枯病，赤就是红色的意思，枯就是干枯啊。水稻的赤枯病，如果是全田的叶子、叶尖都是这种啊，这个赤枯的这种症状，全田叶尖啊都处在这种全田均匀的出现，那就是它整体是缺钾引起的赤枯病。如果是一窝一块的，那就不像缺素引起的赤枯病。嗯。陈先生说红叶病打三次和一次都没打一样是为什么？就是一旦红叶病白叶枯发生了，蔓延开来了，捂都捂不住，不好捂了，因为它传染蔓延特别快。你想一想啊，你要从发病部位往没有发病的部位打，你在人走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就是随着人走动，它都会这个蔓延，就是它传染蔓延特别快。昨天发现一小块，你明天去看可能就一大片了。就是这为什么这个病害呢？因为它传染蔓延快，随风随雨传播，而且你串灌漫灌水，它也会传染。就是它传染蔓延的特别快。你到田里去看了，你走一圈，你打药的时候你带一下，它可能都会传染蔓延。就是它传染蔓延特别快。好，这个温柔的谎言说，前面没有烤田，到现在拔了一节，能不能烤田？啊，前面没有烤田，都拔了一节了，你也不能种烤了，只能清烤清晾了啊。因为拔节了，马上就要打包运碎了，谷打包水齐腰啊。打包的时候是不能缺水的啊，打包的时候是不能缺水的。如果是刚刚拔节的初期，还有可以清烤，不要种烤了，清清晾一下田，烤一下，别种烤了啊。旱直播卖茶有张口瘪子啊，就相对要少一些啊。还是这个移栽的多一些啊，直播的也有少一些。退休养蜂的老黄说，用戊菌植物做唇防稻区病，一亩要打多少克啊？你看你如果是以拿底稳，你得打到20克啊，拿底稳你最起码得打到20克啊。秸秆浸烧产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产生了什么问题啊？好，就是要是给烧秸秆，什么虫和病都少了。是的，包括野稻啊，这个鬼稻、野稻也会少，病菌、虫卵、草籽都会少，是不是？咱不能说给它清理的干净，也清理干净也不可能，就是能够减少很多。你看有一些这个虫子，比如说这个二化醚，它就是越冬，它能够现在是暖冬了，它越冬的虫口基数大呀，对吧？你要是把秸秆给烧了，它最起码能烧掉一部分呢。破口期还能撒钾肥吗？有点偏晚了啊，有点偏晚了，好不好？我们建议大家撒钾肥，一定是这个拔节的时候撒钾肥。钾肥壮杆儿啊，它开始长节了，一节一节，它要长五节呀。你要从第一开始拔一节了，你就开始追钾肥，它长节。它长秸秆的时候，咱们追钾肥能够强壮茎秆，提高抗倒能力。说你都到破口了，你才想起来追钾肥，那已经晚了呀。你这个都破口了，它的高度都已经长到一定的高度了呀。你这时候追钾肥就有点可惜了。咱们下一年种水稻，咱们一定要记住湿足底肥，早施氮肥，这个分镍肥。你就是你移栽活棵以后就要追分镍肥、追尿素。你直播到三叶心、四叶心，你就可以追尿素。但到拔节的时候啊，拔节运碎肥以钾肥为主，来这个壮杆抗倒。所以你现在追钾肥，我都替你可惜。同样是买钾肥，你现在这个追，你就不如拔节的时候追啊。你追的过迟了，第一它起不到作用了。你说油菜缺硼会花而不实，你都到盛花期了，你都马上都要谢花了，你再追硼肥有毛用啊？啊，就像刚才讲稻区病出来了，你花再贵的药打它效果也不太好，就是性价比不高了。咱农民朋友种田本来就粮食价格咱不能左右，粮食价格低我们就应该打巧药啊，干巧活，是不是？所以像今年你说到水稻灌浆了，你还用变氨烷醇，你还追硼肥，我不是说它没有好处，有好处，你追了你喷了都有好处，但是我是觉得可用可不用的咱就别用了，可追可不追的咱就别追了。你为啥要追钾肥呢？你钾肥是用来壮杆的抗倒的，现在秸秆都长起来了，你再追钾肥有啥用呢？我就问你啊，我就问你，现在追钾肥是抗倒的，你现在追钾肥有啥用？咱们说
这个前期补硅，就是你分裂期的时候把尿素和硅肥放在一起啊，它也能促根促分裂。前期补硅肥，拔节期追钾肥，这个能提高水稻的抗倒能力。你说你破口了追钾肥有啥用啊？你这图个心理安慰吧，是图个心理安慰吧。就是我刚才给您分析一下，就像油菜它喜棚，如果缺棚会花而不实，影响产量。你说你都盛花期了，你补棚还有个毛用啊？那不给自己，你这钱多的没地儿花了吧？所以我们下一年能不能这干巧活啊，干巧活啊，这拔节肥你就应该把这钾肥追在拔节期啊，来强壮茎杆。你说你这个硅肥它是增加茎杆细胞壁的厚度，你就应该在前期给它用啊，是吧？还能撒钾肥吗？我不建议了，意义也不大了，好不好？我是建议你后期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好吗？我的建议仅供您参考，好不好？就是钾肥用在前期强壮茎杆，提高抗倒，提高抗病的能力，你放到后期追，是不是？那你追不好，有人还是说，哎呀，我这个都这个快要破口了啊，我能不能这我都快要破口了，我能不能追尿素？你还追？那你追病害重，虫害重，招病招虫，贪轻晚熟的风险，倒伏减产的风险，是吧？这个破口期还能撒点钾肥吗？我是建议都破口了啊，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长势长相啊，我不知道您是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撒钾肥啊。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好吧？就性价比不高，是吗？就你说变氨烷醇能不能喷？可以喷呢，对吧？它也有促进籽粒灌浆的好处啊，是不是？但是我就觉得今年这种情况，咱们必须要用的就是后期喷施一些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吧，性价比比较高，价格也比较便宜，是不是？那你后期靠啥防早衰呢？啊，通过叶面补肥啊，这个时候因为根系也会逐渐的衰亡了，那你这个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在下降了。井冈霉素风中雨啊，井冈霉素太老的药了，不是说它不好啊，这井冈霉素太老的药你可以搭配着使用啊。你这井冈霉素，刚才有人用井冈霉素丙环做灭菌酯啊，这个我觉得井冈霉素只能当一个什么嘞，就是当一个什么就是你可以复配使用，不要单独使用井冈霉素。好，今天大肚子快出穗了啊，这个大肚子的时候一定要防好穗井瘟。防好穗井瘟啊，倒飞虱需要打吗？达标就要打呀，啊，你倒飞虱达标就要打，你孕穗期每百丛有1500头，你就要打呀。你要拿个白脸盆到田里去拍拍看，你看一株能拍多少啊？这个倒飞虱，你要是处在沿江江南、淮河以南，你一定要重点防好倒飞虱啊，重点防好倒飞虱。今年倒飞虱来势汹汹，啊，这个哪怕水稻灌浆了、沟头了，哪怕水稻黄沼了。啊，也有倒飞虱的危害。要到了后期呢，您可以采取熏蒸的方式啊，拌毒沙，拌毒土，毒拌沙拌土啊，来采取用敌敌畏拌沙拌土来进行熏蒸啊。所以倒飞虱达标就要打呀。我一再说倒飞虱虫子小酿大灾，当前在巢湖、庐江、芜湖，还有定远、寿县都已经发布了64代倒飞虱呈偏重至大发生的态势。好，这个卖药给小麦一喷三防打可以，什么意思？卖药给小麦一喷三防啊啊，卖的药给小麦一喷三防，水稻上的你就别在小麦上乱用了，好吧？你要看看那小麦的一喷三防相对价格要便宜一些，那水稻上一喷三防成本太高了啊，不建议，没必要。啊，他是说我理解就是，给水稻的水稻的就是买的药在小麦上一喷三防可以吗？我不建议啊，小麦的一喷三防相对成本要低，水稻的一喷三防这个价格高，成本高，而且这个水稻的有一些针对的是鳞翅目类害虫，什么稻纵卷叶螟呀、二化螟呀，对吧？其实我们是谁便宜谁性价比高就谁别乱用啊。好嘞。种子一样的两块地为啥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一起下的种子一样的两块地为啥不一样？那你这个地力的问题是吧？
地利的问题，还有就地势的问题。

你这两块地，你比如说你这一块地跟那一块地，前茬种的作物都是一样吗？你这个地力不一，就两块地，同样的种子它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呀，因为土壤不一样，是不是？或者前茬种的作物不一样。好，这个什么什么意思？水稻的钻心虫有好的药吗？现在打钻心虫都偏晚了啊，没意义不大了。这个水稻的钻心虫，你现在只能用啥？如果钻住进去了，你可以选择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什么毒死皮呀、刚这个是什么三唑磷呀、二秦磷呀，用这样的药剂啊。这个前期呢，如果打在卵伏高峰，那就可以用的药有很多啊，比如说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甲维炎印虫微，这些药都可以用。但是我们现在都在防稻飞虱的时候，您有考虑在防稻纵卷叶螟的时候，您考虑防二化螟。但防二化螟的时候，你当时不用心。现在，当然了，二化螟三代破口也不放过。如果您的田里的二化螟多，您还是要用药防治。去年有很多水稻，也正是毁在倒在了三代二化螟没有防好啊。所以我希望您到田里去看，如果有的话，也是要抓紧要治啊。甲维炎印虫微啊，虫螨精啊，虱螨尿啊，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杀虫丹、杀虫霜、毒死皮、二秦磷、三唑磷，这些药都可以合理的复配啊。三到四级的大风打了破口药，要不要再打啊？三到四级，那为什么呢？一般大风不过赏啊，那下午去打不行吗？那不香吗？明明去打药的时候有大风，你明明知道它会漂移，它会影响药效，是不是啊？打三到四级的大风打了破口药，要不要再打？您那您自己看好不好？我要让你再打，我都于心不忍。今年粮价这么低，我让你去打一遍打两遍，我都于心不忍。这只能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好吧？那为什么当时打药的时候，那有大风，我宁可不打呀？那为到现在又睡不着觉了啊？又不放心了，又怕防不好了？你打药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说仅供参考。咱要是让你打吧，咱于心不忍；咱不让你打吧，咱又怕影响药效啊。因为钱不是我出的，力不是我出的，我只能这是给您一个仅供参考，您自己当时看好不好？种田能发财，百姓就没有地可种了。您说的对，咱们只要求粮价稳定，农资价格稳定。现在倒好，粮价低了，农资涨了，复合肥涨了。杂交水稻已经出来沟头了，后期要防稻飞虱，还需要掺打这个打粘虫的药吗？打粘虫啊？你水稻打粘虫还是打钻心虫啊？你不管是打稻纵卷叶螟还是二化螟，你到田里去查看好吧。你要是查看，那你虫子多你就要加，你虫子不多你就别加，是不是？那种田人不离田埂，你一田去三次它也不算多呀。你不能是人家不能不到田里看你再问呢。有人说我齐翠药要不要打？齐翠药得益于你破口前这边药打得好不好，持效期长不长。你别说下了雨，打过下雨了，打的时候刮风了，那谁敢保证呢？你要第一次用药用得好用得准，你齐翠可以不打。你抽穗不整齐的你就要打，还要再打，是不是？你打第一次打药遇到刮风下雨天，那你还要补。如果前期打得好，你就齐翠可以不打。这些都是要基于你当时打的药、打药的技术、打药的效果，取决于它这个齐翠期有没有阴雨天，是不是？这个大肚包叶片发黄，追点高氮复合肥可以吗？哎呀，大肚包这个追大肚包还追复合肥呀？大肚包叶子发黄，追点高氯复合肥。那第一啊，我跟你说，这个复合肥吧，它起效慢，它起效慢，它肥效又长。你都到大肚包了，对吧？一般你水稻齐穗过以后，杂交到30到35天就收获了。你现在追这个，哎呀，我认为你都大肚包了，你是通过叶面多补一些叶面肥吧，或者说你打药的时候每桶水加个1把2把尿素啊。我不建议了，因为这个复合肥第一起效慢，第二肥效长，是不是？你用了可惜了，你现在用多可惜呀！你水稻还有多少天就要收获了，你还用复合肥？复合肥一般都是做底肥使用，肥效慢，肥效长，对吧？那大肚包才看到叶片发黄，那你前期就不能，那这时候拔节的时候也能看到叶片发黄了呀，
是不是？你追，如果你追就少追一点，好不好？就是有些农民朋友，你给他，你说拔节的时候追，哎，他总是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到最后说破口了，发现发黄了，打包了，发现发黄了，你灌浆了还发现发黄了，你去追呀、啊。就是你每一步不按照科学的管理去走，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对不对？现在正是病虫害肆虐高发的时候，你追了尿素，你氮肥过多，你的叶色嫩绿，病虫就重，病虫就会加重发生。田里的稻子一块一块的发红，叶子死，你的叶子死，你这是不是细菌性条斑病啊？早晨趁露水去摸摸有没有粘手啊？早晨有露水，你去摸一摸。这个发红的叶子是不是上面有菌脓？摸一摸是不是粘手？如果粘手有菌脓，那就证明是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啊。好，王安堂说，我们当地去年收的水稻，现在米厂拉这个收到9.7一斤陈稻。他说去年收的水稻，现在才9.7呀、啊，陈稻那都已经是干谷的干谷了，才9.7，你的妈呀！好，嗯。就是王安堂，其实你是一个种地的高手，向你学习啊。迈向幸福说，反正，在这个，好，这个去下田去，我原来想的，我退休过以后要不要包田？我现在我觉得这个包田就包个几十亩就得了啊，包的越大越作心，越操心。我跟你说吧，丁老师搞了一块实验田，我一直在跟踪丁老师的实验田。还有丁老师的实验田，这个前两天他到湖南开会了，回来一看，哇，红叶病传染上了。再往前推半个月，我去到田里看，哎呀，怎么有白叶啊，稻纵卷叶鸣啊。丁老师说，因为那块田长得慢，追了尿素，尿素追得多的地方，稻纵卷叶鸣就重，就有卷叶子啊，就有卷叶子。你看，就是这种植高手去种田，嘉宾老师去种田，我种田，我们也拦不住，细菌性病害会发生，稻纵卷叶鸣在氮肥多的地方会重发，也知道这个理儿。你比如说他那块田他不平，他地他的，你这个田啊，你就种小麦的时候去看田，你看不出来，你只能说收小麦的时候收的产量不高，因为是高标准农田整修过的，所以他呢地力呢极度的肥力不均匀，小麦也收不了多少。你不上水吧，你不知道这地有多不平。哎呦，你上了水以后才知道，又高的地方露土啊，低的地方养虾，哎呀，极度不平。那就找啥？找挖掘机去平田呀，你知道吗？挖掘机干一天1800，哎呀，你干两天就3600。你旁边的杂树要清理吧，你些杂草要搞吧，哎呦，都是钱哦。还有细条病发生了。本来是讲水稻打三面药的，但是理论上是这么讲呀，实际上他的没办法打三面药。你说细条病发生了，要临时又加药啊，稻飞虱发生了临时去加药，稻纵卷叶鸣这一块发生了临时要多打一遍药，你不打怎么办？哈，这就跟我们预先想象的水稻三遍药哈不一样了，你可能要打5遍到6遍。我认识的一位寿县的嘉宾老师，他那边种的再生稻，往年第一茬根本不需要放稻飞虱，结果今年第一茬都快要收获了，稻飞虱给危害的冒川倒伏了。我在我的抖音里面有一期专门说的啊，专门说的就寿县第一茬再生稻本来是不需要放稻飞虱的药，他们只在7月10几号打破口药的时候打一遍，把西定比亚酮加进去就行了，结果愣是没想到今年临老临了到收割了，稻飞虱危害的很严重，所以他当时晚了3天就压不住了啊！打药又急着打药，打过药又下雨，影响药效。就光一个稻飞虱，他已经多打了3遍药，真难。这个说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啊！还有老天，那老天老是给你添堵，你知道吧？中午饭你吃了没有？哎呦，我真忘了，我还没吃中午饭呢。我下节目了，我要下节目了。你这不说，你一说我就饿了啊！水稻白叶枯，今年真的很难搞。啊，白叶枯跟红叶病同样选择赛唑新、赛霉酮、赛菌酮、赛森酮、绿溴乙腈尿酸、三氯乙腈尿酸、四霉素、中生菌素，还有春雷霉素奎林酮。你要想让它快，你就用含有酮的啊，什么奎林酮啊、赛森酮、赛菌酮啊。

好，这个迪拜可以和二甲氯氟吡混用吗？迪拜不要和灭草松混用吧？可以和二甲氯氟吡混用啊。赤枯病一般发生在稻三叶、稻四叶上，问题不大。补点高钾叶面肥啊！满天星说，赤枯病一般发生在稻三叶、稻四叶上，它只要不危害功能叶啊，功能叶上三部的功能叶啊，是对产量影响比较大的三片叶。蚊窝病用什么药？治疗效果好又快，满穗。我都不想讲赛氟酰胺，我就直接给你提供满穗。满穗也是20%的赛氟酰胺，满穗它的效果不错啊，用了很多年了，10年，我都觉得十几年了啊。都有将近20年了，满穗啊，要么你买一些大厂生产的赛氟酰胺，还有，这个是满穗、艾苗，如果发病重轮着打啊。其实满穗要用足量的话，用足水量，对准部位打，满穗的效果也还很好，几天就能收斑了啊。水齐腰漫到大肚包可不可以啊？这是讲了一个打个比方，鼓打包水齐腰，这是一个比喻，就是鼓打包的时候，打包的时候是需要水的，不能缺水的，田里不能旱的，知道吧？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是漫到大肚包，那你傻呀？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是不能缺水的啊。打包的时候千万不能晒田，不能晒田，一定要有水的啊！不是说你的水很深，我们种植水稻是不建议大家这个长期灌深水的。我觉得水稻灌深水就是，如果你是打包的时候啊，打包运穗、抽穗、扬花的时候，如果遇到高温了，35度以上的高温，你要灌深水，以深水护苗，以水来调温的。啊，其他时间段我们都不建议有过深的水，尤其齐穗过以后，我们要求的是干干湿湿，就是谷打包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水分非常敏感，不能缺水，田间不能干旱，是这个意思啊。太卡了，听不见声音吗？是我的太卡了，还是你的手机太卡了？直播间一切正常，那是你那边的问题，这位网友，OK，好，迈向幸福说。种一亩三分田都是60、70年代的人，几十年种田应当有点经验，不断总结。对，您说的对，迈向幸福是悟性，悟性很重要，悟性很重要。还是回到我以前经常说的，我的老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说：眼里有没有活，有没有悟性啊？就是眼里有活，处处都有活；眼里没活，啥都看不到啊！有啥活呀？干啥呀？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这就是靠悟性了，是不是啊？对，您说的这个，我就听，就是听众还是要有悟性啊。我昨天非常生气啊，讲到一个事情，我说如果打药的话啊，就是扬花的时候你打药，你去这个傍晚去打药效果好啊。那个人有个人又发来说。那我晚上打药有露水上来了，会稀释，有露水会稀释药液吗？我说我让你半夜去打药了吗？我让你深夜上露水的时候去打药了吗？我让你傍晚去打药。还有一个农民说，风比较大，打不下去。我说你上午9点风大，你下午4点打药不行吗？你下午6点钟天也没黑了，你打药不行吗？嘿，他就不开窍，他跟你在这杠呀杠，杠呀杠，是吧？你得有悟性啊。这大风不过晌嘞。一般呢，上午的风大，中午的风大，你可能到傍晚了，风就小一点。啥时候风小，啥时候打，是吧？那下大雨，我还能冒着大雨去打药吗？那不傻吗？原来说这娶媳妇能下个雨，知道往家里跑，这媳妇就不傻。咱种地也不能傻，是不是啊？啊，还得有悟性。种田一点悟性，那不就不那真的不行。那是种田，谁种的好，谁种的不好，那就是悟性，那就是用心不用心。有大风。要再大一些，打得越不圆乎，啥意思？没看懂啊。好，这个什么意思？简单幸福说，直播到有抽穗的，也有没抽穗的，有好多蛾子，要不要打？蛾子你打不住啊。首先它不吃不喝了，它蛾子满天飞，它也在慢慢的，它就要找地方产卵了，找地方去产卵了。蛾子你是打不住的啊，它也不吃不喝了，它是满天飞，你哪能打得住呢？你要等蛾子多的时候，往后推个7到10天，等它产卵的时候搞定啊。等它产卵的时候，孵化的时候
啊，我们所有的虫子都要求打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啊，所以您这个蛾子有可能像是盗种的蛾子，目前啊。顺其自然说，我打破口药，现在地里还有什么卷叶虫少量，现在还可以打吗？你打破口药的时候，你再把这个防鳞翅膜害虫的药加进去呀，啊，还有少量的卷叶虫，你比如说甲维炎硬虫威呀，是吧？二维菌素绿虫苯甲酰胺呀，甲氧虫藓警以及多杀菌素呀，你可以把这样的药再加上啊。戴先生说，这个主播辛苦了，为种田人讲啊，你不当主持人不知主持人的烦。是的，我这个在这做了这么多年，我就有几次要彻底的要离开，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啊。水稻抽穗了要不要上水啊？水稻抽穗了我们要上水，比如说我们要求打稻飞虱呀，打钻心虫呀，我们就潜水就行了啊。就是齐穗过以后我们就保持干干湿湿泥水汪汪就行了啊。水稻抽穗了要不要上水，你可以上潜水哈，上潜水。就是后期我们就保持这个潜水不见后水，泥水汪汪干干湿湿的状态就行了啊。水稻从来不提倡长期灌深水，长期灌深水那根系就缺氧。陈稻才1块钱一斤啊，刚才有人卖9毛多。做田如做客，你不去吃饭就没你份了。做田如做客，你不去吃饭就没你份了啊。其实我也理解，就是干农业，他对农业这一块他觉得除了农业其他也不好干，对吧？你打工现在也不太好找，所以我就干田，我最起码我能收，我能看到一些希望。那天谁讲的，你就在这个桌上，你要是不种田了你就不在这个桌上，以后你就挤不进来了，没你份儿了，是吧？我打药打7天了，打的是绿虫苯甲酰胺、湿满尿、阿维菌素。雨过后要不要打药了？雨过后要不要打药了啊？你打的是像这个，你打药7天了，咱也不知道你打药的时候是尖嘴包还是大肚包啊，还是破口了，还是齐碎了呀？你说你这个崔先生，你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你呢？各位高手，您给回复一下。我打药7天了，打的是绿虫苯甲酰胺、什么湿满尿、阿维菌素，你这都是杀虫剂呀、啊！你这里面也没有防盗飞虱的药啊，就一个你这些药，绿虫苯甲酰胺也好。湿满尿、阿维菌素都是防治二化螟、盗种卷叶螟这个鳞翅膜类害虫的。现在关键的是盗飞虱，如果你是江南的，盗飞虱的重点盗飞虱，你咋不用药？你打药7天了，你这个杀菌剂呢？你打药的时候是拔节，你现在不可能拔节呀，太晚了。你现在要打破口药，你杀菌剂呢？你说你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我要是像当班主任有个粉笔，我呲要砸你头上，那问题问的，你叫人怎么回答呢？是不是？你要说我水稻啊，尖嘴包了，我打的这个药，你打的就这种杀虫剂，都是治一种虫子的鳞翅膜类害虫，可能对盗种卷叶螟有效，可能对二化螟有效啊，只有这一类的虫子。那盗飞虱的药呢？你用这几种药加在一起啊，什么虫螨精、湿螨尿、阿维菌素啊、绿虫苯甲酰胺，用了4到5种，全部都是治一种虫子的。盗飞虱的药呢？三氟苯嘧啶呢，西定虫胺比牙酮呢，你咋不加？你要是破口前的这味药、盗蛆病的药、杀菌剂、杀虫剂呢？你光打这一种药，光这一种虫子，人家打了5种药，偏不偏？你觉得这人用药偏不偏？你怎么就跟这个鳞翅膜类害虫干上了呢？你说你7月下旬、8月上旬，你打这样的药对二化螟也还可以，你现在这种虫子对盗种卷叶螟还可以，那你杀菌剂呢？盗蛆病、盗瘟病呢？你的药你记呢？盗飞虱的药在哪儿了？打一次药不容易，咱要配就配齐，好吧？你这严重偏科啊！啊，你这严重偏科呀！光想着治盗种了，盗飞虱的药呢？盗蛆病的药呢？哎，人家说我打药7天了，你打药的时候是什么生育期？我要能确定你打药的时候是尖嘴包、大肚包，你这最主要的杀菌剂少了。你看刚才有人说，我16号治的虫，我现在还几号再治虫？哎，虫子这么听话呀？16号在那等着你，26号在那等着你啊！哎呀，你不当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我马上要下单，我马上要下班了，我决定不干了。中稻盗蛆病集中爆发，晚稻。

是，你是七岁了啊？你7天前打的，我的妈呀！你是说你的水稻七岁了吗？你打药七天了，现在七岁了，那你打药七天了，你这里面杀菌剂在哪儿？稻飞虱的药在哪儿？你这严重偏科啊！你这么重视稻纵卷叶螨、二化螨吗？你就这么忽视稻飞虱吗？今年稻飞虱来势汹汹，我觉得，如果水稻只打一遍药，你必须打在破口前。破口前尖嘴包这边药，如果水稻只治一种虫，那你必须要治稻飞虱，因为今年稻飞虱来得早来得多，啊，稻飞虱一直到后期它还会导致疱疮倒伏，所以这个崔先生，我就不知道你这里面所有的药剂都是和鳞翅目类害虫有关，没有防稻飞虱的，也没有你七岁，如果咱们七岁补药的话，比如说尖嘴包。大肚包，咱们打了一次防穗气病害的药，我们建议七岁再补一遍药，那就是巩固穗气病害，巩固稻飞虱，巩固稻纵卷叶螨。其实稻飞虱和穗气病害更重要，结果你恰恰缺少了这两样药啊。好，这个大唐外婆说，台风之前白叶枯已经治好，台风之后19号打白叶枯用赛唑新，现在水稻黄烧27号打的药，现在要不要再打？你27号打的药，天呐，今天才30号耶，你要怎么打呢？啊，台风之后19号打白叶枯用赛唑新，现在水稻黄烧27号打的药，你现在也才打3天呀、啊，是不是？我们是说间隔5天你再打第二遍，3天2头去打药受得了？成本高，真受不了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你打的啥药，比如说氯溴乙醌尿酸，它的持效期就短，它速效性好；你要打赛唑新，它可能就持效期就长一点。这也不能3天2头就去打药。好，主播是在回复其他直播平台吗？没有呀，我在回复这里面呢。打什么？几毛钱一斤？有的人就躺平了，有的人说几毛钱一斤，我就不管不顾啊，不去打药了。那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啊，刮风打药也有好处，就是到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好，迈向幸福说的对，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主播有时候也烦恼啊，听众要有包容心，早播、中、晚播的啊，这个是，我也要有包容心，大家也要有包容心，就是大家提的问题要有的放矢啊。今年虫子太多了，我种的单季晚稻打了5次药。刚发现直播间画面比收音机上要快，啊，是吧？是比收音机上要快吗？破口药在什么时候打最好？破口药你等到破口打就晚啦，先生。这个破口药应该是破口前5到7天打的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尖嘴包、大肚包，你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什么叫尖嘴包。尖嘴包是防稻区病的最佳时间，大肚包是防穗颈瘟的最佳时间。如果您是种植大户，你就掌握在破口前5到7天，或者是尖嘴包到大肚包之间，防好稻区病和穗颈瘟。稻区病就是大家说的灰包霉头黄果子，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现在用药出现灰包霉头黄果子了，晚了，没用了，效益意义不大了。打过农药2小时，下雨要不要打？啊，中到大雨你一定要补打，好吗？你要没加注剂一定要补打，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打药前看天气，打药一定加注剂，哈，打药前看天气。现在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咱能不能看好天气再打药啊？加上注剂才保险。现在还可打稻飞虱吗？什么叫现在？那你水稻都沟头黄尖了，还得打稻飞虱嘞？你看这位听众问，现在可以打稻飞虱吗？我知道你的水稻破口还是七岁啊，还是沟头了啊，还是黄尖了，你总得告诉我吧？那稻飞虱是多还是少还是大发生啊？你得让我知道吧？现在我知道你的稻子现在长啥样，我知道你的稻飞虱是多与少吗？我不知道呀，不能再干了，节目到此结束，马上血压就升到160，嗯。啊，打药2小时，药效大打折扣，说的对啊，说的对。那有些农民朋友不看天，不听天气预报，埋着头去打药，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抬头一看呀，路走偏了啊，药打的失效了，是不是？为什么下雨前2个小时那肯定不是艳阳高照啊？下雨前2个小时那可指定阴云密布呀，那阴云密布，乌云压境，您还去打药吗？

气死个人啊！你打药两个小时肯定会影响药效啊。现在再可以打倒飞式吗？你多你就打，好吧？你一次没有压住，你还不压吗？那倒飞式能吃能喝又能生，是不是？你现在要不要打倒飞式？你主要到田里看看你倒飞式多与少，拿个白瓷盆去拍一拍，看一看，瞧一瞧，达标就要防。好，这个崔先生说治病药倒飞式的药都有，稻子打包打的，治虫的药都有，是你刚才看到配方打的。好，崔先生，你可能有些倒飞式的药杀菌剂没有加上，你总而言之你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打了倒祛病的药，碎颈温的药，打了防盗纵的防飞式的药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奇碎要不要打，那要看你啊。抽穗整齐不整齐，如果抽穗不整齐，奇穗要再补一遍。如果田间阴雨天，如果田间湿度大阴雨天多，你还要再打一遍啊，就是巩固穗期病害，再巩固一下倒飞虱和倒纵啊。这个第一，抽穗不整齐，你奇穗要再补打，田间湿度大阴雨连绵你就再补打。如果说你就说几毛钱一斤我不干，不干就不干，随您的心意，您的田块您做主，好吧。好，我的是后期防倒伏注意哪些要点？音乐盒，我高度1.2米，现在还提什么防倒呀？倒伏在后，防倒的措施在先呀，大哥啊！分娩末期，咱们分娩的时候不要追尿素吗？把硅肥加上，就是前期补硅肥，拔节期补钾肥，分娩末期要烤田，个子高的拔节前化控啊！我们是综合防倒。倒伏在后，防倒的措施是在先的啊！所以你要说都到现在，我都抽七岁了，你告诉我用啥防倒？抱歉，没有什么好招了，没什么好招了啊！那你到后期，你只有补充磷酸二氢钾，叶面补充磷酸二氢钾啊，它只能是锦上添花啊，不能起到绝对不倒啊，它只能是一种辅助作用了。分娩末期要烤田，前期补硅，拔节期补钾。别像刚才那一位说我都破口了，我来补钾肥。你破口了补钾肥还有用吗？有多大用啊？是不是？好嘞，好，这个后期防倒就是越到后面越被动，越到后面防倒的措施越少，现在没啥用了啊！你这个烤田也不能烤了，补硅也晚了，补钾也晚了，这个是啥？还有啥？化控也不招了。所有的措施都晚了，你要跟我说前期这几个措施都做了，那它的抗倒能力就提升，是不是？那你后期真来八级大风，那你1.2米的肯定比1.1米的容易倒，是吧？所以越到后期越被动，越到后期越没招啊。那我们只能说在防病治虫的时候啊，补充一些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好，哦，无念，这问题还那么多吗？我要撤了啊。吴念说我破口药用戊菌酯戊唑醇三环素，不是三环素吧，三环唑吧啊，比作咪菌酯和甲胃炎应虫威臂虫林还有调节剂，你写的调节器会出现什么问题吗？我是觉得倒飞式的药很一般很一般，很普通很普通。你现在还敢用臂虫林啊？臂虫林、赛虫芹、赛琴酮，这些都已经产生抗生的药，你现在还用它还有毛用啊？你这用臂虫林吗？那臂虫林都用多少年了啊？臂虫林、定虫迷，你这些这抗性太多了，今年抗性太高了。现在倒飞虱今年太多了，难打。你用个臂虫林能管个毛用啊？你哪怕换成比亚酮、氟虫胺呢？换成西定虫胺、比亚酮呢？换成氟定虫胺精、氟定虫酰胺、三氟苯嘧啶呢？你用一个臂虫林来治倒飞虱啊？无念。你这个倒飞虱的药配的太一般了，现在重点是防倒飞虱，咱们七岁以后重点要防倒飞虱，好吧？如果你是在江南、江淮之间南部啊，它的破口药戊菌酯戊唑醇防倒祛三环唑，那主要是预防穗颈温。这个比作咪菌酯啊，也只有倒青，它是微囊悬浮剂，是登记在水稻的稻瘟病上，啊，这个无念。就是你这个杀菌剂如果是拿底稳的话，如果是大厂生产的话，如果用足药量的话啊，打准时间的话啊，戊菌酯戊唑醇可以防倒祛病。
三环做比作迷君纸，可以防碎颈温。啊，甲为岩印虫威，可以治盗纵卷叶民，但避虫林太一般，太普通，不建议，不提倡。啊，你这个破口药，如果是换了西定虫胺比牙酮都行啊，比牙酮服虫胺也照，能加上或者是能换个三氟苯嘧啶，持效期更长。所以你破口药、奇萃药、三氟苯嘧啶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内吸好，持效期比较长。还有氟定虫胺精、氟定虫酰胺，所以这个避虫林在这里面非常拉低你的整体的用药水平啊。这个避虫林不行，防盗飞虱。你看哪一个质保站还推荐用避虫林啊？哪个质保站还推荐用赛虫嗪啊？你光一个比牙酮都不行，比牙酮都用了十年以上了，你光用比牙酮不行，比牙酮加氟虫胺。比牙酮加西定虫胺都不能单用，你还用避虫林？天哪，这个避虫林这个药用的不好，用的不好，所以你后期要关注盗飞虱啊。一米阳光说，粮食种的够自己吃就行了，粮食种的够自己吃就行了。是的，这个种多了，这都是累呀。梗稻还不能打药，为啥梗稻不能打药啊？梗稻还不能打药吗？啊，梗稻也要打破口药呀，也要防治盗飞虱、盗纵卷叶民呀。好嘞，与文盲交流态度要好。哎呀，有的时候也不能说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农村人那是年龄大的，没条件上学，那过去日子过得不好，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对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说他们上初中的时候，单这个学校里的女同学学习特别好，那指定都是考上好学校的。结果人父母等他初中毕业了，说回家种田吧，反正女孩子要嫁人的啊，这个上学让你的弟弟上，女孩子都不要上了。哎，我这个朋友就说他这个女同学学习特别好，那绝对是考大学的料，哎，还是好大学的料。结果那父母就不让上了。在农村出现这种情况，结果这个女孩子现在在街上卖衣服，她是不是应该上了一个好大学，改变了她的命运，找一个好工作啊，这个衣食无忧了，但是做父母的不让上了呀，那就没条件呀。所以我不能说给文盲，那文盲我觉得不应该被鄙视，他们可能是因为条件不行，或者家里不让上了，或者没有调这个条件，或者经济条件不好啊。所以但是有一些就是老年人，我认识的一个70岁的，我这个寿县的李维开老师，他大字不识，但是他能说出来绿虫苯甲酰胺，他能说出来什么什么唑林草酯，他能记住这些化合物的名字，他很用心，他很上心，我们不应该为他点赞吗？我们不应该去投以敬佩的目光吗？啊，好嘞，咱就不说这个多了啊。夏天大雨经常来，看天看预报没用的。那也不能这么说哈，那也不能这么讲。你这个有的时候，那下大雨啊，大雨来临之前，你知道吗？那也是乌云压境啊，是吧？好，错了，是比牙酮。吴念说了是比牙酮是吧？这避虫林是比牙酮还行。但是比牙酮也不要单用，我刚才说了，比牙酮加氟虫胺，或者比牙酮你有条件加三氟苯嘧啶啊，你最起码比牙酮再加个西定虫胺啊，是吧？你看你打错了一个字，让我血压高了一波，是吧？你这个比牙酮怎么能打个比虫林呢？是吧？我一着急我血压就高。破口的时候我们打苯嘧甲比作迷君纸，能防盗区病吗？你是苯嘧甲环唑吗？我只能说您看看这个药有没有登记在盗区病上吧啊。不是所有的苯嘧甲环唑都登记在盗区病上的。啊，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了，今天已经超时了，已经超时了。我这个血压也是从120干到140了啊。好，不能再干了。第一没吃饭呢，第二呢血压头有点发懵。我每次觉得头懵的时候，就我有点投入了，我有点着急了，我有点急躁了，那就是觉得头有点发懵了。所以今天可以不上这个节目的，但是我就觉得今天又要来上，哎，就是这样。不来
来也不好，来了也不好，就跟咱农民种田一样，哎呀，种与不种都揪心啊！你种吧不挣钱，你不种吧又怕挤得没位子了，是吧？哎，干哪一行都挺不容易的，是吧？哎，且行且珍惜。好，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需要休息一下，降降血压，我也需要去再吃个饭啊。晚上7点到9点，欢迎继续来直播间吧，我们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好，你看你看，杀虫丹对什么药对卷叶民效果好？卷叶民你是甲维炎呢，阿维菌素呀，对吧？这个甲维炎应虫威，阿维菌素加绿虫苯甲酰胺，甲氧虫藓锦以及多杀菌素，这些药都可以防好盗种卷叶民。收获的季节说，破口期破口药昨天打了，盗飞师打的三氟苯嘧啶，田里面还有，7天以后还想打一次，盗飞师打什么药比较好？盗飞师打的三氟苯嘧啶啊，我觉得三氟苯嘧啶它是最贵的药，但是也不能说它就是最好的，它的持效期比较长，但是它的速杀性比较差。那我们建议你打三氟苯嘧啶的时候，你应该加一个什么嘞？你加西定虫胺也照呀，你加氟虫胺也行啊，你加敌敌畏毒死皮，你加重丁威异丙威，这样的就速效加持效呀，是吧？你看你还得又得多打一次，你当时打三氟苯嘧啶的时候，你就应该加上这些速杀性的，我刚才说的重丁威啊、异丙威啊，甚至毒死皮啊，这些快的药你头一天打，第二天就能看到死虫子，但是你三氟苯嘧啶你就不能很快的见到死虫子，它可能暂时先让虫子停止取食啊，它慢慢死，所以不要单用，比牙酮也不要单用，三氟苯嘧啶也不要单用，它是最贵的，它也不能说是最好的，最起码它不是最快的，它是持效期最长的。7天以后还想打一次盗飞师打什么样的药啊？因为你三氟苯嘧啶已经打过了，如果你田里有虫子的话，你到时候就打比牙这个比牙酮氟虫胺吧，啊，打比牙酮氟虫胺，或者是比牙酮异丙威，啊，比牙酮异丙威，因为你三氟苯嘧啶已经打上了，三氟苯嘧啶你打足了量，有将近一个月的持效期呢，好吧？好嘞，就到这吧，头闷了，头晕了，赶紧休息休息，晚上继续。好嘞，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今天晚上要出一个抖音视频，盗飞师防治误区在哪里？盗飞师用什么样的药最好？我能说没有最好的药吗？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你看这位听众，光单用三氟苯嘧啶也花了钱了，也出了力了，盗飞师还有，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神药，没有神药。你就当时打三氟苯嘧啶的时候应该加异丙威，或者加西定虫胺，或者加氟虫胺，两者加上会更好一些。哎呀，不行，拜拜了各位，今天就到这吧，我们晚上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点个关注，点了关注的朋友我们来一波赞啊，来给一波赞好不好？我听不到大家的掌声，但是我能看到大家点的赞，我们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点一波赞。你看刚才有人因为比虫林的问题让我有点头疼，所以我一讲话我一激动，然后这整个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就头就发懵，其实我还是觉得血压往上升，哎，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要保持宽容的态度啊，要以更平和的心态那更好的服务农民。我每次这个时候都是要默念这些文字啊，来让自己更平和。科学种田不是1+1=2这么简单，希望大家要看天看地看苗情，灵活掌握，要总结，要归纳，要有悟性，要有悟性。其实您在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别人走过的弯路您尽量少走，别人踩过的坑您尽量少踩，这您就进步了。好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晚上7点我们还是如约而至哦，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5: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6: 这么脏，快扔了啊。
4: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6: 哇哦，宝贝，你太棒了。
5: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

0: 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5:00，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3: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瓜补中益气，老人小孩都适宜。护健讲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柏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南瓜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材，口感软糯，营养丰富，也是日常食疗里很实用的食材。南瓜味甘性温，入脾胃经，甘能补温能运啊，其甘温之性呢，温和而不峻烈，补而不腻，养而不滞。脾胃虚的朋友吃了它以后啊，不寒不腻，那燥气初起的人呢，吃了它不燥不火，所以老人孩子都非常的适合。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在选购南瓜的时候啊，全凭感觉，殊不知挑选直接影响到南瓜的口感和营养的发挥，吃的不对呢，也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负担。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分享这食用的选瓜技巧，还有咱们家常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兼顾美味和健康，适合全家使用。尤其呢，对于控糖人群来说，使用的注意事项也请您别忽略。首先呢，咱们来说说怎么挑选南瓜啊，请您记住这么几个小技巧，新手也能够一挑一个准。首先是看颜色，

0: 颜色越深，成熟度就越高。市面上的南瓜啊，主要分为黄皮、绿皮两大品类。黄皮南瓜呢，色泽越金黄浓郁，果肉就越饱满，甜度更高，口感更粉糯。那绿皮南瓜呢，表皮发深墨绿，暗沉发亮，是完全成熟的标志，风味呢也会更浓郁。二是看表皮，南瓜表皮的纹路越粗壮，说明啊受光照的时间长，成熟度高，这类南瓜积累的糖分也就更足，味道更甜。第三呢是摸硬度，用手轻按南瓜的表皮，手感坚硬紧实，不容易按压的都是老南瓜。那甜度高，肉质绵密，而表皮偏软，轻轻就能够按动的是嫩南瓜，水分大，甜度相对也会更低一些。好，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这么几款南瓜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好，首先就是南瓜粥了。准备200克的南瓜和50克的小米，做法非常的简单。南瓜去皮切小块，小米淘洗干净，一起放到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慢慢的熬至浓稠就可以了。那它的养生亮点是什么呢？这金黄浓稠的粥体啊，融合了南瓜的自然甘甜，还有小米的温润细腻，入口呢也是软绵啊，香甜。小米呢有健脾和胃的作用，搭配南瓜的补中益气，双重养护我们的脾胃，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早晚温热使用，温柔滋养我们的肠胃。那第二个吃法呢，就是直接蒸南瓜。洗干净切块以后呢，保留瓜皮，直接上锅蒸熟，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就可以吃了。这个蒸南瓜的养生亮点啊，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南瓜的营养，无油无盐零添加，而且呢是还原了南瓜最纯粹的口味。连皮食用呢，能够摄入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贝塔胡萝卜素，饱腹感十足，低负担，也可以代替我们日常的主食，咱们老人孩子呢都能够放心的吃，日常同样是补中益气，清淡养生。好，再给大家推荐个南瓜汤啊，准备300克的南瓜，半个洋葱，再是加上适量的牛奶或者是清水，少许的食盐。那做法呢，就是咱们把南瓜去皮以后切成块，蒸熟，压成细腻的瓜泥，然后把洋葱切丁，锅里呢少油炒出香味，再加上南瓜泥和清水，或者您加牛奶也同样是可以的。煮开以后搅拌均匀，再加少许的盐来调味就可以了。洋葱呢，温通理气，牛奶温润滋养，搭配甘温的南瓜啊，口感上呢也是绵滑醇厚，香气浓郁。同时呢，对于胃脘部不适、口干是燥热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格外的友好。或者您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加少许的蜂蜜啊。那咸口的呢，就是咱们可以撒一点黑芝麻来，黑胡椒来提味，也是非常的适合全家人。南瓜补中益气，但是它的甘甜背后啊，还藏了一个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问题，就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低。每100克南瓜约含糖5到7克，虽然说比米饭面食要低，但是比多数的蔬菜高出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南瓜的升糖指数也不低。煮熟的南瓜，它的升糖指数是在65到75之间，是属于中高升糖食物，所以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糖友们来说呢，要特别的谨慎来对待。也是建议啊，大家每天摄入的量控制在200克以内，不要过量。同时吃南瓜的时候，可以减少正餐的主食量，避免碳水超标，优先选择清蒸、整块水煮的做法，升糖的速度呢会更慢一点。那么熬煮过烂的南瓜粥呢，升糖会更快，需要严格的 控制，尤其呢是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护健讲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护健讲堂。
0: 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我们说啊，人到老年，身体的机能呢逐渐的在衰退，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一些慢性的问题呢也常常相伴，日常服药成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常态。但是在居家的照护当中，各种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十分的普遍。老年朋友的用药安全不仅关系到慢病的控制效果，更关乎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准护师柏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一些特点啊、常见的误区啊，以及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帮助咱们的老年朋友和家属啊避开用药的风险，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那首先呢，我们先有请白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白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白老师，我们说为什么咱们要重点的关注老年朋友的用药的风险，和咱们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普通人群相比的话，咱们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啊，包括代谢能力啊，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3: 是的，我们说老年人他的用药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那么它的根源其实是因为衰老所带来的人体脏器生理功能的一个下降。那么这主要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所以说同样的药物剂量，那么年轻人他可以安全的去代谢，但是老年人却可能会发生一些药物的蓄积中毒。那么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药物的代谢，我们的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那么我们90%以上的药物它都是要通过肝脏去代谢的，但是呢老年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包括他的细胞量，它比成人是要降低40%到65%的，那么所以他肝脏的代谢能力是下降的，那么还有我们肝脏本身的这个酶的活性也是降低的，它的速度只是代谢速度是我们年轻人的65%，所以说药物它的代谢速度减慢，就容易在体内发生蓄积。那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肝脏功能的一些改变。那么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药物很多它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那么我们肾脏的话，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啊也会下降，它的肾血流量也会减少，所以说代谢的废物不能够充分的排出体外，所以也容易在体内发生药物的蓄积。那么这个是因为排泄功能下降所引起来的。那么当然我们老年人呢，他本身身体的结构，他的水分、体液和他的脂肪组织也有一些重构的分布有变化。那么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老年人的水分的含量身体占比是下降的，而脂肪的占比是升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不同的药物就有相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脂溶性的药物呢，那脂溶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失眠会用这个艾司唑仑，对吧，那么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药物， 药物。那么这个脂溶性的药物它就是比较亲和在脂肪组织里面，那么我们老年人的脂肪组织变大了，所以说它药物分布的容积也会变大，那么脂肪是缓慢的释放入血的，那么它的半衰期也就是显著增长的，那么药物更容易出现蓄积，还有它的副作用会延长。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脂溶性的药物的话，服药的时候要从小剂量去开始，然后低剂量的维持。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要慎重的去使用这些安眠药，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的半衰期延长，那么他到第二天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头昏昏昏沉沉的，容易嗜睡，那么这样的话他发生跌倒啊这种风险就会增加啊。那么相应的比如说水溶性的药物，那么我们他喜欢待在水的环境里面，那么同等的剂量下，我们老年人的水分，身体的水分又是减少的，那么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呢，它的浓度就会更高，所以说它也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抗生素，有一些青霉素类的抗生素，它就是水溶性的，那么它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就一定要评估它的肾脏功能，然后按照它的肾脏功能来指导它的用药。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体液还有脂肪组织重构所引起来的一个药物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人，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这种认知功能还有他的感知能力也会下降的，包括视力的下降啊，听力的下降，还有记忆力的下降，所以说他可能会漏服啊错服，所以说他的用药风险都是比成人高，需要重点去关注。
4: 这也是咱们老年朋友和咱们年轻人啊一个很多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区别啊，多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们也经常说到用药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语叫多重用药。今天也想问一下白老师，多重用药指的是什么？多重用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吗？
3: 多重用药呢，它是一个专业的医学定义啊。我们一般是指它的药物同时使用五种以上就叫做多重用药。那么这个五种以上的药物不单纯是指我们的西药，那么还包括我们一些中成药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他的用药5到10种，甚至我们还有见到更多的，就是有10-20种20-30种的药物都是有的啊。那么这种多重用药它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风险，那么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药物和药物之间它会发生相互的作用。那么第一个的话，我们说药物之间它可能会干扰我们那个肝脏的代谢酶，那么会影响到肝脏正常的代谢啊。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一些药物它会相互作用，它会去竞争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白蛋白的结合位点。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它到身体里面之后它要和我们的白蛋白结合，那么结合起来的我们就把它叫挂着的这种药物啊，那么它是不发挥作用的。那么那些没有挂在白蛋白上面的叫游离的这种药物，它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话，那可能就几个药物去同时竞争一个蛋白位点，那么另外一个药物可能就会被挤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它的游离的成分就会增高，那么这种增高的话就会使它的药物的药效增加的同时呢，就会使它的不良反应也会增加。那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这个保泰松还有我们的阿司匹林，它们在体内就是和白蛋白结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就会抢占这个结合位点。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和一个降糖药物甲苯黄丁啊，它们3个药物比如说正一起去服用的话，那么这个降糖药就会被置换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浓度一下子就升高了，就特别容易造成低血糖。所以可能别人吃它没有发生低血糖，但是这个人他因为多种用药，那他就可能会发生低血糖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是药物之间相互的作用所引起来的。另外一个我们说多重用药它的一个风险主要是表现在就是它对于肝脏和肾脏的负荷会加重。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代谢的主要场所是在肝脏，我们排泄的场所呢主要是在肾脏，那么它都需要这些脏器的一个发挥作用。多重的用药肯定会使它的压力负荷增加，那么同时老年人本身它的机能也是下降的，所以说 肝损伤、肾损伤，它发生的几率也会更大。
4: 一方面是我们说多重用药有可能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风险啊。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听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哎，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听到隔壁邻居吃了一个什么药跟他的病情差不多，就把隔壁邻居的药拿过来用啊，或者呢是觉得，哎，我这个病情已经好转了，我可能就把这个药给停了或者是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想问问白老师，您接触的这些老年患者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咱们老年人常见的

0: 自行替用，对
1: 嗯，
0: 吧？那么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
1: 是，
0: 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很多病人，你在问他的时候，他比如说他有高血压，有糖尿
1: 嗯，
0: 病，但是呢，他在那段时间，他看他的指标是正常了，
1: 他就停了。
0: 他就自
1: 是，
0: 行停掉。
1: 我们这
0: 但，
1: 边之前也有
0: 对，
1: 一些听众来咨询的时候就说，哎，我这个吃高血
0: 是
1: 压
0: 的，
1: 药吃了一段时间，我这个血压不高了。我就把药给停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血压又高上来了，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嗯，
0: 就是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个是自行停药，还有一个就是他随意的去增加药量，他发现不正常了，他就又把药量增加了。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第一个话，我们说自行停药，尤其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很多时候它不是去控制。它不是去根治疾病的，它只是去改善它的症状的。那么我服药的时候，它的症状被控制住了，但是疾病的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去纠正的。所以说你这边一停药的话，它的病理基础其实还在的。那一停药，它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可能就会反跳的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它对我们心血管呀，包括我们的脏器造成的损伤，其实是比你本身疾病造成的损伤危害是更大的。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服用降压药的患者擅自去停药啊，诱发这种脑出血啊、中风等等这种的风险，所以它的危害比它本身可能高血压的疾病啊、还要危险。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随意的去增加药量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药量它是有一个治疗的一个窗口，它是要稳定在一个血药浓度发挥作用的。你随意的去增加药量，其实就是增加了它这个中毒药中毒的一个风险啊，这是不可以的。那还有刚刚我们讲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跟风去吃药啊，凭经验去吃药，别人吃这个药效果好，他也去照搬。那么，因为每个人他本身身体的机能不一样啊，包括他合并的疾病啊不一样，那么别人适合吃不一定是代表您也适合吃的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的保健品，很多老年人呢也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现在呢这种手机呀或者是市场上面也会有各种的推销，那么就觉得这些保健品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其实说我们很多的保健品它是没有一个治疗的适应症的，它只是一个膳食的补充，你是不能够用它去代替药物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祖传的一些什么特效药呀，一些迷信的一些偏方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它这里面有时候你看它短期效果似乎很好，其实它可能里面有加用一些西药或者激素，或者是一些违法的一些制剂都有可能啊。长期吃的话也会损害我们的肝肾功能，所以说我们讲停药也好，自行停药、增加药量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误区，是一定要注意避免的。
1: 嗯，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的老人68岁了，说同时在吃降压药、降糖药，还有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2种中成药，他想问一下，这些药是可以一起同时吃吗？还是要分开来服用？
0: 这个的话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药物的一个服药时间。因为不是所有的药物它都是同一个时间吃的，这个具体来说要根据刚刚讲的这位观众看他具体吃的是哪一种药物。
1: 嗯。
0: 那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降糖药，那么降糖药的话，它有降空腹血糖，有降餐后血糖的。那比如说我们降这个餐后血糖，我们阿卡波糖，很长，还有米格列醇，那么它这个药物它必须是跟着饭一起吃的，它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你饭后来吃的话，它是起不到作用的啊。那这个药，那可能如果你有吃这个降糖药，那你可能就要跟饭一起吃。那么降糖药，降压药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也是
1: 一
0: 一样
1: 般，
0: 的，对，一般清晨
1: 嗯，
0: 清
1: 早
0: 肠效的
1: 晨，
0: 话，清晨、凌晨它会有个分泌的高峰期，我
1: 嗯。
0: 们在那个时候吃，效果可能会更好。你像他汀类的药物，它主要是降血脂的。那么这个降血脂的药物的话，因为我们人体在凌晨的时候，它这个胆固醇合成是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他汀的药物一般都是推荐他在睡前服用，然后等他药物分泌睡着了之后，药物分泌达到高峰，正好是跟他这个合成抑制胆固醇合成这个时间正好重叠，能更好的发挥效果。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他药物本身服药的种类来看。 不一定是同时吃的，很多时候是不是一

0: 起吃的。
1: 嗯，
0: 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有听众问到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同时吃西药又同时吃中成药，中药和西药可以放在一起吃吗？
1: 一般也不推荐在
0: 也
1: 一
0: 不
1: 起
0: 推
1: 吃，
0: 荐，
1: 对，
0: 就
1: 因
0: 可能
1: 为。
0: 也要间隔开来更安全一些。
1: 对，因为它西药和中药，它有可能在一起也会发生相互的作用。我们一般推荐的话是间隔30到60分钟的时间。
0: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用药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这样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刚才呢，白老师是给我们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哈，那这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除了比如说用药的误区，包括多重用药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情况似乎也经常发生，就常常会忘记，一个是忘记吃没吃药，一个是
1: 对，
0: 忘记了今天要吃这个药，就是漏服药了。可
1: 对，
0: 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如果说是漏服了，我能够再补回来吗？究竟如何正确的来对待这种忘记服药以及漏服药的这种情况呢？
1: 好，这个也确实是很常见，生活中很常见。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老年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高，他的这个记忆力会下降，认知能力也是下降的，所以说发生这种漏服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啊。但是我们说漏服之后能不能去补吃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的话，还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要根据药物本身这个服药时间来看。如果说这个药物它要求您必须是餐前吃，那你餐后就不能吃，因为它可能会达不到它的效果，或者吃了也是没有用的，那么可能还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果说这个药是餐中吃的，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阿卡波糖，对吧？那你餐后吃，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起作用，那还会降低餐后的这个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风险，那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果说是有些药物它没有这严格的服药时间，那么我们吃完饭之后忘记了，距离下一餐的时间也还比较久，那这个时候我们补服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我已经快到下一餐的时间才想起来，那这个时候就干脆就直接漏了就漏了，就是下一顿再正常吃就可以了，就是不能够说，我再加倍去吃，把这一顿补上去行不行？是不可以的。
0: 不建议是补回来这么做。好，这是漏服忘服药啊。那除了忘记服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药吃错了，或者是没记不得之前其实吃过了，然后又重新又吃了一遍这个药。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担心，我这个药吃错了，吃重了，那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和风险呢？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的话也是因为，如果是服错药的话，也是根据情况来的啊。如果是我们在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那个药物，它是一个比如说普通的感冒药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护胃的药啊，它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观察为主，观察吃了之后它有没有主观的不舒服啊，然后它的生命体征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呢就是可以让它尽量去多喝水。帮助药物的代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药物的话，吃完之后它会立刻出现明显的不舒适啊，甚至我们说有的时候，农村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装他的有些毒药类的东西啊，农药啊等等
0: 对，
1: 像这
0: 是
1: 种
0: 的。
1: 非常危险的药物啊，就是一定要立即去就医。而且我们也是说在家里不推荐就是自行的去催吐。因为很多老年人在催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误吸、窒息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是尽快就医，也是要多喝水，去帮助药物的代谢，
0: 或者是说，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他忘记了之前吃过了，然后又吃了一遍，那这会导致血压过低，会带来风险吗？
1: 确实，就是也是要看情况，
0: 看情况。
1: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降压药它是长效的降压药，它不是说很快就会使你的血压降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是像前面讲的要以观察，比如说监测他的血压，如果出现头晕啊，然后心慌等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下，再立即去就医
0: 及
1: 也是
0: 时
1: 可
0: 就
1: 以的，
0: 医，
1: 对对对。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那对于咱们的科学用药如何更合理、更安全，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稍后我们在简短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护舰讲堂，讲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是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今天的护舰讲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柏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那怎样护理才安全？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用药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健康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柏老师。柏老师你好啊。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或者是错误的一些做法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药物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种类，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有的老年朋友服用的药物也比较多，那有饭前的，有饭后的，还有您前面也提到说有随餐服用的，甚至有睡前服用的。但是这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还挺复杂的哈。所以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又能够正确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用药，来确保老人的用药安全呢？那今天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来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使用的方式能够帮咱们老年朋友能够按时按量正确的来服药呢？
2: 嗯，确实，因为老年人他的服药种类比较多，就容易出现我们前面说的漏服啊、错服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网上也有购买这种就是不同时间段的药盒。然后呢，它上面会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写比如说早餐、中餐、晚餐啊，还有餐前、睡前啊，随餐。那么这样的药盒都是有的。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一天可以早上的时候把所有的药整理出来，做好药品的管理，然后呢把它放在醒目的位置，比如说餐桌，对吧？然后如果你在吃饭前你放在醒目的位置，然后我第一个提醒自己就能够看得到。还有一个，有的老年人他就是容易忘记，不知道自己，因为天天吃这个药，他也就容易想不起来我今天到底是吃了还是没有吃啊。那么我们一看这个药盒空了，那我就知道啊，我今天这个药是吃过了。所以这是一个小方法可以去尝试去使用，做好药品的管理。
1: 好，这是一个小方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平时喜欢吃钙片、蛋白粉，还和西药一起吃，会不会有药物冲突？想问一下，保健品和药物的这个服药的要间隔多久比较合适？
2: 这个钙片的话，我们老年人确实是服用比较多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钙剂它很多时候也很容易和其他的药物发生这种

0: 相互的作用，它可能会发生一些螯合，然后呢会影响其他药物的吸收，包括我们像我们早上喝牛奶啊豆浆，它这里面也含有一种钙，它的钙蛋白其实也容易跟我们的一些药物发生结合，所以说如果是服用钙剂的话，建议这个钙剂不要和其他的药物一起同服，一起同服，然后还有刚刚说的这种保健品是吧？保健品的话，我们说第一个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不是所有的保健品都是适合您的，一定要就是去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它其实如果是正规的保健品适合您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和西药以及中成药、草药是一样的，也是建议是分开服用
1: 分开来用，
0: 的，分开服用的，
1: 大概
0: 对，
1: 比如说间隔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左右，
1: 半个小时，好，好，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他父亲高血压，吃降压药，有的时候血压降下来了，就自己停药了，过几天血压升高了，又接着吃。他想问一下，这种断断续续吃药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家属应该怎么劝导呢？
0: 这个的话，就前面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这种自觉症状好转，然后就自行停药的这种情况是非常
1: 对，
0: 危险的，尤其是降压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跟患者或者身边的朋友去宣教，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如果说怎么去跟他宣教的话，就是我的建议的话，就是第一，让老年人要认识到他的风险、危险。身边也可以做一些例子的举例。有些人他的血压其实通过药物治疗，他一直维持的是比较稳定，但是这个稳定是因为药物维持的，不要让，一定要让他知道，不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病给根治了，一定要认知上面首先要去明白，
1: 就是首先要认识
0: 认
1: 到
0: 识到，
1: 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
0: 对
1: 病，
0: 对，
1: 用药只是说
0: 控
1: 控
0: 制
1: 制
0: 症
1: 稳定
0: 状，
1: 血压，而不是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就解
0: 对
1: 决了。
0: 对。
1: 不像是吃感冒药，可能我这
0: 对，
1: 次感冒了，我
0: 是
1: 用
0: 的，
1: 了几天感冒药，我感冒好了，后面就不会，一段时间内可能就不再感冒了。等到
0: 是
1: 下
0: 的，
1: 一次感冒的时候，我再用这个药。
0: 是
1: 但是
0: 的，
1: 高血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然后他，你如果自行停药之后，他血压的这种反弹，他对血管造成的损害
1: 会
0: 是
1: 更大，
0: 更大。对，就是相当于你在一个本来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突然之间血压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对血管的冲击力会非常大，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破裂，那么在颅内那就是造成脑出血啊，包括心脏、其他肾脏等等脏器的这种损害，对这种血管的损害是很大的，这个确实需要引起重视。
1: 所以还是要劝导咱们的老人，像这
0: 对，
1: 一类的药物，你
0: 是
1: 一
0: 的。
1: 旦用上了，还是要坚持服
0: 对，
1: 用啊，并且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如果说医生说哎可以停了，那再
0: 对，
1: 停药
0: 是
1: 啊，
0: 的，
1: 不要自行的停药。
0: 对，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老年人他是有担心药物成瘾，他之所以想要停，他是觉得是药三分毒，他会觉得有伤害，我的血压反正已经控制差不多了，他就停。但这也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说要看，我们说服药的原则，其中还有一个叫受益原则，就是这个受益原则，就是说你的受益和它带来的危害，你要考虑是谁更大。虽然说这个药物可能会对我们肝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它带来的危害，如果你不服药的话会更大。所以我们这二者要选其一，一定要是选对自己最有利的。
1: 就是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或者有
0: 对，
1: 很多的朋友说，哎，药物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副
0: 对，
1: 作用啊、不良反应啊，但是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权衡利弊
0: 是的，
1: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和
0: 是
1: 重
0: 的，
1: 要
0: 是
1: 的
0: 的，
1: 啊啊！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降压药啊，也让我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咱们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长期的用这些药物，可能。刚才听了这个听众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哎，那我是一直在用药的，但是呢，仅限于一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包括降脂药，可能吃上了就一直吃下去了，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否还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或者是血脂的这个水平。那其实这个对于咱们居家用药过程当中，要监测身体的一些变化，包括这样的一些指标，是不是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0: 是
1: 呢？
0: 的，确实。就是我们，就以降压和降糖药为例，因为这俩药物在老年人群当中服药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说你在服用降压的药的时候，

0: 除了正确的服药之外，还要去监测血压的这个数值，要看一下你的血压控制的情况。那么推荐的话，我们是一天当中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有睡晚上的时候，一天就是不同的时间段，而且呢是至少是连续，不能说隔了很长时间，就是日常当中要多去监测它。那么监测血压情况，包括血糖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血糖的话，我们是要监测5点血糖。那么这5点就是5个时间段，第一个是空腹的血糖。还有是三餐后的血糖，还有一个就是睡前的血糖，就要5点的血糖，这个是监测它的一个本身的控制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它的一些，注意去监测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去观察。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降压药，它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血压的降低，然后病人在起身的时候会有头晕、眼前发黑呀这种情况。那个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要注意，就是包括我们宣教的时候要讲到一个起床三部曲啊，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不要猛的一下子起床，一定要就是在床上平躺30分钟，眼睛睁开啊，适应周围的环境，然后再坐在床边，脚一定要是碰到地面30秒钟，然后再站起来30秒钟啊，之后感觉比较清醒，头不晕了啊，再行走。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降压药的时候，还要注意观察，比如说我们的脚踝有没有水肿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降压药它很多时候会降低我们血管外周的阻力，血液动脉的血会往外这个冲击的这个力量会增加，因为在外周的阻力降低了，但是静脉的回流有没有相应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的小血管的这种压力增高，就容易渗透到我们组织液当中，身体的下垂的部位，像脚踝呀，它就容易出现水肿。那么还有一些人要注意，比如说他夜间有没有出现这种心慌、胸闷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去考虑是不是由于降压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可能会引起来这种心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肺淤血会导致他这种胸闷呀、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看看，再去看看医生要不要调整他的剂量啊。那么就是说服药期间，除了正确服药，我们还要注意服药可能带来的一些反应，包括监测。
1: 包括像降糖药也是要监测身体的一些
0: 对，
1: 变化吗？
0: 降糖药的话，我们说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要看它的血糖的数值，我们更要注意的其实是不是高血糖啊，而是要预防一个低血糖。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在服用降糖药的时候，他只想着去控制血糖值，但他往往忽视了一个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的发生，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一定要首先要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心慌啊，有出冷汗，然后呢有手抖，然后有强烈的饥饿感，还有呢严重的话会出现意识的淡漠。那么在血糖的数值上面，我们说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它是小于等于3.9毫摩尔每升的。那么对于非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它是小于等于零点小于0.8毫摩尔每升。那么出现低血糖的话，它的危害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高于高血糖，因为高血糖它的危害呢，主要是慢性的一个过程，对人体的脏器。那低血糖它主要是会伤害我们的这个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几乎是完全依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功能的，它大脑本身几乎是不储存糖分的。那么如果是低血糖发生了之后，我们的脑细胞马上就会缺少能量，那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紊乱。那么老年人而且还容易出现这种无症状性的低血糖，就是他没有出现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心慌呀、手抖啊这种情况，他就直接进入嗜睡呀、意识的障碍这种情况，那么非常的危险，并且这种低血糖还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可能会诱发一些心率的剧烈波动，容易诱发心梗、脑中风等等。所以说，服用降糖药的患者一定要注意预防低血糖。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慢病管理的这些药物啊，一方面是要按医嘱规范的来用药，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血压的水平啊，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水平啊，警惕低血糖的发生啊，等等，这些也是我们在用药期间需要关注和注意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

0: 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啊，以及咱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那白老师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下啊，来自巢湖的杨先生，你好。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嗯，好，杨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待会接下来的这个交流啊。杨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
1: 啊？吃药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啊？
0: 嗯，什么
1: 吃药啊？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不能吃啊？
2: 茶叶吗？
0: 茶叶是吗？
1: 对，
0: 就是您吃药的过程当中服药期间能不能喝茶，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对对
0: 啊，白老师您给他解答一下啊。
2: 好的好的，我们说茶叶水在服药期间是不能喝的，就是尤其是在送服药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喝的。
0: 嗯
2: 嗯，我们说服药的话只推荐温开水，其他的不管是茶叶水也好，我们的牛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饮料水都是不行的。
0: 嗯
2: 嗯，刚刚这位先生讲的这个茶叶水，我们说茶叶里面呢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一种物质叫鞣酸，它会和我们很多的药物结合发生沉淀，然后会影响药物的疗效，所以说茶叶水是不可以喝的。
0: 嗯，就是不建议在服药期间喝
2: 茶
0: 叶水。
2: 对，
0: 如果比如说泡一点淡茶可以吗？
2: 就是送服药的过程当中不要用
0: 不要用茶叶水。
2: 如果说药物就是已经服用一段时间了，
0: 比如说间隔一两个小时以后，
2: 如果确实想喝的话，也只能喝一些淡一点的
0: 水，泡一点淡茶。
2: 对对对，尽量减少对药物的影响。
0: 嗯，因为茶叶这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成分叫鞣酸，它对可能一些药物会有一些反应，
2: 对，
0: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好，杨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淡一点泡一点，不能吃啊。
0: 不建议您同时喝茶。好吧，
1: 绿茶。
0: 绿茶
2: 也不可以，不可以
0: 啊，不可以的啊。好，杨先生，因为这个收音机一直开着在，那我们就再把刚才白老师所说到的结论，再重复一遍。那他听收音机的时候应该也能听到。首先，不能用茶叶水来送服药物，这个是禁忌。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想喝一点淡茶，要间隔大概几个，比如说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适当的来用一点，但是也不建议长期用药的这些朋友在服药的这一段时间内，喝太多的茶叶水，或者是因为可能也有些朋友会比较喜欢喝茶，但是如果说您在服药这段时间，可能最好还是少喝或者是不喝。
2: 对，
0: 尤其是像有一些中药，是不是和这个喝茶其实也会有冲突吧？
2: 是的，因为中药本身它的成分有时候比较复杂，然后它和药物之间发生这种相互作用的话，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也是一样的，也是都是不推荐的。
0: 好，导播示意我又有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来自怀远的张先生，你好。
3: 袁远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今年6岁了，我今年的5月份查出来血糖有10个，这个我今年吃药，我听上这个老师讲，是饭前吃是饭后吃，我一天吃2次。
0: 血糖15是您查的是什么血糖值啊？
3: 就是走着胳膊上抽的血，我都6岁了，我都没查过其他，就今年的4、5月份才查出来有血糖有点高。十来个。
0: 医生给您开的药是吧？
3: 就开的在那个叫完了，我眼睛不好看，叫完了王瓜霜。
2: 二甲
0: 双
2: 胍
0: 吗？
3: 对，二甲，对对对对。
2: 好。
3: 我早上今天早上起来空腹的。
2: 是这样的，
3: 我晚上吃完又吃一遍，我常听你讲是跟吃饭量一起吃还是怎么搞啊？
2: 是这样子的，是首先您刚刚讲的这个15啊，如果是抽血的话，刚你要分清楚是空腹情况下
0: 的
2: 抽血吗？
0: 餐后的血糖。
2: 如果是
3: 饭前测量的。
2: 饭前测量的可能是空腹，早上的空腹的啊。空腹的话15.几确实是高了，因为我
3: 十个
2: 对高了。然后这个二甲双胍的话，我们是推荐是饭后服用的，因为二甲双胍它对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强，很多人他在服药之后会出现胃部不舒服。 所以饭后服用的话，它或者是跟饭一起吃，然后呢会减少它跟我们胃的接触，然后会降低它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良反应。但是我刚前面讲的那个阿卡波糖跟您的这个药，它的药理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个药我们说是随餐服用的，那您这个药的话，我们建议您饭后服用。
1: 饭后多长时间呢？
2: 饭后的话，您这边吃完饭就可以吃了。
0: 就比如说早饭之后吃阿甲双胡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是的。
1: 晚上也是吃过饭再吃也行吧？
2: 对，这个药物我们是推荐饭后服用，饭后就可以直接吃。
1: 你看看这老百姓吃药就有误区，你要不听，我今天不听你的讲座，我上哪知道？天天都是饭前吃，饭前吃。
2: 但是是这样的，我还是想跟您再说一下，因为降糖药它的种类很多，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随餐服用的，确实有一些是餐前服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叫有一个药物像瑞格列赖，我不知道您后面会不会接触到啊？那么它这个药物它是降低餐后血糖的，它就要求必须餐前15分钟左右服用。所以不同的降压药它的服药时间不一样。那我这里给您的建议，如果您不知道的话，第一个话就是医生给你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药物的服药时间。不能说医生给您开好了之后，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回去之后就随意挑一个时间去吃，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那如果您忘记问了的话，说明书一般也会写药物的服药时间。就是可以自己或者家
0: 再
2: 里人
0: 看一
2: 看
0: 下，
2: 一下说明书，
0: 让
1: 这
0: 家
1: 边
0: 里
1: 再去
0: 看一下。
1: 问医生哪种药是是啥开的？是饭前吃的15分钟，还是自打吃的是饭后吃的？
2: 对，
1: 问清楚，给
2: 这
1: 他。
2: 非常关键，因为降糖药它服药时间是根据它药理作用来的。如果您的服药时间是错误的话，第一它可能控糖效果差，还有的话它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会很高。
1: 这种药吃得到，我吃这种药可行了。
2: 您这个每个人是有差异的，就是医生既然给您开了，就是建议您先服用一段时间，然后再监测血糖看一下。一定在家里，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在家里自己要购买这个
0: 那
2: 测血糖
0: 个
2: 的
0: 血
2: 装
0: 糖
2: 置，
0: 仪，
2: 对，血糖仪。
1: 我准备买个那个血糖那个。在家买，在我们在网上买那个可行啊？
2: 可以，要从正规的这个厂家去买，然后渠道是。
1: 给我指定的什么牌子呢？像你们讲呀？
0: 这个可
2: 这
0: 能我们
2: 个
0: 不方便在节目里
2: 对，
0: 这
2: 或
0: 个
2: 者
0: 公
2: 您
0: 布
2: 去
0: 啊。
2: 那个药房去购买，一般就
0: 或
2: 是
0: 者
2: 正规的，
0: 是
2: 对，
0: 您这个
2: 大药房，
0: 就诊的时候问一下医
2: 医
0: 生也
2: 生，
0: 是可以的，
2: 对，
0: 好吗？对，
1: 好，谢谢二位老师
0: 一个是备好血糖仪，在服药期间
2: 要做好
0: 要
2: 监测，
0: 做好相应的一个监测，另外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这个降糖药是哪一个类型，是哪一个种类，因为降糖药有
2: 种
0: 很
2: 类
0: 多
2: 很
0: 种，
2: 多，
0: 不同的药品的种类，它的服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0: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及时的问给您开药的医
2: 医
0: 生，
2: 生，
0: 或者是问医院的药师，
2: 对，
0: 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0: 了解清楚以后，科学正确的来服药啊。
2: 对，
0: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我们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在家庭的照护当中，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安全用药，规避风险，再给我们最核心、最实用的一些获利原则。
2: 好的，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老年人他本身生理的特征要求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特别注意用药的安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有个叫五种用药原则，那么就是说我们都在多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找医生评估一下。那么评估我们就是看有些药物能不能合并成一种药物去吃。尽量把药物成分控制在五种以内，这叫五种用药原则。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择时，就是根据药物的服药时间严格的去进行服药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够擅自的去停药，擅自的去加量，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比如说有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缓释剂呀，还有我们的控释剂，还有一些胶囊，我们也有很多观众要有时候会问我能不能把它碾碎呀、掰开吃。
0: 对。
2: 对，这个也要注意，就是不可以，因为它药物之所以叫缓释控制，是因为它药物的结构有特殊性，它不能够就是掰开之后会破坏它结构，那么它就可能药物浓度会瞬间提升。 啊，这也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在服药期间，我们要注意监测肝肾功能，因为它肝脏和肾脏是主要代谢和排泄的场所。那么有时候我们肝肾功能损伤，在早期我们没有身体没有异常的表现，那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出血检查的时候能够看到异常
0: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能跟风吃药啊，
0: 嗯。
2: 还有对一定要合理的去。
4: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种歌，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直播专。

0: 家萧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

0: 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为您送出的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还有明天一天我们就要跨过8月进入9月了。9月份真是由夏转到秋了，天气由炎热变为凉爽。那么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29号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局地大雨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这两天会受冷空气影响，会暂时送走秋老虎啊！这近期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8月29号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30号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六安、滁州局部是大暴雨。好，张哥说今天上午9点、10点打了药，下午5点下雨，有没有效果啊？一般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能确保6个小时以上不下雨，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下了什么雨，如果小雨影响不是太大，但如果是中到大雨，我们还是建议能在6个小时以上更加安全，你加上助剂时间也可以再缩短一些。所以这具体啊，有一些药是耐雨水冲刷，有一些药不耐雨水冲刷，所以我们在夏天打药的确啊，这个雷阵雨说来就来，咱们务必要加上助剂好吗？如果不加助剂，你能保证在6个小时以上影响就小啊，影响就时间越长不影响越小嘛。所以你要是说2-3个小时了，下了中的大雨，那指定有影响。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别忘了加助剂。现在一亩地一桶水得多少钱啊？你一亩地都得打个20-30块钱，打什么破口药，对吧？你加个助剂，也就是一桶水，那也就是在几毛钱、8毛钱，最多1块钱，最多1.5块，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这个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夏天打药，哎呀，不管夏天了，一年四季打药我们都要加助剂，不仅仅是耐雨水冲刷，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天选王子说，我买了中海精选的奇穗药，什么时候打效果好？奇穗药，奇穗药，今年的水稻呀，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导致今年的水稻抽穗不整齐啊。你就是反正陆陆续续抽穗了，反正你打了破口药，打过以后7到10天左右啊，你这个破口前打的药，打过药7到10天以后啊，陆陆续续抽穗了啊，不是说都抽齐穗了，就大部分都已经抽穗了，你就可以打。和第一次你破口前7到10天不是打过以后吗？对吧？你打过以后它开始抽穗了，你陆陆续续抽穗了就可以打。和上一次打药，如果是打破口药之前的那边药，您间隔个7到10天就可以打了。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种田不容易呀、今年种田不容易，因为当前粮价低，是不是？那这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探讨说这个粮食价格到底能达到多少钱一斤，咱们农民朋友才有种田的积极性。今天中午有人反映，去年的陈稻那是标准水分，去年的陈稻在寿县才收到9.7毛，在定远是收到1块，这是标准水分干谷，因为是去年的稻子啊，才卖到9.7毛到1块。 那多位农民朋友反映啊，如果小麦能够在1.2元一斤，如果水稻能够在1.3元一斤，那这样种田还是有积极性的，农民朋友还是有干劲儿的。那再不然呢，就是把100斤的粮食的价格和100斤的复合肥的价格能够平齐，能够平等。就是说你现在你如果是复合肥3.15的复合肥100斤，如果是140元，那你如果100斤的粮食能卖到140元，那如果这齐平了，种田也是可以的，也是有钱赚的。但是现在呢，你们当地3.15的复合肥卖到多少了？有的地方都卖到150、160了，我说的100斤啊。但是粮食价格呢，您看去年的干谷才卖到1块，这差了多大。所以如果没有粮价的提升，没有农资价格的平稳，老百姓怎么挣钱呢？各位，您是哪里？您那里小麦价格、水稻价格现在是价格几何？你们当地的地租又是多少？来跟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吧。今天中午有人说，他们当地是怀远的，说当地的小麦是1.08元，糯稻就是糯稻。是1.4元，但是糯稻在前两年是1.56元一斤呢，是吧？现在呢，还是标准水分是1.4元。我们说的是糯稻，因为是怀远啊，不是杂交中仙稻。好，强哥说3.15元的，我们这里160了。哎呀，3.15元的复合肥都160了，啊，农资价格蹭蹭涨，粮食价格却在下降。你说这田怎么种啊？所以今年种田也是老百姓最难的一年，因为有很多种植户可能就扛不住了，真的就扛不住了。因为从2022年、2023年那两年相对来说，这个天气条件比较给力，市场价格也比较景气。但是过了2023，哎呀，2024高温，2025高温，而且这个产量也不尽如人意。你收获的时候遇到烂场雨，连绵的阴雨。去年水稻收获的时候，哎呀，穗发芽了。去年的水稻啊，受3.2化铭的影响倒伏了，对吧？那去年的玉米，国庆节收获的时候，这肩提手拉，哎，在这个水里抢粮食，历历在目。我们这里3.15元的复合肥，220元一斤，这有点夸张吧？没有220元的吧？我们说普通的复合肥，你别跟我说一个什么你们当地的，比如说控施肥呀。或者说牌子比较大的啊，咱正常的，咱讲一定要讲客观的，好吧？咱讲客观的。刚才有人说3.15元的150，你说160我也信，你这220指定是含有什么特殊功能的，是不是？要么又有缓控式技术的，是吧？咱不能随口说啊，咱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咱一定要客观公正的来介绍来分享，好不好？就是他说的200元以上，那是什么？你得跟我说那是什么肥。就跟你今天中午说你是糯到1.4元，糯到1.4元跟前两年还下跌了嘞，对吧？你杂交先到你1.4元，今年还得了啊？是不是？咱们说清楚，你的抖音号发表的，你要是说的不客观不事实，别人有人会喷你，是不是啊？你不是随口不能随便说哈，好吧？这里面咱们农民朋友都是朴实的，都是真诚的，我们客观的分享。比如说你是什么肥，你是功能性肥料呀，还是什么特殊的肥料啊？我说的是普通的复合肥，就是3.15元的复合肥，咱们有个标准好不好？3.15元的复合肥，我就讲叫讲个标准。你要不讲个标准，大家都也就220元，还有250元的呢，是吧？我们还是讲个标准，以3.15元的复合肥为标准，你那是多少？你如果不是3.15元的，你就别在这里发表了，以免大家会。误导大家好不好？咱们第一说说水稻，你要是说杂交先稻、杂交中先稻，你就说我这里面的这个水稻，正常的咱们就是说杂交稻是多少钱一斤，比如说陈稻1.1元一斤，你如果是糯稻、梗糯稻，你就加一个梗糯稻，也让我们心中有数，咱别误导大家，别忽悠着大家，好不好啊？好，这个顺天时说地租是成本的大头，是的呀。3.15元的张哥，我们3.15元的，我们这里160。水稻扬花期能打药吗？其实我们建议扬花期尽量不打药， 因为它杨花传花授粉的时候，你喷清水也有影响。杨花期能不打药，尽量不打药。你比如说，你要么水稻这个封行了、拔节了，防蚊扩病啊，煎制二化醚和稻飞虱。你的破口前，对吧？你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大肚包，防好碎气病害，然后七岁再补一遍药。所以你如果正常的话，一般杨花不要打药，任何作物杨花的时候都不要打药。但有些药你必须要打的，非打不可的时候。什么叫非打不可呢？哎呦，细菌性条斑病来了，传染蔓延非常快的，稻飞虱来势汹汹，稻飞虱把我的水稻搞得冒川倒伏了，虫子越来越多了，我不能等啊，杨花我也得打，就这种时候必须打，非打不可。非正常情况下，咱能不在杨花期打药就不打药，好吧？我前提条件，如果非要打药，如果非打不可，那你就避开上午到中午的这段时间，选择傍晚用药，行不行？照不照？因为杨花的时候，咱就是尽量避开上午到中午的这段时间。而且杨花期你千万不要打乳油类的药剂，你也不要打有机磷类的药剂，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这个二芩磷呀，这些都是有机磷类的药剂。好，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杨花不打药啊，非要打药你就在傍晚打药。因为我们的种植高手，他一般你让他杨花打药他不会去打，因为这是关键的时候，是不是？如果你非打不可，那就傍晚用药吧。好，地租是成本的大头，是的，现在地租都是500-600啦，北方那都900-1000呢。我们这里三个食物的复合肥卖到220-100斤，你这是哪里呀？有点夸张吧，人能卖到150-160，你能卖到220啊？哪里呀？你能说说是哪里呢？你不说是哪里，你在这里说的如果不切合实际，有人会喷你，是不是？那莫名其妙的被人喷被人骂，那心里也不是滋味。你要说说你是哪里，你那里的价格为什么能够偏高，人都卖150-160，你能卖到220，这是什么复合肥？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分享呢，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不要被忽悠。那别人卖3个15的卖到150-160，你那凭什么卖到220呢？它好在哪呢？啊，品牌到底有多大呢？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客观的分享一下各位？我不认为你说你220，我不是说你说假话，我只是说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你那里的复合肥为什么这么贵呢？那别人卖160都够贵了，你卖220，那老百姓就这么好被忽悠的？现在信息透明啊，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你了解复合肥的价格，你从哪不能了解呀？你凭什么220去买复合肥呀？粮价都低迷到1块以下了，你买220的复合肥，你挣什么钱呢？啊，你不赔谁赔呀？所以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一个信息透明的时代。你去到网上查一查，什么什么价格多少，都一目了然。所以过高的价格，咱们还是要谨慎一些啊。本来种田就这么难，本来粮价就这么低。你这个农资价格、肥料价格再买的这么高，你怎么挣钱？那压缩你的利润呢？是不是？请告诉我你是哪里说220的，别乱说，别胡说，你乱说了，别人真的会喷你的。再来，我开车的时候，那有的人不按交通规则，我都要顺便骂他一句，因为他不按规则开车，对不对？你要被人骂了也不好。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实话实说啊，不忽悠啊，不渲染，不渲染，好吧？好，这个人生如梦说，我们这边复合肥卖到170了，尿素90-100了啊。好，张哥说田租500元一亩，水稻有张口瘪子怎么办？张口瘪子凉拌，啥办法都没有啊。张口瘪子是提前防范的，但是今年有很多地方是由于烤田烤不到位，老天不给力嘛。有的人都烤个从7月1号烤到7月15号，那田还是烂的啊，还是陷脚的。他3天2头下雨啊，所以今年。如果是烤田不到位的，也就会导致张口瘪子增加啊。你要是烤田到位的话，它土壤更通透了，有毒有害物质它会排出来，对不对？平平安安说防病治虫一定要加注剂，别省这快拔几毛钱。是的，我同意。好，一帆风顺杨哥说我们这里包地的全都跑了，不干了，粮价又便宜又不好干，都天天都跑了。这个贾先生说伪两优聚两优哪个增产潜力更大一点？伪两优聚两优哪个增产潜力更大一点？ 这个我认为维两优八六幺二，比如说我了解的维两优八六幺二哈，它的抗倒和增产潜力是有的，但它的米质是一般的，哈哈，米质一般的。这个巨两优它有一个系列啊，巨两优五二八七呀，还有巨两优其他的品种，这个就是光一个八六幺二都不一样，维两优八六幺二耐肥抗倒产量高，就是米质不咋好啊，那个龙两优八六幺二吧，哎，它的穗子大，产量高，但是它相比维两优八六幺二，它的抗倒又不如维两优八六幺二，是不是？那你精两优八六幺二嘞？哎，它可能这个就是米质好一些，但是它在产量跟抗倒方面又不如维两优八六幺二，所以它巨两优也是一个系列啊。这个就像八六幺二也是一个系列一样，就是大家一定在种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做比较，你自己做比较，好吧？嗯，也有人说维两优八六幺二，我刚才说了它的优点，耐肥抗倒产量高，就是米质不咋好啊。3:15的正常150一袋，平平安安，对，靠谱。我是说大家能够分享一点，分享一下，别说的太玄乎，说的太玄乎，人说你不是种地的，啊。这个平平安安说3:15的复合肥正常150一袋，水生木说你是村干部吗？谁是村干部啊？桂溪的，是桂溪，桂溪是哪里的呀？我不知道，安徽没有桂溪的。就是说220的，你是哪个省份的？你是哪个地区的？啊，我们这是安徽，安徽，我们希望大家能说出你的地名，好吧？你是安徽定远的，还是安徽阜阳的？我们希望在大家里，在这分享一下农资的价格，以便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做到心中有数，不被忽悠。人家买的150，你买的220，你傻呀？你买那么贵的复合肥，当然这个有地区差，对吧？他这个人是桂溪的，我也不知道桂溪是哪里的啊，可能不是安徽的哈。幸福之家，我有的时候他说的太夸张、太邪乎、太玄了，我就不念了，这就是做无效信息处理了啊。这个幸福之家，我们冬至这边3:18含量的复合肥230一包100斤，他说的是3:18的啊。跟3:15的复合肥价格是不一样的，他说3:18的复合肥230，嗯，我们寿县红四方一袋156啊，刘先生，谢谢您的分享。寿县的红四方啊，一袋156，皖南这位听众是150，嘉禾万事兴，我们这边的3:15的是145，大家要记一下，了解一下，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别被忽悠啊。老陈说我们这个3:15的170是170元吗？红说是160，怀远这边3:15的150到160之间。随缘说普杂尸骨8.2，种田咋赚钱？是我们尸骨炒骨，最起码你能卖个1块钱一斤还可以，是吧？但是你才8.2呀，今年8.2，有的地方还7毛多嘞。好，谢谢这位听众，155一袋啊。张哥说长粒糯去年潮稻1.27一斤，长粒的糯稻，去年的长稻啊，潮稻就是潮的，还有水分含量比较高的，1.27。3:15的140，这是哪里的？请各位分享一下您是具体哪个地方好吗？人生如茶，什么下雨怎么搞？什么下雨怎么搞呀？您再说个1、2、3呀？下雨怎么搞？它就下雨了怎么办？是影响你打药了，还是影响你追肥料了？你这个说一半验一半，这个问题，这是下雨怎么办？下雨怎么搞？你怎么搞嘞？迈向幸福说我是淮安的，8月20号买50斤大麦。嗯。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嘞，我们寿县宝益这里3:15的复合肥140元，谢谢天选王子。寿县宝益3:15的复合肥140元，也谢谢这位9626，他说的是低绿的是吧？对，有高绿的，有低绿的，高绿的便宜，低绿的要贵啊，有高绿，有中绿，有低绿啊，高绿的要便宜。你看这个复合肥在说的这个第一，它要是3:15的，3:15的跟3:16的不一样，3:15的跟3:18的复合肥又不一样，对吧？它是高绿、中绿、低绿的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复合肥的价格呢，就是它可以有个几十块钱的上下的浮动，就是这个低绿高绿的也不一样。

34-16的复合肥160，那是34个蛋-0-16的复合肥160，这一般是做追肥用的啊。我们这里寿限红四方160，100斤是160。220的复合肥是外国生产的，要么就是外国的，要么就是大产的，要么就是什么环控式的，要么就是什么品牌的，是吧？啊，要么就是含量高的，它不是3-15的，是3-17、18的，它价格也高。人生如梦说3-17的和3-18的复合肥差不多啊。啊，正哥好物说，阿三印度的复合肥卖220，好家伙，我们都用到阿三的复合肥啦。咱中国的复合肥不好呀，阿三的好呀。哎，卖那么贵呀，你非要买阿三的？啊，来者皆安说，我3-15的怎么是54%的呢？3-15 54%，3-15不是45%的吗？你用于韭菜施肥的是吗？这个是什么样的肥？心想事成说，直播水稻6月20号播种，田间密度大，叶片有点黄，可以施复合肥吗？6月20号到7月20号到8月20号，已经2个多月了，就是六已经是60多天了，是吧？田间密度大，叶片有点黄，可以施复合肥吗？哎呀，你这个时候，已经是多少天了？70天了。啊，就70天了，已经是过了拔节期了，是不是？田间密度大，叶片有点黄，哎，可以施复合肥吗？你少施点吧，好吧？啊，你这个其实叶面有点黄，你就是缺氮肥，叶片有点黄。我们应该在60天左右，你追好拔节肥的时候啊，你可以在一半是钾肥，一半是啊这个尿素，可以这么追，好吗？那你就是少追一些，好吗？啊，叶片有点黄，主要是一个第一密度大，增肥；第二呢，就是叶片有点黄，那肯定是缺氮啊，缺氮。你可以少追一点啊。但是其实复合肥，你看可以用刚才那种，就比如说它34个蛋、0个磷、16个钾，像这样的复合肥也是做追肥用的啊，也是做追肥用的。你不要追3-15的、3-16的啊，这里面磷肥做追肥有点浪费。这里面复合肥啊，它起效比较慢。它肥效又比较长，所以我也不建议您追的太多啊。还有呢，你可以在这个打防病治虫的时候，也可以每桶水当中加个1把2把的尿素，它也是补氮的一种方式。嗯，好嘞。哎，对，是外国进口的。就刚才说你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是大厂的小厂的，大家说清楚，对吧？这里面就有的是功能性肥料，有的是3-18的，有的是高氯的，有的是低氯的。所以呢，复合肥我们只能是大致啊，大致的价格啊。不只是地租是大头，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降，人工成本也会不断的增加。是的，现在农村用工啊都是老年人了。你说再过个10年8年的，这些老年人不能干活了，这雇工难、用工贵的问题怎么办？你将怎么办？好，谢谢祝福说江苏淮安地租1200，我的妈呀！你看江苏这个地方啊，这我去过他们那个盐城啊，这个淮安这些地方，因为肥水条件很好，当地的种植水平也高，所以那边的产量都挺高，所以导致那边的地租也比较高。也有江苏的人到安徽来承包，安徽北方的种植大户到江淮之间去承包啊，现在因为他当地的地租太高了，1200，安徽在北方现在也是900-1000，地租高，我们的压力会更大。我也是包地的，不想弄了。有人说今年一定是亏到第3年了，有很多人就撑不住了啊。2023年那一年大丰收，产量高是价格好，哎呀，吸引了很多外面的人来承包土地啊，都觉得看天吃饭，哎呀，这老天给脸呢！你看这粮食价格又高啊，2023年那一年把地租抬上来了啊，有很多在外面搞餐饮的回来包地了啊，这个以前是卖猪肉的回来也包地了啊，所以就导致2023年到现在，其实2024也不太尽如人意，2025也不太尽如人意，今年是第3年了，有很多人真的是扛不住了啊。九月月和丝苗是一个很老的品种啊。九月月和丝苗、深优月和丝苗，哦，九月月和丝苗是全英超大的，九月月和丝苗也不错。前两年在。

江苏销得很好，销了几十万斤。九幽月和思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杂交中线稻品种啊，杂交中线稻品种，它跟全优822又很像啊，表现也是不错啊。幸福之家说冬至这边已经说过了，说过了啊，这冬至的这个幸福之家我刚才说过了是吧？嗯，好，微信号这个。维朗优玉站应该也是湖南隆平的一个新的品种吧？啊，维朗优玉站也是一个不错的品种。你们那里是，这个在哪里可以见到我？在这里，在这里可以见到我。谢谢你啊。好，我想哪里呢？博爱汇丰啊。哎，这个他这个有事吗？有事您说话啊。九幽不错，九幽月和思苗不错，是全银超大的啊。细菌性病害能预防吗？细菌性条斑病啊，哎呀，主要是你预防，你知道细菌性条斑病什么时候来吗？一般呢，台风过后啊，刮风下雨了，叶片摩擦了，就会有伤口啊。特别是你叶子比较嫩，氮肥比较多的，一有伤口，细菌病害就会趁虚而入。那你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台风吗？什么时候刮风下雨呢？那你这个药打在什么时候？我们说水稻的稻曲病是要在尖嘴包的时候来预防，水稻的穗颈瘟是在大肚包的时候是预防的最佳时间，因为大肚包的时候快要破口了啊，这个尖嘴包的时候是稻曲病侵染的时间，但细菌性条斑病它是可能是大风大雨过后叶片摩擦出伤口，它就容易发生这种病害。那你用什么样的药呢？你在什么时候预防呢？主要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是不好掌握。你要说，哎呀，我知道三天以后台风来，我三天之前来预防吗？就是这个时间点，它并不是气候性的病害，所以呢，它如果打得最准的时间，就像玉米的南方锈病一样，你看到。刚刚发生了，比如说隔壁老王家有细条病了，你看到你们家昨天夏天一看又有一点一块了，那你抓紧控制，这个时候打药时间比较准。所以你提前预防在什么时候呢？那你不能三天两头的去打药啊，那咱也打不起呀，是不是？所以这个细条病这个预防没有是见病早打早防效果好，我见到病害我赶紧给他包抄打药锁住他。控制它蔓延，这样是更准确一些。就是咱也不知道啥时候刮风下雨，啥时候有台风，所以它是随时来，随时伤口有伤口了，它就侵染了啊。所以它不像细条病，它不像稻曲病，不像穗颈瘟，有一个预防的最佳时间。过了这个最佳的时间，预防效果就不好了。所以细条病它是随大风大雨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摩擦出伤口，就是产生的一种啊病害。好，3:15的中化的是155啊，谢谢您这位听众啊，老关徐美强家电啊。好，吃亏常在说3:15的复合肥140元，釜南县是140元。开心宝说安庆怀宁的3:15的是3350一吨，那就是也是100大几嘞，是吧？那160多。你复合肥品牌不同，价格不同，对对对，这一点也是的。你是大厂的、小厂的、国产的、进口的，就是这是不一样的。还有高绿的、低绿的、中绿的，我这只是让大家分享一下，带大家了解一个大致的价格啊。我还卖过6.2的粤西老农民啊，潮稻卖到6.2啊。啊，开心说看品质，同样100斤相差30到50元，是的啊，这里面。好，这个老大说3:15的170，那就不一样，有高绿、低绿、中绿，有大厂、小厂，有进口的，有国产的，还有A3的，是不是？啊，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品牌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啊。和县3:15的复合肥150，就大家大致知道是在多少的价位上左右徘徊啊。复合肥分绿基、硫基
还有做工不一样，有人就提意见了，是不是？有绿机，有流机，有高绿，有低绿，有中绿，有阿三，有阿三的，有进口的，有大厂的哈。我只是大家发一下，可以发一下，就是做一个参考，好吧？这个提问题说的不清楚，忽略哈，我就忽略，我就这充耳不闻啊，视而不见了啊，就是。这个干活不累，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肥料涨价，稻谷掉价？对，这是无解，为啥呀？为什么复合肥涨价了，粮食价格却下降了呀？啊，我们也是想问这个问题。海纳百川说，我们书城这里从没有看到中绿与低绿的复合肥，市场上有中绿、低绿、高绿啊，它是低绿的就价格高一些啊。对，是的，听其自然说，这个国主要是国家没有统一的规定，没有统一的规定啊。什么叫高分子复合肥是啥意思？啊，我没听懂这什么叫高分子复合肥？啊，八十斤一袋190。陈先生说，俄罗斯复合肥3.20的就1块钱一斤。啊，是非是假的？复合肥贪轻晚熟，少撒点，尿素起效快。你就他说的很对，平平安安这位种植高手他说的很对。你复合肥，你要是选3.15、3.16的，它起效慢，它肥效长。一般呢，3.15、3.16的做底肥，起效慢，肥效长。你说你现在都到这个时候了，你有可能都打包了，是吧？你打包了，你这复合肥你追多了也不合适啊，它这个有点浪费了。所以你这个缺氮肥你应该少补一些尿素，少补一些尿素，这个尿素来得快，起效快，来缓解你这个苗黄的问题。但复合肥起效慢，肥效又长。我们苏州太仓地租800。迈向幸福说，包地的偷偷卷铺盖跑路了啊。知足常乐，每胜复合肥30个氮0个磷16个的，我已经用了几年了，确实好啊，我用的这个复合肥，我用的30个氮-0-6的复合肥现在有点黄了，还没抽穗啊。就大家在使用哪一种肥料的时候，您自己做一个比较和观察，您认为好那就是真的好，对吧？好，收获的季节说现在都在卷，有些大户种地就是为了拿到贷款，那贷款总要还的呀啊。知足常乐，还能撒点肥吗？就你要看苗情长势。我们一般呢，就是追好拔节肥是通过这个撒施来进行追，后期都不建议撒了，对吧？你这个还能撒点肥吗？你这个今天有人说我都破口了，我想追假肥行吗？我觉得太浪费了。你拔节的时候追假肥，你追好拔节运穗肥，运大穗多长粒的，你都破口了，你再追假肥有点晚了，利用率低，效果啊，就是你这个买的性价比不高了，对吧？利用率比较低了。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你的水稻你就是打包了，你就是打包了，其实你那个时候追肥料也只能增粒种了。你说让它这个穗子大小已经确定下来了啊，你都破口了嘛，对不对啊？只能增粒种了。就是你除非叶子发黄，你少追点尿素，因为现在正是防病治虫的时候，你氮肥现在追了，你氮肥追得多，你叶子嫩绿，你病害找上你啊，虫子找上你，因为虫子它有趋嫩性，对吧？你家的稻子追了尿素以后，叶子浓绿，长势嫩，那虫子不去吃你家，吃谁家呢？那细菌性条斑病，那稻区病不发生在你家，又发生在谁家呢？是吧？同样是追肥，咱早追，咱追到关键的时间节点，它不香吗？对吧？有些农民朋友，你也不知道。那我们今天开玩笑说，你走亲戚一年走一趟，它不算少。你看干田种庄稼，你一天一下田3次，它不算多。这就真正的种田人要经常下田去观察。你为什么拔节的时候不追拔节肥呢？那是运大穗多长粒儿，你非要等破口的时候再追，那也起不到运大穗的作用了，是不是？那你起不到运大穗的作用了呀，你的穗子该多长就多长了。咱本来拔节期的时候追拔节运穗肥，还能运大穗，让它穗子大一点，多长一些籽粒呀，对不对？就是咱们科学种田一定要合理的追肥，不是说咱想啥时候追就啥时候追，啥时候看到叶子黄了再追，不是这样的，这太随意了啊。好嘞，
我是阜南的，今天上午又下的雨是真好。我今年种的全是玉米，啊，这个买的这几个玉米也不错啊，就算是在阜南那个地方，算是风调雨顺，长势不错，是吧？我是华说，玉米红蜘蛛用什么农药效果好？玉米的红蜘蛛，那你也就是用，哎，这个用那个杀螨剂嘛，因为红蜘蛛你可以用螺虫鱼脂呀、打螨灵啊。是这样的，雀螨特呀，啊，像这样的就是杀螨的啊。今年的钻心虫不少，是的，今年前期的钻心虫，导致枯翘、黄边、枯心苗的很多啊。今年钻心虫不少，我跟你说，后期倒飞虱还不少呢，尤其是在啊这个沿江江南、江淮南部啊，今年的后期的倒飞虱来势汹汹，因为湖南、湖北、江西发生量比较大，所以它迁飞过来的就比较多。在我们当地，哎呀，它。到我们当地了做窝以后，它又开始能吃能喝又能生，所以后期的倒飞虱来势汹汹，大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啊。直播水稻田是深水还是浅水好？我们建议水稻不要长期灌深水。我觉得水稻灌深水，就是你如果说打包运碎了，抽穗扬花了，如果遇到高温热害了，咱们可以灌深水，以深水护苗，以深水来调温。一般情况下，咱们的水稻不要灌过深的水啊，不要灌过深的水，尤其你要水稻如果齐碎了，那就更不需要灌深水了啊。咱们保持什么叫浅水勤灌，干干湿湿，泥水汪汪，或者说浅水这个浅水不见后水啊，就这样干干湿湿，养根护叶壮子粒啊。就是你看你的直播水稻到什么样的生育期啊，你说你是分行了分叶末期，那你可以排水烤田呀，对吧？你如果是拔节了，我们就要回水了，打包了，那就不能缺水了，是不是？但如果齐碎了以后，水就不能灌太深了呀，啊。我的水稻尖嘴包了，大约几天能出穗啊？尖嘴包，如果你的水稻以尖嘴包为例啊，还有几天能出穗？一般破口前7天左右是尖嘴包，破口前3天左右是大肚包啊。所以如果是尖嘴包的话，它可能离破口就是7到10天左右，一般是1周7天左右啊。什么都得预防，什么都得预防，就是25个蛋20个磷7个甲好不好？这个小麦，你试试小麦，这个肥料可以在北方比较合适，因为北方的土壤当中啊，钾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你这7个钾在北方淮河以北还是比较合适的。南方啊，它一般种水稻稻麦轮作，南方的水稻普遍缺钾，所以南方的水稻钾含量高一些更合适。你再看你的土壤，你再看你是淮河以南还是淮河以北啊？像这个高氮低钾的，适合在淮河沿淮淮北这个地方做小麦的地肥。我田里发现了倒曲病，有好的方法吗？说实话，没有太好的方法，你只能打落灰包霉头，你只能在它发病早期的时候选择碱式硫酸铜铜膏上啊，给它喷施一下，就是一个是打落一部分灰包霉头，那是刚刚发生的时候，还有控制一下。但是效果不是太尽如人意啊！一旦灰包霉球出现了，你就是打落灰包霉头，其实它的它已经影响它的品质了。所以倒曲病、灰包霉球、黄果子，一定是在尖嘴包的时候预防。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啊！过了这个村没店，你说我齐岁再防行不行？行，但是要差很多，时间节点啊不对，一定是尖嘴包的时候预防倒曲病，大肚包的时候预防穗颈瘟啊。发现了会倒曲病，没有太好的办法。实话实说啊，你可能要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你花了2倍的劲儿，结果呢，只能取到1份的效果啊。你可以用碱式硫酸铜铜制剂、铜膏上这样的药剂试一试，打一打，在发病初期还相对有效一点啊。但是效果不是太尽如人意啊。俺庐江3个15的是140啊，安徽霍丘。啊，谢谢皖西老农民，安徽霍丘石庙村，天哪，8毛2潮稻是吧？8毛2斤。我是这个唐先生说，我是买的阿康3个16的240。阿康3个16的，阿康是哪边的复合肥？我还真不了解啊。好，这个笑盈明天说，我是凤台这边的，种的都是直播稻，现在都是大肚包了。
稻叶子有点黄，现在能追肥吗？这个，哎呀，稻叶子有点黄，如果有一点黄，我不建议你追肥了啊，都已经是大肚包了，你现在这个追肥招病招虫啊，招病招虫，这个我不建议您追了，因为都大肚包了。

0: 早咋不追呢？早咋不追呢？是吧？这个都大肚包了，现在追肥只这或就是弊端更多啊。所以你要追，你就少追一点。我是不建议啊。你要么就是就是打药的时候可以用点尿素水给它化一化，就每桶药水当中加一点尿素。你如果追也要少追一点啊。其实到这个时候，你追尿素都是给自己找堵啊，因为病虫都往你家跑，是不是？你要是觉得有点发黄，你就少追一些啊。但是我们也告诉大家，所有的这个水稻啊，特别是杂交中仙稻啊，最忌讳的就是氮肥追得过多过迟啊，贪青晚熟。招病招虫倒伏减产都是尿素追的过多过迟所导致的啊！你如果真的发黄你就少追一点啊，以免病虫加重，好吧，您自己看着办啊。这个追多少适宜，我建议你就不要超过十斤。你会发现，哎，你隔壁老王家没有盗蛆病，没有细菌性条斑病，你有可能你追尿素了，你家的细菌性条斑病盗蛆病发生都比老王家重，因为你以为你氮肥追得过多过迟，就像咱们中老年还天天想吃肥肉，还天天想吃五花肉，吃着香不香啊？香！你吃过以后，你代谢又慢，你三高，你身体就不好，是不是？这些庄稼，特别是水稻也是这个道理。水稻特别忌讳尿素追得过多过迟，你要追你少追一些，好不好？嗯，你也可以采取叶面喷肥，你也可以采取防病制程的时候撒抓两把尿素放进去啊。好，这个我是历年小麦都是用自己用自己配肥啊，你自己有技术有水平，你可以自己配肥哈啊。湖北黄冈复合肥140一包，80斤，买80斤140一包啊。嗯，就是我们只能大致了解一下，因为这里面有大厂小厂的，有这个有进口的，有国产的，是不是？有3个15的，有3个16的，有高绿低绿中绿的啊，这个。老人能讲一句吗？您请讲呀。撒点尿素行不行？副的，撒点尿素，你要是叶子黄，真的是缺氮，你就撒少撒一点。因为我们说水稻追肥最后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应该是拔节期，那个时候追肥料是孕大穗多长粒的，是决定你的穗子大小，你的粒数多少，对吧？你都说你都破口了，你都大肚包了，这个时候追肥，它也穗子大小已经决定了，穗粒数它也确定了，是吧？它已经起不到孕大穗多长粒的作用了。你现在追，你觉得黄，你又想追尿素，你不追吧，你又怕早衰，是不是？你就追尿素，你少追一点。我只是告诉你，现在追尿素，你追尿素，它的副作用就是病虫啊，容易招病招虫啊，贪青晚熟，倒伏减产。你追就少追一点，好不好？撒点尿素行。啊，撒点尿素行，你少撒一点好不好？就是有很多农民朋友他并不知道后期撒尿素的风险，就是你家的病和虫比别人家都重，是吧？那我是采取，我刚才是说了，就是你可以少撒一点，你也可以采取防病制虫的时候，每桶水当中加个一把两把的尿素，你也可以追施一些大量元素水溶肥啊，这几个方法供您选择，好不好？总而言之，你越是到后期，一旦是打包运碎了，已经是大肚包了，已经破口抽碎了，尿素一定要少施少施少施，每亩不要超过10斤啊，那施多了都是泪，就跟中老年一样啊，五花肉吃的香，你到最后三高你都下不来。海纳百川，我们舒城市场上所有的农资店都没有中绿与低绿的复合肥啊。水稻长灰包怎么办？凉拌没啥好办法啊。水稻长灰包它是一定是尖嘴包来预防，长灰包了，黄果子了，有这个灰包霉头黑球子了，一般都不好搞了。我只能说你看到的灰包霉头初期可以选择铜制剂来打落一些灰包霉头，但是它也只能打落一部分。它该侵染的已经侵染了，就是它的品质已经受到影响了，好吧？这个病只能预防，治疗效果很差，基本上没办法治疗。你可能花20块钱，你可能只能起到5块钱的作用和效果。我打个比方啊，就是发病初期，你可以用铜制剂，像碱式硫酸铜、铜膏上，发病初期可以用一用，好吗？我家稻田里稻飞虱有点严重，应该打什么速效药？如果你稻飞虱严重，速效药我建议您可以打哪些呢？毒死皮、敌敌畏啊，这个异丙微、重丁微 这是速效的，但持效期又比较短，好吧？就是重丁威，据说都卖脱货了。重丁威、异丙威、毒死皮、敌敌畏啊，像这样的药剂是速杀性比较好，压下把虫口先压下来。你这个速杀性的，你打好，第二天你到田里去看，哎，它可能就有死虫子啊，落在水面上。那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田里倒飞虱有点严重，应该打什么速效药？我不知道你的田，你要告诉我你是破口了还是脐穗了。如果你脐穗啊，就是水稻脐穗，你还可以把持效期长的药加进去，比如说三氟苯嘧啶、三氟苯嘧啶、氟定重酰胺、氟定重氨精。据说三氟苯嘧啶也卖断货了，但三氟苯嘧啶它的好是因为它的内吸强，持效期比较长啊，它可能是持效期最长的，但它也是最贵的，你每亩地可能要在13-15块钱啊。如果是你的是脐穗了，你还可以加三氟苯嘧啶。如果你的水稻都沟头了、黄尖了啊，那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加这种持效期长的，因为加了也没有意义，有点浪费啊。如果你的水稻沟头了、黄尖了，你可以选择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速杀性的药剂，然后加上比牙酮呀，加上氟重胺呀啊，这样配一配啊，或者是西定重胺。西定重胺、比牙酮、比牙酮、氟重胺，你再加上那些快的毒死皮、异丙威、重丁威啊。要到了后期了，就是冒川倒伏又到了后期了，您可以采取敌敌畏熏蒸。好，我的水稻7月29号追的，现在要不要追？要不要追？那不看涨势吗？你7月29号追过，这才几天呢？哎，不是7月29号是吧？啊，一个月了，追一个月了是吧？现在要不要追？看苗青涨势。你现在一般都不追肥了，对吧？你7月29号如果是拔节的时候，那你追的，你追好了拔节运穗肥。你现在不缺肥，你追它干嘛呢？你现在到后期追肥，我一般是不建议啊，尤其是尿素，好吧？就7月29号追的，你那时候一步追到位了，现在不缺肥，涨势好，你追它干嘛呢？你家里不缺肥呀，你就老想追肥呀，水稻。杂交中仙稻，以杂交中仙稻为主，最主要的肥施足底肥，3/15、3/16的是做底肥来施的，它起效慢，持效期长，是不是？它是做底肥的，它不是做追肥的啊。施足底肥，早施反清分孽肥，巧追碎肥。什么叫巧追碎肥？就是你拔节运穗的时候，你这个碎肥到底是追钾肥为主，还是一半钾肥一半尿素？是看你的苗青涨势。那你后期还追啥嘞？如果你7月29号是拔节期，那你现在还追啥嘞？我也不知道你7月29号那个时候是分孽期还是拔节期嘞？啊，不，分孽期不可能啊，到7月29号了，你7月29号分孽期是不可能的啊。那可能是7月29号你追的拔节运穗肥是吗？现在要不要追是看苗青涨势的，看苗青涨势的啊。如果你的水稻啊打包了运穗了，那涨势一般，你都不要追了啊，因为到后期追尿素都是副作用大于正作用。好，10月20号直播到基本收割，现在最好是根外施肥，不可根施尿素了啊。好，迈向幸福给你一个说，你10月20号直播到基本上要收割了，现在最好是根外施肥。他说的根外施肥就是通过叶面补肥，不要太再撒复合肥了，撒氯化钾了，撒尿素了，因为你到了后期根系会逐渐衰亡，吸肥能力大大下降。我们采取根外追肥、叶面喷肥、防早衰、促灌浆，好不好？嗯。所以你这个肥料追得越迟的，他越是种田不上心、不认真的，他总是觉得哎呀发黄了我才追肥料，我想啥时候追就啥时候追，他不黄我就不追，他黄了我才追，不是这样的啊。你说到了现在正是防病治虫的时候，所有的病害虫害都是在氮肥过多过迟的田块发生。只要你的叶色浓绿、长势嫩绿，氮肥追得多，你的病虫发生就比较重，稻飞虱也会挑着吃。哪些稻子适口性好，对不对？啊，四冠半种这款药怎么样？四冠来自绿叶源啊，四冠半种它是苯格赛还加有云台素啊，3+1的。防病防虫提质增产，四罐您可以用，按照推荐剂量来使用，因为它的旱茶麦跟稻茶麦它这个用的剂量是不一样，用的剂量是不一样啊。如果你是旱茶麦，你要防一些种传土传病害，用量要多一些啊。 我想每亩3两的尿素和药水用飞机打下去行吗？啊，我想每亩用3两的尿素和药水用飞机打下去行吗？你用飞机打的话，这个别弄浓度别太大了啊，浓度别太大了，因为你这个飞机你用水量比较少，用水量比较少。你说你要说现在温度也没降下去嘞，对吧？它要浓度大温度高也会灼伤叶片，你注意浓度的问题好吗？好，那水稻炸壳不灌浆怎么回事？水稻炸壳不灌浆那得怎么回事？那很多是多种原因的啊。您没有那个的话，我的抖音在连续3年我都给大家介绍了水稻的这个炸花炸壳这个阳花不收口张口瘪子是有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说它是旱改水的甜块容易发生，你如果改为麦套到旱直播，哎，它相对就要好得多，它相对呢是在移栽田啊出现的比较多，那可能是跟你烤田不到位呀，土壤的有毒有害气体没有排出来呀，它和肥和水和秸秆有很大关系，肥水秸秆有很大关系啊。所以今年呢有一些地方是因为烤田不到位啊，或者有的地方是缺锌肥，有的地方补了锌了就没有了，有的地方改为旱直播麦套稻就没有了啊，还有的地方如果是那个分碾末期烤田烤重一点，哎，它也会减轻或者是不发生。总而言之，它没有绝对答案，它是有多种因素所导致的啊。好，嗯。好，这个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哈。我用阿康3:16的用在水稻上啊，阿康是一种肥料的品牌吗？我今天施了复合肥，明天下中雨，肥料会不会浪费？它只要地表有径流，它只要往外流水，它就会跑啊。就是你今天施了复合肥，明天下了中雨，肥料会不会流失？就是中雨，你看它水大不大啊？有没有径流呀？它会不会往外流呀？是不是？那你说你今天刚施了肥，它明天下大雨都冲跑了，那它肯定会冲走一部分呢。啊，阿康是俄罗斯的是吧？阿三是印度的是吧？嗯、啊。阿康复合肥是俄罗斯的哈，好，这个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我想买明年，我想买巨两油8612这个品种啊，您可以试试看啊。巨两油8612也是龙平高科的。我这几年主要在节目当中，我跟踪了大概5年吧，我跟踪的是伪两油8612，伪两油8612耐肥抗倒啊，产量高，就是米质。一般米质不咋好啊。这个唐先生说了，追尿素不要超过10斤啊，这是什么调节叶绿素的啊，这个不要超过10斤，追多了都这麻烦事很多。老天还在下雨，杂交稻已经出现稻曲病了怎么办？越是阴雨天多，稻曲病越容易发生，它就跟小麦的赤霉病一样，对吧？小麦赤霉病也是抽穗扬花的时候阴雨连绵就重发啊，如果抽穗扬花的时候它没有阴雨连绵它就发生轻，稻曲病也是这个道理。田间湿度过大，你就像这两天有人说我正准备打破口药嘞，打尖嘴包嘞，哎，这下雨了，这个时候宁可早打几天都不能推迟啊。好，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直播间啊。水稻已经打包了，再用3:15的就晚了点，第一个15是饭，第二个15是菜，第三个15是水，现在需要水啊。好，谢谢最美夕阳红。不建议追，这不是在为难吗？啊，不，不是，你说你不让他追，他说他苗子黄了，那到最后叶片早衰了怎么办呢？啊，那叶片早衰也会影响灌浆呀，是不是？那光不利于光合作用，那就会影响灌浆。好，稻子刚出齐就有霉球怎么办？因为今年啊，水稻抽穗不整齐。啊，大小穗高低穗这个七长八短，抽穗不整齐，所以今年这个防稻曲病你光打一遍药都不保险，所以对于这种抽穗不整齐的，我们齐穗还应该再补一遍的。所以您这抽穗不整齐，你不能顾前不顾后啊，对吧？他不可能全天都是尖嘴包，我就防的就正正好，他有的尖嘴包，有的他有的尖嘴包，有的大肚包，有的都破口了，就是它不整齐，生育期不整齐，这就给我们防稻曲病穗颈瘟带来了难处。光防一遍是不行的，你需要多打1到2遍药。早衰打磷酸二氢钾行不？早衰它有的是缺氮肥啊，它有的是缺氮肥， 它也会早衰啊，所以你叶子发黄，那就是缺氮肥。你就可以打药的时候，每桶水当中加个一把的尿素就行了啊。打同高尚每亩，你在60毫升起步啊，60毫升起步。好，这个倒曲病什么时候防好？尖嘴包，说白了，倒一叶跟倒二叶叶诊快要齐平的时候啊，倒一叶跟倒二叶的叶诊啊，就是相差3到5公分。对，后期你撒尿素倒曲病100%发病重啊！后期撒尿素倒曲病发生比肯定要重，你撒尿素你细菌性条斑病发生也重啊！啊，倒飞虱有药可以预防吗？你比如说你在封行了拔节前后防蚊窟病，你可以带上西定虫胺比牙酮啊，成本也不高。就是我们每次蚊窟病防病的时候带上倒飞虱的药，破口前尖嘴包的时候再带一次防倒飞虱的药，压前控后治上压下。有的人是不见飞虱，他不打药，你见了飞虱大发生的时候就压不下去了啊。伪两用八六二种子多少钱一斤啊？市场上50啊，它的最大的缺点种子价格高，但是它的优点呢就是耐肥抗倒产量高。那目前呢，可能市场上会有一些政策吧。比如说，你买几赠几啊？是不是？但是它的还是50块钱一斤，啊？怎么可以在直播间发表管理方案？自由万岁！你的这个发的文字我都看到了，你就可以在这直接发呀。有话您说，有话您就说哈。好，天选王子说，我今年选的伪两用八六幺二田间表现非常棒，整整齐齐。伪两用八六幺二株型紧凑啊，穗子好看，哎呀，那个穗子大，看着可好看了。但是呢，它对肥水的要求比较高啊，肥水提供不能缺吃少喝，还有后期不能断水过早啊。这个它就是耐肥抗倒，产量高，还有缺点就是种子价格高。另外呢，就米质不咋好啊，米质一般。从公司角度说一般，其实说一般就米质一般呢啊。好，天气预报15天都有雨，看了让人发愁啊。你在？这个朱先生说，你在田里看的全优抗风丝苗哪里有种子？目前这个品种啊还没有上市呢，这2年都是做试验示范。这个品种明年下号，有可能后年才在市场销售。那这几年呢，正是观察这个品种的表现的时候，好吗？就是全优抗风丝苗，你们在市场上买不到，因为它这个品种正在做试验示范啊，明年才能去到获得国家的审定，后年才能在市场上销售啊，啊。后年才能在市场销售。其实我那个抖音作品只是想告诉大家，怎么样看一个水稻品种的长势长相，来判断它的增产潜力啊。所以两种还得配两法啊。希望就是看到它的株叶形态呀，它的穗子大小呀，它是属于多穗型的还是属于大穗型的，我们如何做好管理呀，等等哈。啊，所以这个品种可能要后年才能上市。希望大家敬请期待吧。好，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这2天可能要深入田间，因为丁老师的这个三十岗乡的实验田，细条病发生了，稻纵卷叶民发生了。他就那一块田，因为长得不好，他就追了点尿素，好嘛，只要追过尿素的。稻纵卷叶民就在那一块田来危害啊，而且就那一块田细条病发生重，这就是尿素追得过多过迟有关啊。这个好，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还有什么？买你们家二号的药打3次，现在有红叶病要打什么药？这边卖的都是那个海增收1号、海增收2号、海增收3号，它里面没有红叶病的药。没有红叶病的药，所以你发生了红叶病，你要抓紧选择赛唑新、赛梅酮啊、春霖霉素、奎林酮啊、绿溴益清尿酸这样的药，抓紧打药，好吗？这个海增收二号、海增收三号都是防治真菌性病害，像稻疽病、稻瘟病、蚊窟病的，好不好？希望大家一定要选对药剂啊，这个用足药量和水量啊。海增风二号、海增风三号，咱也要打准时间啊。那破口药是破口前尖嘴包打的药。
1: 中海精选，本节目由合肥中海冠名播出。 中海精选，好产品，好技术，好服务，打造农药好品牌，重塑农资。

0: 新赛道，
1: 每周日晚间8点到9点，中海精选，不见不散。好，欢迎各位来到中海精选，打造农药好品牌，重塑农资新赛道。通过这样一个栏目，我们想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正规的农资产品，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哪怕你买的最贵的药，你没有打对时间，没有打准病害，那效果也不好，是不是？好嘞，我们接下来把话筒交给阿牛老师。请阿牛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我们的链接都有哪些产品啊，可以供农民朋友选择。
2: 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刚刚我在听张林老师直播的时候，其实很多粉丝朋友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一，田间的虫害比较严重；二是现在稻区病发生了，该如何去防治。其实啊，现在这个因为这段时间的阴雨天比较多，相对于水稻正处于抽水阳化期或者灌凉期的时候，田间的病害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一，我们得选对方案，打对时间，用足剂量，这个是非常关键。我们就从当前的这些田间情况来看啊，其实今年的这个稻飞虱还有一个稻冬卷敏，因为台风比较多嘛，稻飞虱和稻冬卷敏都属于迁飞性害虫。前年有很多地方，你看之前像江西那边，对吧？稻飞虱已经爆发了，冒川倒伏，导致减产比较多。再加上现在有很多人田间的生育期是不一样的，有抽穗的，有打包的，对吧？有抽穗灌浆的，很多人防治一遍之后，后面就不防治了，导致现在田间的一个稻区病发生比较严重。你现在直播间很多朋友说会爆霉头了，怎么办？现在因为没什么好的办法，所以说针对现在有些田间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或者说正处于破口期的，还有一些田块处于七岁期的，我们一定要该防治的去预防，该治疗的就去治疗，因为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中海精选的产品呢，在直播间里面，在张林老师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有防治稻飞虱的，有七岁药，也有去增促进籽粒灌浆的，也有抗倒伏的，所以说今天晚上产品比较多。阿牛呢就在直播间里面把我们的产品啊跟大家去讲一下，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田间的那个情况，我们对症去下药啊，对症去管理。第一个稻飞虱，小虫子大危害，大家都知道吧？现在台风来了，这个草木型的这个主害的像六十代的那个褐飞虱，对吧？危害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在药剂选择上面哈，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速效加持效的，不要等田间发生了大面积的冒川倒伏了，好，我们再去打药，这个时候就不要吃了，它的危害已经产生了，是吧？
1: 我们的听众提意见说你讲话慢一点
2: 啊。好，行，好的好的，行，那我就讲话慢一点哈。稻飞虱发展严重呢，所以说药剂选择上面呢，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速效加持效的。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像珊瑚苯霉定，对吧？基本上都卖空了。好，所以说呢，我们中海精选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防治稻飞虱的一个药剂，是四元复配的啊，四元复配的速效加持效的，一个是80%的啊，我这样讲大家能听到吗？啊，80%的西林苯亚酮。啊，西林苯亚酮速效加持效，再去加上一个30%的氟虫胺异丙烯。大家都知道，异丙烯和西林虫胺是什么速效型的，大虫小虫都通杀，对吧？那苯亚酮呢和氟虫胺呢，它是属于持效期比较长的，正常持效期可以达到十天到十五天左右。所以说这四元复配的药剂在一起呢，就可以很好的去预防啊治疗田间的稻飞虱，而且稻飞虱是属于一种什么隐藏，就是隐蔽型的虫害。我们它隐蔽在那个水稻的茎基部以下，就是说我们夏天看茶田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水稻给它扒开看下面有没有。如果说百虫达到了100头，也就是一虫达到10头以上，我们就要赶紧去打这个稻飞虱的药剂了。所以说呢，中海精选的这个药剂在一号链接，你们要需要的话，你们自己可以去拍。我们是80%的西林虫胺苯亚酮。西林虫胺苯亚酮用到了10克，再去加上30%的氟虫胺异丙烯，速效加持效，大虫小虫通杀的一个方案，还给大家配上了助剂，因为稻飞虱在下面，加上助剂之后呢，你水量大一点，能打到它的这个虫的下面，所以说效果非常的好。打稻飞虱的时候，一定要田间带有浅水层，这样的话，稻飞虱打掉之后呢，掉到水面上，有的稻飞虱打晕了，对吧？掉到水面上会被淹死，效果会更好。好，所以说助剂也给大家去送到了，这个里面有10亩地、50亩地和100亩地的3种啊，你们自己去选择。如果说你种地比较少，咱拍个10亩地就行了，6块6毛钱，标准亩667平方的。那你要拍个100亩地的话是6块2毛钱啊，6块2毛钱。这个是田间有虫了，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去打。那如果说你田间已经出现了冒川倒伏了，对吧？已经出现了冒川倒伏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配上敌敌畏啊、毒丝匹这一类的啊，就带有熏蒸作用的。现在如果说田间还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那个冒川倒伏的，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方案，持效期可以达到15天左右啊，效果比较好。就哪怕田间现在虫害就是稻飞虱已经发生比较多了，你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方案。

0: 或者说你们自己去买，因为我们这个物流需要两天的时间，我们防震的时候呢，对吧，也不能等药，它不能等药。如果说来不及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方案，80%的西林比亚酮加上30%的氟虫胺异丙烯，这四元复配的打到天里面，效果会非常的好。好，早晨或者傍晚的时候去打都可以，加上助剂啊，加上助剂带露水打，天天保持潜水层啊，效果都是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需要防止倒飞车的药剂，你们可以选择一号链接自己去拍，性价比比较高。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啊，你看昨天前天其实有些地方这个台风还是有的，台风来临了一定要去重防倒飞车和盗洞卷顶，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否则的话你水稻在收割前如果说倒车危害，都会导致大面积的倒伏冒穿，你这个产量本来今年的粮价就不是很高，对吧，你看尸骨8毛多的，对吧，好点的9毛多的，你看这个产量肯定不是很高啊，这个粮食价格不高，所以在如果说你倒飞车没有防得住再倒伏了，你想想这个叫雪上加霜啊，雪上加霜。所以说该防的该治的我们还要去治，还要去防，好不好，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有些人说那我破罐子破摔了，我不管不问了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好不好。所以说一号链接你们需要自己去拍。再说一下方案，80%的西林比亚酮西林虫胺比亚酮加上30%的氟虫胺异丙烯，速效加持效啊，速效加持效的大小虫通杀。因为这个时候倒飞车都说了什么叫三天做外婆，四代重叠，对不对。再给大家加上一个助剂啊，一定要让粘得住挂得牢，不能让药液滴落到田里面浪费掉，加上助剂啊，你们需要自己拍10亩50亩和100亩啊，10亩50亩和100亩，你可以加到你破口药里面，你也可以加到你这边奇萃药里面，都可以啊，都可以啊。我们正常去防治的时候，你正常防治虫害的时候，加一点杀菌剂或者加一点那个调节剂叶面肥会更好，不要单独去打啊，不要单独去打，好不好？这边的朋友们，这是一号链接，拍了100亩，非常感谢你拍了100亩，我们明天给你发货，好不好？这位朋友，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刚刚在直播间有朋友问了说，今年的这个生育期不一样，台风比较多，我这个奇萃药这边要打不打？对吧，再加上这个今年粮食价格比较低，我这边其实要到底打不打。其实在阿牛这边呢，其实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水稻苗够长势可以，破口也防了，现在田间没有太多的病害和虫害的情况下，这个奇萃药我是建议大家去预防一遍的。为什么？其实你们打开当地的那个天气预报来看，从明天开始
1: 阴雨连绵，
0: 对，阴雨连绵非常的多。如果说你碰
1: 第一呢，就水稻今年抽穗不整齐，
0: 哎，对。
1: 第二呢，如果你这一段时间阴雨连绵，就还得补防一次。
0: 对，一是生育期不一致，二是未来的这10天以内啊，都阴雨连绵比较多。那如果说像往年，你破个药，只要你打对时间了，后面10天到15天没有阴雨天气，其实奇萃药我们不要去打了，对吧？但是你从天气预报来看，台风多，阴雨天比较多，水稻生育期不一致，虫害病害发生那个这个风险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预防一遍奇萃药的。那么奇萃药这边我们怎么样去主要是预防什么东西呢，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搞清楚，一预防什么倒飞虱、盗洞卷顶，包括阿法敏。你们还记得去年三代阿法敏的时候，水稻眼看马上就要收了，是不是阿法敏也爆发了，很多水稻倒伏了，是不是有很多枯心的，对吧，枯翘的，灌浆不饱满的。所以说倒飞虱、盗洞卷顶、阿法敏以及我们的稻瘟病啊，再加上要给水稻什么提质增产。所以说我们在奇萃药的时候，我们要选的方案就要选择这几种对路的方案，其他有些东西我们该加不需要加的我们就不要加了，叫控制成本，叫节本增效啊，叫好，就什么钱也花在刀刃上面。那么中海精选的这个奇萃药就是海珍收3号，我们海珍收2号已经早就卖完了哈，破口药早就卖完了，现在是奇萃药了。我们奇萃药就是在水稻奇萃期的时候巩固一下，主要是防止倒飞虱、倒疽病、倒瘟病以及卷烟敏、阿法敏，还要给水稻去提质增产。那么我们里面是什么方案呢，你们可以听一听，如果说大家需要，对吧，觉得哎，我今天水稻还可以，前期防的比较好，再加上现在生育期不一致，后期阴雨天比较多，我想去巩固一下，想去预防一下，那么这个海珍收的3号大家是可以去用的啊，大家是可以用的。在用的时候呢，因为奇萃期有抽水阳花嘛，有些朋友包括我刚刚张老师也说了，这个抽水阳花期能不能打药哈，9点到下午2点钟避开阳花期去打药啊，不管你打什么药它都会有影响，所以说你早晨9点之前下午2点以后去打，好不好，避开这个氧化器就可以了，其他问题都不是很大。我们里面是什么成分呢，我跟大家讲讲，大概10天后奇萃，10天后奇萃一定要提前预防是可以的，因为 这个10天左右都是阴雨天比较多，因为阴雨天比较多呢，它这个盗蛆病啊，盗瘟病发生可能性比较大，对吧？发生肯定比较大，卡脖子瘟嘛，对吧？这一旦发生了，对产量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个盗瘟病是可以防可以治，但盗蛆病是不可以去治疗的哈，一定要提前预防。所以说这个我们根据自己的水稻的生育期，我们还要是去预防一下。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里面是什么成分、什么方案，大家觉得合适，价格合适，用料充足，咱们就去拍。如果说觉得价格贵了，方案不合理，咱们听一听，当个参考，当个建议都可以。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在直播间里面把中海精选的一些好产品推广给大家，推荐给大家，对吧？这个东西买不买也没关系啊。我们先说说里面是什么成分，大家去自己听一听看一看啊。第一个，我们因为后期要防止什么盗蚊病，对吧？以及细菌病害。为什么要防止细菌性病害呢？因为现在水稻抽穗，因为很多叶片比较宽大。台风一旦过后，它的叶片南飞的拍打会不会出现叶片出现机械性的损伤，对不对？是不是有些说，哎，怎么台风过后我的叶片发红了，我的叶片烂了，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如果说你台风过后不去预防这个细菌病害的话，就会导致什么细菌病的红叶病啊，条那个细条病啊，对吧？白叶枯病啊，都是叶片出现了损伤之后，它被病毒给感染了。所以说我们要去预防啊，像预防的很简单，像春雷霉素啊，对吧？这类药。好，所以说我们连配的是22%的春雷霉素三环唑。三环唑防止什么东西的？是不是盗蚊病？对吧？它是防止盗蚊病啊，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个药啊，是预防为主，它只能预防啊，不能治疗。所以说22%的春雷霉素三环唑用到了50克，而且我们的三环唑是不烧叶片的哈，但是你不能也不能高温去打，再去加上75%的沃菌酯戊唑醇，对吧？它是防止什么？盗蛆病和盗蚊病了。所以说这四元复配的药剂，盗蛆病、盗蚊病以及细菌性病害，我们都可以去预防啊。盗蚊病啊，盗蚊病如果说发生了，我们要加点盗蚊险啊，这根据自己体内的情况。然后呢，杀虫剂我们用的是什么？30%的氟虫胺异丙烷。大家都知道异丙烷是什么？快速击杀大虫小虫，对吧？打盗蚊师的快虫小虫，咱们快速的给击杀掉。氟虫胺持效期时间达到10天到15天，它两个复配在一起，对田间的稻飞虱，尤其是现在64代的主害的褐飞虱，效果会非常的好啊。用不利用了100克，再去加上10%的阿维菌素甲氧重酰锦。甲氧重酰锦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人用的比较少，所以说很多虫子没有太大的抗药。
2: 条件了，说声音小，
0: 声音小是吧？
1: 好。你对准啊，对你那有点歪了，你应该往这边，你的口型那边。
0: 好，
1: 你把这个话筒，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直的。
0: 好，行，我声音大点啊，声音大点。刚刚说到这个防治这个卷叶敏，对吧？包括那个我们的这个稻那个阿发敏，所以说选择的是阿维甲氧重酰锦10%的哈，用到了100克，之前我们用的是50克啊，现在用到了100克。最后一个呢，我们要补充叶面肥，对吧？刚刚也有朋友说了，我要用点磷酸氨基钾。或者说加点尿素水啊，这个都可以哈。我们用的是高磷高钾的大量元素水溶肥，用到了100克。之前我们用了多少克？用到50克，现在用到100克。为什么要用？一是给水稻补充营养，因为水稻抽穗期的时候，很多根系它会慢慢的衰老，它的营养供给啊会减缓。然后这个水稻又处于后期处于抽穗灌浆期，对吧？需要更多的那个营养，那么我们要补充叶面喷丝。一是喷丝补充营养，二是延缓它功能叶的一个衰老。我们都知道水稻灌浆期靠的就是后倒三叶的一个光合作用，提供干物质让质地饱满，增加千里重。所以说啊，这个叶面肥啊，你可以选择这个高磷高钾的叶面肥，也可以选择磷酸氨基钾，都可以哈，都是可以的。我们配的是高磷高钾的叶面肥，用到了100克，再去加上一个植物油助剂，用了20毫升。所以说我们齐穗期海参收三号啊，防病治虫，提子增产，非常有针对性，对吧？防盗飞丝、盗毒卷叶敏、阿发敏以及盗蛆病、盗蚊病，还有细菌性病害也都给大家配齐了。然后呢，助剂叶面肥也加上了。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水稻啊正马上就要处于抽穗养花期或齐穗期，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你们当地天气情况看一下。那么我建议去防治一下，好，我建议你们去防治一下。如果说不防治，对吧？盗蚊病发生了，或者说这个盗飞丝冒川倒伏，还有一个是什么？那个卷叶敏。都说夜间白一白，损失100-200，所以说该防的我们要去预防一下啊，该防的还要去预防。那么这个链接是在我们的三号链接，你们点开看一看啊，咱们里面有10亩地、50亩地和100亩地的哈，100亩地的，你们根据自己亩数自己去拍，10亩地25.5块啊，50亩地是25.3块，100亩地是25块钱，标准亩哈，667平方的标准亩哈，标准亩。 这个是我们的三号链接啊，三号链接你们要需要，你们这主播我们家的盗匪是有点要打啊，有点严重是吧，青龙哥，青龙哥，如果说你听见盗匪是比较严重，没如果说没有出现冒川倒伏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一号链接是80%的西林比亚酮加上30%的服从癌一丙烯加上助剂，用量比较充足啊，你去一号链接自己拍，自己拍就可以了，随到有。

0: 有话客观的，开花的时候尽量错过开花氧化期，因为氧化期比较敏感，你打上去之后呢，会影响它的一个花粉活性。好，
1: 如果你我们尽量错开氧化期，如果你错不开，你说病害虫害发生了，什么细条病发生了，倒飞虱发生了，我必须打药，我必须在氧化期打药，不打不行的话，你可以在傍晚用药。能避开尽量避开，避不开你就选择傍晚打药，因为他们是在上午中午的时间，水稻正是传花授粉的时候啊。
0: 嗯，对，你们发现比较敏感，好，比较敏感。行，那个我们的奇瑞奇药海参收的三号啊，在三号链接，你们点开看一看，点开看一看。我再去讲慢一点哈，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刚来，我讲慢点，里面是什么成分？好，你们讲完之后呢，你们根据自己的水稻生育期，根据自己田间的情况啊，酌情我们考虑这边要打不打啊。我是建议这边要打的，因为阴雨天比较多，台风频繁，再加上生育期不一致，对吧？我们要瞻前顾后。啊，要顾头要顾尾，咱们都要去预防一下啊。10%的甲胃炎啊，叫阿维甲氧重现碱用到了100克，30%的氟虫胺异苯微用到了100克，速效加持效，大虫小虫通杀的啊，专防倒飞虱的啊，尤其是60代主害带的这个褐飞虱，草木型的。75%的沃菌酯乌卓醇20克，22%的春雷霉素三番唑50克，这四元复配的杀菌剂，倒驱病、倒胃病、兼防细菌病害。再去加上高磷高钾的大量元素水溶肥100克，再加上植物油25毫升，这个就是海参收三号，在奇瑞期去预防病害虫害，尤其是现在这个台风频繁，要防止好2000性害虫，尤其是卷叶螟和我们的褐飞虱60代的褐飞虱，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面，不要去掉以轻心啊，不要去掉以轻心。如果说发生了功能叶叶片损那个危害了，就是叶间都是白条的嘛，对吧？功能叶叶片损害了，你的质地会被不饱满，清理度会下降。倒飞虱发生了冒穿倒伏，直接导致减产，甚至有些地方绝收。你们现在看看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家要有警惕啊，一定要有警惕。所以说三号链接是我们的海参收三号奇瑞奇瑞美药。大家要需要下午四点钟后可以的，没问题。叶子打糊了打黄了该怎么剪？你喷点叶面肥啊，喷点叶面肥你喷四下就行了。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选择的叶面肥比较多，甚至选择了三番唑，在混配的时候啊，水量一定要大一点。第二个，不要中午高温打药，否则的话会出现叶间花黄肥害，这个会导致一些对产量多少会有点影响，因为这个时候伤害的是功能叶片啊。所以说我们打药的时候该注意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去注意，好吧？直播间的朋友们，来三号链接，你们要需要自己去拍。那么这个时候有朋友要问了，说我水稻在奇瑞期的时候是不是要去补充营养，提高水稻的一个清理度？因为我们都知道水稻的产量是三大要素，哪三大要素呢？亩穗数，对吧？穗粒数和清理度。现在呢前面两个都定型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唯一增加的产量只能去增加它的清理度。那么清理度怎么样去增加呢？是不是让水稻一功能叶片延缓衰老，持续的光合作用，它的衰老期如果说延长了，它的光合作用是越多，提供的干物质是不是越多，它的灌浆是不是越充分越饱满，对不对？你说你想想，我的功能叶片10天，别人的7天衰老了，我多3天吃这个灌浆期，我是不是这个质地会饱满？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做延缓这个作物这个功能叶的这个衰老呢？我们是不是要喷施一些优质的叶面肥，对吧？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叶面肥太多了啊，刚初期有煤球，不好意思，现在没有太好的办法啊。你这个是倒驱病，汇报煤头，这个一定是预防为主啊，一定是预防为主。如果说出现了啊，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啊，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的水稻正处于破口期，抓紧是破口期前的5到7天，或者说奇瑞期田间没有这个病害的出现，一定要去预防和巩固一下啊，一定要去预防和巩固一下。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延缓那个功能叶的衰老呢？我们只有喷施优质的叶面肥，对吧？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叶面肥比较多，很多朋友们不知道怎么去买，尤其现在互联网太多了，很多人说他家的好，有些人说他家的好。如果说你们不知道如何去选择的话，很简单，你们就去选择磷酸二氢钾。如果说叶片有点花黄啊，你感觉有点缺氮的时候，你抓一点尿素，一亩地抓个2到3两，也就用手抓好一小撮。这样的话氮磷钾都齐了，而且纯度还高，好，而且纯度还高，主要的是什么？价格便宜，性价比比较好。你打下去之后呢，3到4天就能看到明显的一个变化啊，比你去花那个什么10几块钱20多块钱打，我感觉哈性价比比较高一点，尤其是在今年这个粮食价格不如人意的啊，我们这个投入哈，这个我觉得磷酸二氢钾加点尿素水，这个会更直接啊，更好一点。
1: 我们是给大家讲今年粮价低迷，大家可用

0: 啊，有晶体的，对不对？
1: 对。
0: 有膨化的，有闪溶的，有粉剂的，到底哪个正，哪个真，哪个假，哪个效果好呀？你不要一味贪图便宜买巧的，你也不要盲目买贵的，你一定要选择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啊。就这一款磷酸二氢钾是来自四川磷矿主产区啊，这一款磷酸二氢钾已经回购率还很高，主要它摸到手里啊，它的质地非常细腻啊，而且化这个溶解于水非常快，像北方人晃一晃它就化了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用无人机非防不堵塞喷头的啊，而且它的水溶性非常好。那大家可以采取各种方法，你比如说放小苏打也行啊，你可以烧一烧呀，判断它的质量如何。所以我们说该省的省，但是该花的一定要花。比如说正宗的磷酸二氢钾，您可以不从这买，你一定要再从市场上买。我们后期在防病治虫的时候，在后期灌浆的时候，怎么样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靠的就是磷酸二氢钾啊。
1: 对，因为水稻的其实它那个营养元素大量元素也就是氮、磷、钾，对吧？你只要把氮、磷、钾给它补充好了，其他那些东西啊，它不会缺太多啊。刚才朋友说这个夜间花黄，其实夜间花黄有很多种原因啊，你一定要找到原因，有的是病害，有的是虫害，有的是生理性的，对吧？你得找到原因之后，我们再去打，就是该补充的什么东西补充什么东西。好，刚刚张老师也说了，这个市面上磷酸二氢钾其实什么呢？叫鱼龙混杂，对吧？很多人图便宜，啊，图便宜买到一些晶体。晶体这个东西呢，首先第一个，它的混合性不好，溶解性不好，很多对吧？你用手和完，和到最后呢，堵喷头，甚至有些你买到的晶体，就有很多那些冒牌货啊，冒牌真的哈，它都是硫酸镁去一次充好，那是假的。你打到田里面之后呢，没效果啊，你花钱了对吧？你打遍药不容易，无人机飞往4块5块一亩地，你再加上人工费，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说啊，如果说你们怕买到假货，对吧？又想买了一款什么？现在市面上很多人用的闪充膨化的，为什么说闪充膨化呢？因为闪充膨化它工艺好，它的那个研磨更细了，一是溶解性比较好，二作物吸收利用率比较高，三呢，因为现在都无人机作业，它不堵喷头，非常的方便，对吧？非常的方便。所以说你们要想买到真正的一款磷酸二氢钾闪充膨化可以无人机飞防的哈，中海精选的这款啊，再买一，就是红色的袋子哈，我相信老粉朋友们。啊，如果说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或者关注我们的哈，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明星产品，它呢来自于四川，大家都知道四川和云南是有磷矿的，它是磷矿主产区，所以说它的纯度比较高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闪溶膨化。什么叫闪溶膨化呢？我倒到水里面之后，对吧？比如说我10点钟打药，我9点59分和就可以和开了，很简单，真的是闪溶膨化的。其实呢，无人机飞往不堵喷头。有些这个磷酸钾它堵喷头，你想想无人机作业对吧？堵一次喷头换一次，但多耽误事啊。好，其次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了云台素。为什么要配云台素呢？因为作物所需的营养就是这个氮磷钾，包括这个磷钾我们有了，但是没有内源调节，它不知道哪里缺营养，需要加上内源调节的，对吧？因为这个时候温度比较高，我们加的是什么？实事求是云台素。你像小麦上温度比较低，很多人用的是安仙子比较多，因为它在温度低的时候它活性好。我们这个云台素呢，在温度高的时候，它活性会更高，所以说我们加的是十四强基云台素甾醇，活性是放在第一位的。它两个加在一起呢，是属于一个黄金搭档啊，黄金搭档。你看这一袋1000克可以打10亩地，如果说你想加点量，用到150克也可以啊，但是你不要用太高啊，用太高如果说水少了容易烧叶片啊，100到150克都可以。云台素呢，用的20毫升。3号链接哪几种药？你稍等一下，我等下给你讲啊。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讲完，然后我给你快速讲一遍啊。来，这个就是真正的闪溶膨化的磷酸二氢钾，加上十四强基云台素，在水稻抽穗期去用，可以促直粒灌浆，让直粒更饱满，增加千粒重。我们2.8块的投入，我不说多啊，说多了有人说这个你想卖药吹牛，你一亩地增产50斤，对吧？你按8毛钱来算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哈，也是可以的。其实一亩地增产个50斤到100斤，其实是大家是看不到的，是看不到的。然后呢，你们可以点开，我看在几号链接哈，来给我弹一下链接来，4号链接啊，4号链接就是这款闪溶膨化的磷酸二氢钾，一亩地用了100克，加上20毫升的十四强基云台素甾醇啊，你们要需要啊，你们自己去拍这个链接，500亩地2.8块，100亩地3块钱，好，我建议大家多拍一点，因为拍得多性价比比较高，水稻用不完，小麦接着用，保质期5年的，好，保质期五年的。
0: 它是膨化的闪溶的无人机飞防不堵塞喷头的，而且它是高含量，纯
1: 对，
0: 度比较高啊，是摸起来质地比较细腻，哎，跟面粉一样。

0: 样，所以这个您可以拿到家里比一比，和其他的这个磷酸二氢钾比一比啊，试一试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而这一款磷酸二氢钾的回购率还是挺高的，在当前的大田作物的中后期上，如何防早衰，这就是根外追肥、叶面补肥啊，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一款。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两袋起售，如果你买十袋的话，正好是一箱，这是300是吧？
1: 对。
0: 如果买500亩地的，那五箱的话，那就是2.8块。
1: 对。
0: 而且同时还赠送你助剂，赠送云台素
1: 啊，
0: 赠送赠送14羟基云台素啊，赠送14羟基云台素啊。你
2: 大家知道栗子？
0: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几号链接？4号链接，对不对？啊，另外昨天有人问到打田埂药，我就给他推荐用灭獾啊。刚才那个破这个奇碎药，那请阿牛再介绍一下这个奇碎药，其实是对碎气病害的巩固。
1: 对
0: 啊，同时呢还有这个飞虱的药，对不对？
1: 对，好，这个奇碎药啊，就我们海参中三号啊，我来跟大家去讲一下里面是什么成分，因为有些朋友们想要去预防和巩固，我们里面主要是防止倒飞虱、倒桩卷敏、那个倒温病、倒蛆病。以及提质增产啊，助剂，我们用的是10%的阿维甲氧重现碱啊，10%的阿维甲氧重现碱用到了100克，30%的氟重胺异丙烯用到了100克，这个对倒飞虱防效非常的好，速效加持效的。
0: 什么
1: 氟重胺？对，氟重胺和异丙烯啊，75%的沃菌酯戊唑醇用到了20克啊，22%的春雷霉素三环唑用到了50克。这是4元复配的杀菌剂，对倒蛆病啊、倒温病啊以及尖黄细菌病害效果比较好啊，效果是比较好的。
0: 杀菌剂再说一遍。
1: 好，75%的沃菌酯戊唑醇，20克，22%的春雷霉素三环唑用到了50克，好，是4元复配的啊，4元复配。我们因为考虑到，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呢，这个叶片
0: 春雷三环唑是20克。
1: 春雷50克
0: 啊，三环唑50克，
1: 对，50克啊
0: 啊，就是沃菌酯戊唑醇是20克，
1: 对，75%的，对，用了20克。好，因为考虑到这个台风过后，这个叶片出现机械性损伤，对吧？伤口比较多，所以这个细菌病害我们要去防治啊，一定要去预防啊，一定要去预防。然后呢，这个高磷高钾的就打的原种水溶肥嘛，氮磷钾嘛，对吧？我们是主要是高磷和高钾的哈，因为有些田块不需要补氮了，因为氮片如果氮补多了，叶片会出现那个蛆嫩，这个招虫子。大家也知道，如果氮肥最多了，是吧？你的田间是不是虫子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们是高磷高钾的，但是也有氮啊，它是低氮的高磷高钾的叶面肥，一亩地用了100克，我们之前用了50个，今年是用了100克，因为这个奇碎期有的水稻根系会出现衰弱。它的那个营养那个输送水分输送会变少，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大叶面喷施的一个用量，对不对？用到了100克，再去加了一个20毫升的20毫升的那个助剂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海参中三号的里面的用量和方案。其实你要记住，这个奇碎药这边呢是主要是巩固破口期这边药的哈，一定是补充营养，防治好倒飞虱和那个倒温病以及我们的倒桩卷敏。你只要记住防治好这几个东西，你自己去配药也是可以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但是呢，打药的时候一定要避开阳花，就是阳花期时候去打药，因为这个时候比较敏感，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所以说你们要需要这个奇碎期药的朋友们哈，你们可以点开我们的3号链接自己去拍啊，3号链接你们自己去拍，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又回到刚刚了哈，回到刚刚，如果说你们需要防治倒飞虱的药剂哈，拍1号链接啊，1号链接是什么成分？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有的很多朋友才，我把这个产品再过一遍啊。一号链接是我们的倒飞虱的专用的一个方案，80%的西林比亚酮10克，加上30%的氟重胺异丙烯100克，再加上助剂10毫升啊。因为今年这个台风比较多嘛，这个台风一旦过境，这个迁飞性的害虫，尤其是草木的褐肥虱6-4袋。对吧？这个如果说你不防治的话，它这个爆发起来的不得了啊，冒顶啊、冒穿啊、倒伏啊、减产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对症下药。你现在有的市面上你三五本你买不到了，甚至有些一丙烯你都买不到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其实数量也不是很多，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可以一号链接自己去拍，好不好？一号链接自己去拍。那么二号链接呢？这个二号链接也要跟大家去讲一下嘛。既然产品上了，因为二号链接这个东西是主要是补充营养加抗倒的。对吧，都说了都怕水稻后期，因为去年大家知道，去年其实水稻总体来说涨势都是不错的，但是后期一场台风来了，倒伏是不是很多？倒伏了水发芽， 对吧？你说小户我还可以给它扶起来扎一下，你大户几百亩地、上千亩地，那不太现实。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水稻已经到这个时期了，你去撒什么颗粒硅肥没有用了哈，那个太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通过叶面喷施去增加一下啊，这个也可以说叫亡羊补牢哈。我们去做一下，我们去补充点，补充点什么液体的硅肥。液体的硅肥是干嘛的？硅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宣传的时候，硅是做继氮磷钾的第四大元素，但是它不属于四大那个氮磷元素，氮磷元素啊。硅呢，它可以壮杆，增加茎杆细胞壁的厚度，让茎杆硅质化，增加它的什么韧性，对不对？这个是硅的一个作用啊，硅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很多人在破口期或者说起水期的时候，喜欢去买一些那个硅肥加到那个药里面去掺到打到田里面，其实效果不错。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硅肥啊，它是属于什么硅肥呢？属于那种不是中性硅，对不对？很多人说我用硅肥加磷酸钾行不行？其实它两个配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档，又能抗倒，又能去壮杆，又能补充营养。但是市面上很多的硅肥它是属于什么？不是，对，碱性的。你碱性和酸性的混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拮抗，都不快，肺房堵喷头，甚至一桶药混配完之后呢，这桶药就没法用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很多人想用不敢用，麻烦。然后呢，我们中海精选的这个硅肥呢，是正儿八经的中性的液体硅肥，它里面有锌有硼，大家知道硼是干嘛的？生殖元素，对吧？作物开发补硼是促进它那个发粉活性的，促进结实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不是单硅哈，是硅、锌、硼加有机质的液体中性硅肥，配上磷酸氢钾来配上它，而且我们还送你云南素，云南素还没送给你，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你又想抗倒，又想补充营养，又想增加那个花粉的活性，增加结实率，又想有云台素，这个三号链接我觉得你们可以带一带用一用。是啊，不是，是几号链接？我看一下啊，二号链接啊，在二号链接，你把链接点出来，你们自己看一看啊，性价比真的是比较高。然后呢，它有三个规格啊，20亩地、50亩地和500亩地的哈。如果说没有用过的，哎，你们主播人说就想卖东西，对吧？到底混配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你买个20亩地，如果说买回去之后混配出现拮抗了，你退过，你找客服啊，你退过找客服。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啊，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用过的，他抱有那个就是尝试的心理的哈，你就拍个20亩地啊，4.9元一亩地标准亩，50亩地4.8，500亩地4.6元啊，500亩地4.6元，水稻小麦都能用啊，水稻小麦都可以去用，只要大田作物都可以去用的这个产品啊，都可以去用的。所以说你们想要水稻后期增加它抗倒伏的能力，又想给水稻补充营养哈，又想这个云台素也有，你们这个方案二号链接这个方案，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带一带的啊，因为市面上很多的硅肥和磷酸钾是不能进行混用的，你们应该自己也知道，对吧？一旦混用会出现拮抗，好吧？如果说你说啊，我水稻对吧还好，嗯，不想加硅肥，那么可以，那你直接去拍四号链接，对吧？那个就磷酸钾加云台素，所以这两个方案呢是比较灵活的，你们自己去选择。有些朋友说，那我就想去补充点那个硅肥或锌肥，对吧？那也可以，那你拍二号链接。那有些朋友说，我就想去除直立灌浆延缓衰老，我就想用磷酸钾和云台素，可不可以呢？你拍四号链接。所以根据你们自己的用药习惯和根据自己水稻的一个生长情况，你们自己去拍。所以今天我们上了这两个链接啊，因为这个每个人的水稻种植方式不一样，这个生育期不一样，长势不一样，它用的方案也不一样，对吧？大家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说二号链接是磷酸氢钾加上液体硅肥加上云台素啊，四号链接是磷酸氢钾加上云台素，这是两个方案，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那么好，刚刚呢这个硅肥，市面上有很多硅肥它是碱性的，所以说不能加磷酸氢钾，我们的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的是中性硅加上磷酸氢钾是可以的，正能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买回去之后你自己混配，就你正常你上午混配完，你下午去看它也不会有任何拮抗啊，不会有任何的拮抗，因为这个我们自己去做的这个中性硅。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人卖的硅肥不是中性的，但它讲是中性的，你一旦混配磷酸氢钾肯定会出现拮抗，导致那一桶药就浪费掉了啊。所以说我们
0: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大家没有拍过的呢可以少拍一点试试看。当你确定它的质量不错，效果也已经看到，那您就可以放心的再进行回购，是不是？如果第一次购买呢可以少买一点试试看，和其他的磷酸二氢钾比一比啊，看看哪一款质量更好，效果更明显，或者性价比更高啊，对不对？
1: 对，
0: 好嘞。其实海增收二号据了解都已经卖空了，就是破口前的这边药啊， 这个已经到现在已经无货了，没有货了啊，
1: 没有货了。
0: 所以祁穗这边要，由于今年水稻抽穗不整齐，啊，还有今年呢阴雨天比较多，未来十多天淮河以南又是阴雨连绵，所以这种天气，我们建议大家祁穗要还是要补一次啊，祁穗要还是要再补一次。刚才有农民说了，今年这个水稻都打了两次防稻曲病的药，还是发现有煤球。今天晚上有多位农民朋友问，水稻出现灰包煤球了啊，出现这个黄果子了，用什么样的药？很抱歉，当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病害已经侵染进去了，你只能在发病初期用铜膏上来打落一些，也没有太。也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啊，但是呢在发病初期还勉强可以控制一下。那么一旦是灰包煤头都出来了，都已经长得很大了，就不太好搞了啊。所以稻曲病、灰包煤球一定要是以预防为主啊。所以在这个祁穗药啊，祁穗药是根据祁穗的时候对穗期病害进行一个巩固啊，同时兼防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那么祁穗药有哪几个规格？价格是多少嘞？
1: 嗯，好，对，因为今年这个阴雨天比较多嘛，对吧？生育期不一致，所以说祁穗期这边药呢，我们还要去打一遍。那么我们海南松三号呢，普和药早就没有了。祁穗药其实我们说的也不是很多，因为里面有一个异丙烯，包括有一种药，它这个现在都是库存比较少，啊，库存比较少，所以说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根据自己的亩数自己提前备一备，因为要做的药等年嘛，不要到后期想买不到了也比较麻烦。里面有几种药剂，我说慢点，大家仔细去听一下。好，10%的阿维甲氧重盐锦100克，好。30%的氟虫胺异丙烯100克，这个是主要防治稻飞虱的啊，大虫小虫啊，褐肥虱64代的褐肥虱效果比较好，而且持效期达到15天左右。75%的沃菌子戊多醇用了20克，稻曲病、稻瘟病。22%的春雷霉素三万唑，啊，兼防细菌性病害以及我们的稻瘟病。再加上高磷高钾的大磷元素双重肥用到了100克，再加上助剂20毫升啊，助剂20毫升。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祁穗期里面的药，防病治虫。加上营养药，加上助剂都齐了。买回去之后呢，大家也不需要去加其他东西了，啊，不需要去加其他东西了。我们用量还是比较充足的。那么这个链接呢，在3号链接，你们点开看一看，咱们里面有几个规格，你们根据自己的亩数自己去买，10亩地、50亩地和100亩地的。10亩地25.5块标准亩哈，50亩地25.3块，100亩地是25块钱。标准亩哈，大家要需要的话，你们自己去拍就可以了哈，在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因为这个普和药，我们中海金源的普和药，其实在早几天前就已经没有货了。这个海南收三号呢，祁穗期这边药呢，现在还有少量的库存。因为就针对于今年的这种天气，我们才上的海南收三号嘛，对吧？阴雨天比较多嘛，再加上台风比较多嘛，所以说有些水稻长势比较好的，对吧？没什么病没虫的，我们要去巩固一遍。你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最后的一个攻坚战，如果说你掉以轻心了，这个稻曲病发，这个稻瘟病发生了，或者说稻飞虱冒川倒伏了，你想想多可惜，对不对？前面那个除草剂也打了，包括那个破口药什么都打了，你最后临门一脚你踢歪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该防的还要去预防啊，该防的还要去预防，好不好？所以说这个链接呢是在我们的三个链接啊，你们要需要自己拍100亩，对啊，100亩是25块钱，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拍的越多它越划算嘛，对吧？这就是说你种植大户他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啥叫优惠嘛，对吧？你要小户拍的少，那么价格就稍微贵一点点哈，但是用量是充足的，配方是合理的，价格呢你是拍的越多越划算啊，100亩地25块钱标准亩。你要需要的话，你自己去拍。今天拍，明天发货，啊，明天发货，省内2天左右，啊，快的1天，慢的2天。我们要做的药等天，不要做的天等药，好不好？你有些朋友说，我明天就要打药，我今天买，明天能不能做到，对吧？那这个有点强人所难了，有点强人所难了。一定要做的药等天，不要做的天等药。啊，5号链接能打几喷雾器？5号链接是啥东西？
0: 他不是说他这不是100亩25块钱，是1亩地吧？他这个正能量，他说
2: 100亩是2500。
0: 啊，100亩是2500啊，因为它是25块钱一亩地。你要这里面稻曲病的药，就给你加了稻曲病的药，戊菌植物唑醇给你配到20克。春雷霉素三环唑给你配到50克，
1: 对，
0: 这里面还有防稻飞虱的，这个氟虫胺异丙烯，还有防治稻纵卷叶螟的甲氧重盐锦，还有阿维菌素，
1: 对，
0: 它怎么可能100亩25块钱呢？那你一亩地25啊，其实破口药一亩地都要30多，现在也已经卖空了，
1: 对，
0: 可见大家对于破口药破口前的这边药非常 非常重视啊。所以今年这个奇岁期又是阴雨连绵啊，就这两天这个可能正是破口到奇岁这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淮河以南地区又是阴雨连绵，像这种啊，这个高湿的环境很容易病害的滋生蔓延，所以奇岁药今年务必还要再打一遍啊。
1: 对，所以大家不要那种抱有侥幸心理哈，前面很多的困难重重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说这个奇岁期这边药加上这最近的这种天气哈，如果说你掉以轻心了，失防了，它对产量多少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刚才回复了吧，明天会更好的，五号链接能打几喷雾器？
1: 哦，
0: 一喷雾器放多少？
1: 五号链接是我们的那个植物油助剂啊，正常放个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这一瓶，如果说你买的是大瓶的，可以打个40到50亩地；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100毫升小瓶的话，可以打个8到10亩地。你一亩地放10到15毫升啊。如果说你是电动喷雾器，放个5毫升就行了啊，5毫升就可以了。我们里面好像应该有2杯的啊，应该有2杯的。对，这能量我说错了，就是一亩地，如果说你买100亩的话，一亩地是25块钱，那你买100亩地就是2500。啊，你2.5毛这个药也不敢用啊，谁敢用啊？2.5毛那是啥东西啊，对吧？你打助剂它也需要1毛多钱，因为1毛多啊。好，所以说如果说需要奇岁药的朋友们哈，防病治虫，尤其你要记住一点，我们后期主要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道菲斯和道杜卷米，尤其是道菲斯，现在六世代的赫菲斯，这个是主害的，它是发生部位比较隐蔽，你看水稻现在是正常的，它在下面，如果说一旦冒川倒伏了，你想再去补救迟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上什么熏蒸类的药剂，还要去加上一些其他速效加持效的药剂，成本又增加了，水稻倒伏又减产了，何必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现在选择速效加持效的，就预防大于治疗，不管是病害和虫害，一定是预防大于治疗，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呢，没事夏天查田的时候一定要带个盆子，夏天去看一看，百虫达到100头以上，一定要去预防，一定要去赶紧去打药。如果说你一虫。
0: 百虫1000头啊，
1: 在1000头，
0: 百虫1000头啊，
1: 在1000头
0: 啊、
1: 哦，对，
0: 那个我们可以直接面对吧，直接那个吧。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啊，直接来。
1: 好，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把这拔了吧，这可以拔了。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7: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11: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瓜补中益气，老人小孩都适宜。护健讲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2: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南瓜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材，口感软糯，营养丰富，也是日常食疗里很实用的食材。南瓜味甘性温，入脾胃经，甘能补温能运啊，其甘温之性呢，温和而不峻烈，补而不腻，养而不滞。脾胃虚的朋友吃了它以后啊，不寒不腻，那燥气初起的人呢，吃了它不燥不火，所以老人孩子都非常的适合。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在选购南瓜的时候啊，全凭感觉，殊不知挑选直接影响到南瓜的口感和营养的发挥，吃的不对呢，也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负担。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分享这食用的选瓜技巧，还有咱们家常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兼顾美味和健康，适合全家使用。尤其呢，对于控糖人群来说，使用的注意事项也请您别忽略。首先呢，咱们来说说怎么挑选南瓜，请您记住这么几个小技巧，新手也能够一挑一个准。首先是看颜色，颜色越深，成熟度就越高。市面上的南瓜啊，主要分为黄皮、绿皮两大品类。黄皮南瓜呢，色泽越金黄浓郁，果肉就越饱满，甜度更高，口感更粉糯。那绿皮南瓜呢，表皮发深墨绿，暗沉发亮，是完全成熟的标志，风味呢也会更浓郁。二是看表皮，南瓜表皮的纹路越粗壮，说明啊受光照的时间长，成熟度高，这类南瓜积累的糖分也就更足，味道更甜。第三呢是摸硬度，用手轻按南瓜的表皮，手感坚硬紧实，不容易按压的都是老南瓜，那甜度高，肉质绵密，而表皮偏软，轻轻就能够按动的是嫩南瓜，水分大，甜度相对也会更低一些。好，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这么几款南瓜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好，首先就是南瓜粥了。准备200克的南瓜和50克的小米，做法非常的简单。南瓜去皮切小块，小米淘洗干净，一起放到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慢慢的熬至浓稠就可以了。那它的养生亮点是什么呢？这金黄浓稠的粥体啊，融合了南瓜的自然甘甜，还有小米的温润细腻，入口呢也是软绵啊，香甜。小米呢有健脾和胃的作用，搭配南瓜的补中益气，双重养护我们的脾胃，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早晚温热使用，温柔滋养我们的肠胃。那第二个吃法呢，就是直接蒸南瓜。洗干净切块以后呢，保留瓜皮直接上锅蒸熟，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就可以吃了。这个蒸南瓜的养生亮点啊，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南瓜的营养，无油无盐零添加，而且呢是还原了南瓜最纯粹的口味。连皮食用呢，能够摄入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贝塔胡萝卜素，饱腹感十足，低负担，也可以代替我们日常的主食，咱们老人孩子呢都能够放心的吃，日常同样是补中益气，清淡养生。好，再给大家推荐个南瓜汤啊，准备300克的南瓜，半个洋葱，再加上适量的牛奶或者是清水，少许的食盐。那做法呢，就是咱们把南瓜去皮以后切成块，蒸熟，压成细腻的瓜泥，然后把洋葱切丁，锅里呢少油炒出香味，再加上南瓜泥和清水，或者您加牛奶也同样是可以的，煮开以后搅拌均匀，再加少许的盐来调味就可以了。洋葱呢，温通理气，牛奶温润滋养，搭配甘温的南瓜啊，口感上呢也是绵滑醇厚，香气浓郁。同时呢，对于胃脘部不适、口干是燥热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格外的友好。或者您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加少许的蜂蜜啊，那咸口的呢就是。

0: 是，咱们可以撒一点黑芝麻来，黑胡椒来提味，也是非常的适合全家人。南瓜补中益气，但是它的甘甜背后啊，还藏了一个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问题，就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低。每百克南瓜约含糖5到7克，虽然说比米饭面食要低，但是比多数的蔬菜高出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南瓜的升糖指数也不低。煮熟的南瓜，它的升糖指数是在65到75之间，是属于中高升糖食物。所以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糖友们来说呢，要特别的谨慎来对待。也是建议啊，大家每天摄入的量控制在200克以内，不要过量。同时吃南瓜的时候，可以减少正餐的主食量，避免碳水超标，优先选择清蒸、整块水煮的做法，升糖的速度呢会更慢一点。那么熬煮过烂的南瓜粥呢，升糖会更快，需要严格的控制，尤其呢是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护健讲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护健讲堂。
0: 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我们说啊，人到老年，身体的机能呢逐渐的在衰退，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一些慢性的问题呢也常常相伴，日常服药成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常态。但是在居家的照护当中，各种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十分的普遍。老年朋友的用药安全不仅关系到慢病的控制效果，更关乎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准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一些特点啊，常见的误区啊，以及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帮助咱们的老年朋友和家属啊避开用药的风险，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那首先呢，我们先有请白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白老师你好。
3: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白老师，我们说为什么咱们要重点的关注老年朋友的用药的风险，和咱们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普通人群相比的话，咱们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啊，包括代谢能力啊，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嗯，是的，我们说老年人他的用药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那么它的根源其实是因为衰老所带来的人体脏器生理功能的一个下降。那么这主要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所以说同样的药物剂量，那么年轻人他可以安全的去代谢，但是老年人却可能会发生一些药物的蓄积中毒。那么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药物的代谢，我们的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那么我们90%以上的药物它都是要通过肝脏去代谢的，但是呢老年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包括他的细胞量，它比成人是要降低40%到65%的，那么所以他肝脏的代谢能力是下降的，那么还有我们肝脏本身的这个酶的活性也是降低的，它的速度只是代谢速度是我们年轻人的65%，所以说药物它的代谢速度减慢，就容易在体内发生蓄积。那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肝脏功能的一些改变。
0: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药物，很多它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那么我们肾脏的话， 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啊也会下降，它的肾血流量也会减少，所以说代谢的废物不能够充分的排出体外，所以也容易在体内发生药物的蓄积。那么这个是因为排泄功能下降所引起来的。那么当然我们老年人呢，他本身身体的结构，它的水分、体液和它的脂肪组织也有一些重构的分布有变化。那么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老年人的水分的含量身体占比是下降的，而脂肪的占比是升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不同的药物就有相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脂溶性的药物呢，那脂溶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失眠会用这个艾司唑仑，对吧？那么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药物。那么这个脂溶性的药物它就是比较亲和在脂肪组织里面，那么我们老年人的脂肪组织变大了，所以说它药物分布的容积也会变大。那么脂肪是缓慢的释放入血的，那么它的半衰期也就是显著增长的，那么药物更容易出现蓄积，还有它的副作用会延长。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脂溶性的药物的话，服药的时候要从小剂量去开始，然后低剂量的维持。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要慎重的去使用这些安眠药，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的半衰期延长，那么他到第二天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头昏昏昏沉沉的，容易嗜睡，那么这样的话他发生跌倒啊这种风险就会增加啊。那么相应的比如说水溶性的药物，那么我们他喜欢待在水的环境里面，那么同等的剂量下，我们老年人的水分，身体的水分又是减少的，那么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呢，它的浓度就会更高，所以说它也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抗生素，有一些青霉素类的抗生素，它就是水溶性的，那么它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就一定要评估它的肾脏功能，然后按照它的肾脏功能来指导它的用药。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体液还有脂肪组织重构所引起来的一个药物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人，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这种认知功能还有他的感知能力也会下降的，包括视力的下降啊，听力的下降，还有记忆力的下降，所以说他可能会漏服啊错服，所以说他的用药风险都是比成人高，需要重点去关注。
0: 这也是咱们老年朋友和咱们年轻人
3: 对
0: 一个很多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区别啊，多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们也经常说到用药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语叫多重用药。今天也想问一下白老师，多重用药指的是什么？多重用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吗？
3: 多重用药呢，它是一个专业的医学定义啊。我们一般是指它的药物同时使用五种以上就叫做多重用药。那么这个五种以上的药物不单纯是指我们的西药，那么还包括我们一些中成药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他的用药5到10种，甚至我们还有见到更多的，就是有10-20种20-30种的药物都是有的那么这种多重用药它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风险。那么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药物和药物之间它会发生相互的作用。那么第一个话我们说药物之间它可能会干扰我们那个肝脏的代谢酶，那么会影响到肝脏正常的代谢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一些药物它会相互作用，它会去竞争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白蛋白的结合位点。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它到身体里面之后它要和我们的白蛋白结合，那么结合起来的我们就把它叫挂着的这种药物那么它是不发挥作用的。那么那些没有挂在白蛋白上面的叫游离的这种药物，它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话，那可能就几个药物去同时竞争一个蛋白位点，那么另外一个药物可能就会被挤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它的游离的成分就会增高，那么这种增高的话就会使它的药物的药效增加的同时呢，就会使它的不良反应也会增加。那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这个保泰松，还有我们的阿司匹林，它们在体内就是和白蛋白结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就会抢占这个结合位点。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和一个降糖药 甲苯黄丁六啊，他们两个三个药物，比如说正一起去服用的话，那么这个降糖药就会被置换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浓度一下子就升高了，就特别容易造成低血糖。嗯，所以可能别人吃他没有发生低血糖，但是这个人他因为多种用药，那他就可能会发生低血糖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是药物之间相互的作用所引起来的。另外一个，我们说多重用药它的一个风险主要是表现在就是它对于肝脏和肾脏的负荷会加重，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代谢的主要场所是在肝脏，我们排泄的场所呢主要是在肾脏，那么它都需要这些脏器的一个发挥作用，那多重的用药肯定会使它的压力负荷增加，那么同时老年人本身它的机能也是下降的，所以说肝损伤、肾损伤它发生的几率也会更大。
0: 一方面是我们说多重用药有可能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风险啊。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听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哎，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听到隔壁邻居吃了一个什么药跟他的病情差不多，就把隔壁邻居的药拿过来用啊，或者呢是觉得，哎，我这个病情已经好转了，我可能就把这个药给停了或者是减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想问问白老师，您接触的这些老年患者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今天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那这些误区常常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影响啊？
3: 好的好的，我们说老年人的用药误区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很多临床上的药源性的伤害，它不单纯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我们刚刚讲的药物的不良反应，还有很多是因为用药错误、用药误区所造成的啊。那其中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自行停药，对吧？那么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很多病人，你在问他的时候，他比如说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但是呢，他在那段时间他看他的指标是正常了，
0: 他就停了，
3: 对，他就自行停掉。
0: 我们这边之前也有一些听众来咨询的时候就说，哎，我这个吃高血压药吃了一段时间，我这个血压不高了，我就把药给停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血压又高上来了，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这个问题了。
3: 对，就是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个是自行停药，还有一个就是他随意的去增加药量，他发现不正常了，他就又把药量增加了，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第一个话，我们说自行停药，尤其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很多时候它不是去控制，它不是去根治疾病的，它只是去改善它的症状的。那么我服药的时候，它的症状被控制住了，但是疾病的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去纠正的。所以说你这边一停药的话，它的病理基础其实还在的，那一停药，它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可能就会反跳的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它对我们心血管呀，包括我们的脏器造成的损伤，其实是比你本身疾病造成的损伤危害是更大的。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服用降压药的患者擅自去停药啊，诱发这种脑出血、中风等等这种的风险，所以它的危害比它本身可能高血压的疾病还要危险。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随意的去增加药量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药量它是有一个治疗的一个窗口，它是要稳定在一个血药浓度发挥作用的，你随意的去增加药量其实就是增加了它这个中毒、药中毒的一个风险啊，这是不可以的。那还有刚刚我们讲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跟风去吃药啊，凭经验去吃药，别人吃这个药效果好，他也去照搬。那么因为每个人他本身身体的机能不一样啊，包括他合并的疾病啊不一样，那么别人适合吃不一定是代表您也适合吃的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的保健品，很多老年人呢也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现在呢这种手机呀、或者是市场上面也会有各种的推销，那么就觉得这些保健品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其实说我们很多的保健品它是没有一个治疗的适应症的，它只是一个膳食的补充，你是不能够用它去代替药物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祖传的一些什么特效药呀，一些迷信的一些偏方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它这里面有时候你看的短期效果似乎很好，其实它可能里面有加用一些西药或者激素，或者是一些违法的一些制剂都有可能啊，长期吃的话也会损害我们的肝肾功能。 所以说我们讲停药也好，自行停药增加药量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误区。

0: 刚讲的这位观众看他具体吃的是哪一种药物。那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降糖药，那么降糖药的话，它有降空腹血糖，有降餐后血糖的。那比如说我们降这个餐后血糖，我们阿卡波糖，很常还有米格列醇，那么它这个药物它必须是跟着饭一起吃的，它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你饭后来吃的话，它是起不到作用的。那这个药，那可能如果你有吃这个降糖药，那你可能就要跟饭一起吃。那么降糖药，降压药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也是一样的，对，一般清晨清长效的话，清晨凌晨它有会有个分泌的高峰期，我们在那个时候吃，效果可能会更好。你像他汀类的药物，它主要是降血脂的。那么这个降血脂的药物的话，因为我们人体在凌晨的时候，它这个胆固醇合成是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他汀的药物一般都是推荐它在睡前服用，然后等它药物分泌睡着了之后，药物分泌达到高峰，正好是跟它这个合成抑制胆固醇合成这个时间正好重叠，能更好的发挥效果。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它药物本身服药的种类来看。不一定是同时吃的，很多时候是不是一起吃的。
1: 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有听众问到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同时吃西药又同时吃中成药，中药和西药可以放在一起吃吗？
0: 一般也不推荐在一起吃，
1: 也不推荐，
0: 对，
1: 就可能也要间隔开来更安全一些。
0: 对，因为它西药和中药它有可能在一起也会发生相互的作用。我们一般推荐的话是间隔30到60分钟的时间。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用药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这样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刚才呢，白老师是给我们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哈，那这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除了比如说用药的误区，包括多重用药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情况似乎也经常发生，就常常会忘记，一个是忘记吃没吃药，一个是忘记了今天要吃这个药，就是漏服药了。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如果说是漏服了，我能够再补回来吗？究竟如何正确的来对待这种忘记服药以及漏服药的这种情况呢？
0: 好，这个也确实是很常见，生活中很常见。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老年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高，他的这个记忆力会下降，认知能力也是下降的，所以说发生这种漏服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啊。但是我们说漏服之后能不能去补吃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的话，我们像我们还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要根据药物本身这个服药时间来看。如果说这个药物它要求您必须是餐前吃，那你餐后就不能吃，因为它可能会达不到它的效果，或者吃了也是没有用的，那么可能还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果说这个药是餐中吃的，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阿卡波糖，对吧？那你餐后吃，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起作用，那还会降低餐后的这个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风险，那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果说是有些药物它没有这严格的服药时间，那么我们吃完饭之后忘记了，距离下一餐的时间也还比较久，那这个时候我们补服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我已经快到下一餐的时间才想起来，那这个时候就干脆就直接漏了就漏了，就是下一顿再正常吃就可以了，就是不能够说我再加倍去吃把这一顿补上去行不行，是不可以的。
1: 不建议是补回来。
0: 对，
1: 这么做。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漏服忘服药。那除了忘记服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药吃错了，或者是没记不得之前其实吃过了，然后又重新又吃了一遍这个药，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担心，我这个药吃错了，吃重了，那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和风险呢？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0: 这个的话也是因为如果是服错药的话也是根据情况来的啊。如果是我们在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那个药物，它是一个比如说普通的感冒药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护胃的药啊，它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观察为主，观察吃了之后它有没有

0: 主观的不舒服啊，然后他的生命体征有没有什么变化啊？然后呢，就是可以让他尽量去多喝水，帮助药物的代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药物的话，吃完之后他会立刻出现明显的不舒适啊，甚至我们说有的时候，农村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装他的有些毒药类的东西啊，农药啊等等
1: 啊，
0: 啊，
1: 对，
0: 像这
1: 是
0: 种
1: 的。
0: 非常危险的药物啊，就是一定要立即去就医。而且我们也是说，在家里不推荐就是自行的去催吐啊，因为很多老年人在催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误吸、窒息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是尽快就医，也是要多喝水去帮助药物的代谢。
1: 或者是说，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他忘记了之前吃过了，然后又吃了一遍，那这会导致血压过低，会带来风险吗？
0: 确实，就是也是要看情况，
1: 看情况。
0: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降压药它是长效的降压药，它不是说很快就会使你的血压降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是像前面讲的，要以观察观察，比如说监测他的血压，如果出现头晕啊，然后心慌等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下，再立即去就医
1: 及
0: 也是
1: 时
0: 可
1: 就
0: 以的，
1: 医。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那对于咱们的科学用药，如何更合理、更安全，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稍后我们在简短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4: 有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守护。

0: 护舰讲堂，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是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今天的护舰讲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那怎样护理才安全？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用药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健康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白老师。白老师您好啊。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或者是错误的一些做法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药物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种类，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有的老年朋友服用的药物也比较多，那有饭前的，有饭后的，还有您前面也提到说有随餐服用的，甚至有睡前服用的。但是这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还挺复杂的哈。所以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又能够正确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用药，来确保老人的用药安全呢？那今天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来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使用的方式能够帮咱们老年朋友能够按时按量正确的来服药呢？
2: 嗯，确实，因为老年人他的服药种类比较多，就容易出现我们前面说的漏服啊、错服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网上也有购买这种就是不同时间段的药盒。然后呢，它上面会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写比如说早餐、中餐、晚餐啊，还有餐前、睡前啊，随餐。那么这样的药盒都是有的。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一天可以早上的时候把所有的药整理出来，做好药品的管理，然后呢把它放在醒目的位置，比如说餐桌，对吧？然后如果你在吃饭前你放在醒目的位置，然后我第一个提醒自己就能够看得到。还有一个，有的老年人他就是容易忘记，不知道自己，因为天天吃这个药，他也就容易想不起来我今天到底是吃了还是没有吃啊。那么我们一看这个药盒空了，那我就知道我今天这个药是吃过了。所以这是一个小方法可以去尝试去使用，做好药品的管理。
1: 好，这是一个小方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平时喜欢吃钙片、蛋白粉，还和西药一起吃，会不会有药物冲突？想问一下，保健品和药物的这个服药的要间隔多久比较合适？
2: 这个钙片的话，我们老年人确实是服用比较多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钙剂它很多时候也很容易和其他的药物发生这种相互的作用，它可能会发生一些螯合，然后呢会影响其他药物的吸收。包括我们像我们早上喝牛奶啊、豆浆，它这里面也含有这种钙，它的钙蛋白其实也容易跟我们的一些药物发生结合。所以说如果是服用钙剂的话，建议这个钙剂不要和其他的药物一起同服。一起同服。然后还有刚刚说的这种保健品是吧？保健品的话，我们说第一个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不是所有的保健品都是适合您的。一定要就是去合理的去选择。 保健品它其实如果是正规的保健品适合您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和西药以及中成药、草药是一样的，也是建议是分开服用的，
1: 分开来用，
2: 分开服用的。
1: 大概比如说间隔多长时间？
2: 半个小时左右。
1: 半个小时。
2: 嗯，
1: 好，好，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他父亲高血压，吃降压药，有的时候血压降下来了，就自己停药了，过几天血压升高了，又接着吃。他想问一下，这种断断续续吃药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家属应该怎么劝导呢？
2: 这个的话，就前面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这种自觉症状好转，然后就自行停药的这种情况是非常
1: 对。
2: 危险的，尤其是降压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跟患者或者身边的朋友去宣教，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如果说怎么去跟他宣教的话，就是我的建议的话，就是第一，让老年人要认识到他的风险、危险。身边也可以做一些例子的举例。有些人他的血压其实通过药物治疗，他一直维持的是比较稳定，但是这个稳定是因为药物维持的，不要让，一定要让他知道，不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病给根治了，一定要认知上面首先要去明白，
1: 就是首先要认识
2: 认
1: 到
2: 识到，
1: 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
2: 对
1: 病，
2: 对，
1: 用药只是说
2: 控
1: 控
2: 制
1: 制稳
2: 症
1: 定
2: 状，
1: 血压，而不是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就解
2: 对
1: 决了，
2: 对。
1: 不像是吃感冒药，可能我这次感冒了，我
2: 是
1: 用
2: 的，
1: 了几天感冒药，我感冒好了，后面就不会，一段时间内可能就不再感冒了，等到
2: 是
1: 下
2: 的，
1: 一次感冒的时候我再用这个药，
2: 是
1: 但是
2: 的，
1: 高血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2: 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你如果自行停药之后，他血压的这种反弹，他对血管造成的损害
1: 会
2: 是
1: 更大。
2: 更大。对，就是相当于你在一个本来是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突然之间血压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对血管的冲击力会非常大，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破裂，那么在颅内那就是造成脑出血啊，包括心脏、其他肾脏等等脏器的这种损害，对这种血管的损害是很大的，这个确实需要引起重视。
1: 所以还是要劝导咱们的老人，像
2: 对，
1: 这一类的药物，你
2: 是
1: 一
2: 的。
1: 旦用上了，还是要坚持服
2: 对，
1: 用啊，并且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如果说医生说哎可以停了，那再
2: 对，
1: 停药
2: 是
1: 啊，
2: 的，
1: 不要自行的停药。
2: 对，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老年人他是有担心药物成瘾，他之所以想要停，他是觉得是药三分毒，他会觉得有伤害，我的血压反正已经控制差不多了，他就停。但这也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说要看，我们说服药的原则，其中还有一个叫受益原则，就是这个受益原则，就是说你的受益和它带来的危害，你要考虑是谁更大。虽然说这个药物可能会对我们肝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它带来的危害，如果你不服药的话，会更大。所以我们这二者要选其一，一定要是选对自己最有利的。
1: 就是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或者有很多的朋友说，哎，药物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副
2: 对，
1: 作用啊、不良反应啊，但是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权衡利弊
2: 是的，
1: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和
2: 是
1: 重
2: 的，
1: 要
2: 是
1: 的
2: 的，
1: 啊啊。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降压药啊，也让我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咱们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长期的用这些药物，可能。刚才听了这个听众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哎，那我是一直在用药的，但是呢，仅限于一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包括降脂药，可能吃上了就一直吃下去了，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否还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或者是血脂的这个水平。那其实这个对于咱们居家用药过程当中，要监测身体的一些变化，包括这样的一些指标，是不是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2: 是
1: 呢？
2: 的，确实，就是我们。就以降压和降糖药为例，因为这俩药物在老年人群当中服药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说你在服用降压的药的时候，除了正确的服药之外，还要去监测血压的这个数值，要看一下你的血压控制的情况。那么推荐的话，我们是一天当中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有睡晚上的时候，一天就是不同的时间段，而且呢是至少是连续，不能说隔了很长时间，就是日常当中要多去监测它。那么监测血压情况，包括血糖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血糖的话，我们是要监测5点血糖，那么这5点就是5个时间段，第一个是空腹的血糖。 还有是三餐后的血糖，还有一个就是睡前的血糖，叫五点的血糖，这个是监测它的一个本身的控制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它的一些，注意去监测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去观察。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降压药，它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血压的降低，然后病人在起身的时候会有头晕、眼前发黑呀这种情况。那个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要注意，就是包括我们宣教的时候要讲到一个起床三部曲啊，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不要猛的一下子起床，一定要就是在床上平躺30分钟，眼睛睁开啊，适应周围的环境，然后再坐在床边，脚一定要是碰到地面30秒钟，然后再站起来30秒钟啊，之后感觉比较清醒，头不晕了啊，再行走。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降压药的时候，还要注意观察，比如说我们的脚踝有没有水肿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降压药它很多时候会降低我们血管外周的阻力，血液动脉的血会往外这个冲击的这个力量会增加，因为在外周的阻力降低了，但是静脉的回流有没有相应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的小血管的这种压力增高，就容易渗透到我们组织液当中，身体的下垂的部位，像脚踝呀，它就容易出现水肿。那么还有一些人要注意，比如说他夜间有没有出现这种心慌、胸闷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去考虑是不是由于降压效果不，降压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可能会引起来这种心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肺淤血会导致他这种胸闷呀、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看看，再去看看医生要不要调整他的剂量啊。那么这是就是说服药期间，除了正确服药，我们还要注意服药可能带来的一些反应，包括监测。
1: 包括像降糖药也是要监测身体的一些
2: 对，
1: 变化吗？
2: 降糖药的话，我们说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要看它的血糖的数值，我们更要注意的其实是不是高血糖啊，而是要预防一个低血糖。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在服用降糖药的时候，他只想着去控制血糖值，但他往往忽视了一个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发生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一定要首先要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心慌啊，有出冷汗。然后呢，有手抖，然后有强烈的饥饿感，还有呢，严重的话会出现意识的淡漠。那么在血糖的数值上面，我们说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它是小于等于3.9毫摩尔每升的。那么对于非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它是小于等于小于0.8毫摩尔每升。那么出现低血糖的话，它的危害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高于高血糖。因为高血糖它的危害呢，主要是慢性的一个过程，对人体的脏器。那低血糖它主要是会伤害我们的这个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完全几乎是完全依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功能的，它大脑本身几乎是不储存糖分的。那么如果是低血糖发生了之后，我们的脑细胞马上就会缺少能量，那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紊乱。那么老年人，而且还容易出现这种无症状性的低血糖，就是他没有出现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心慌呀、手抖啊这种情况，他就直接进入嗜睡呀、意识的障碍这种情况，那么非常的危险，并且这种低血糖还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可能会诱发一些心率的剧烈波动，容易诱发心梗、脑中风等等。所以说，服用降糖药的患者一定要注意预防低血糖。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慢病管理的这些药物啊，一方面是要按医嘱规范的来用药，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血压的水平啊，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水平啊，警惕低血糖的发生啊，等等，这些也是我们在用药期间需要关注和注意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啊，以及咱们的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那白老师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下啊，来自巢湖的杨先生。你
3: 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好，杨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待会接下来的这个交流啊。杨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
3: 吃药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啊？
1: 什么？
3: 吃药查一个什么时候能吃不能吃啊？
2: 茶叶吗？
1: 茶叶是吗？
3: 对，
1: 就是您吃药的过程当中服药期间能不能喝茶，是这个意思吗？
3: 哎，对对
1: 啊。白老师您给他解答一下啊。
2: 好的、我们说茶叶水在服药期间是不能喝的，就是尤其是在送服药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喝的。我们说服药的话只推荐温开水，其他的不管是茶叶水也好，我们的牛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饮料水都是不行的。刚刚这位先生讲的这个茶叶水，我们说茶叶里面呢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一种物质叫鞣酸，它会和我们很多的药物结合发生沉淀，然后会影响药物的疗效，所以说茶叶水是不可以喝的。
1: 就是不建议在服药期间喝茶叶
2: 水。对，
1: 如果比如说泡一点淡茶可以吗？
2: 就是送服药的过程当中不要用
1: 茶叶水。
2: 如果说药物就是已经服用一段时间了，
1: 比如说间隔一两个小时以后，
2: 如果确实想喝的话，也只能喝一些淡一点的水，
1: 泡一点淡茶。
2: 对对对，尽量减少对药物的影响。
1: 因为茶叶这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成分叫鞣酸，它对可能一些药物会有一些反应，
2: 对，
1: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好，杨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3: 不能吃啊。
1: 不建议您同时喝茶。好吧，
3: 绿茶。
1: 绿茶
2: 也不可以。不可以
1: 啊，不可以的。好，杨先生因为这个收音机一直开着在，那我们就再把刚才白老师所说到的结论再重复一遍，那他听收音机的时候应该也能听到。首先不能用茶叶水来送服药物，这个是禁忌。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想喝一点淡茶，要间隔大概几个比如说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适当的来用一点，但是也不建议长期用药的这些朋友在服药的这一段时间内喝太多的茶叶水，或者是因为可能也有些朋友会比较喜欢喝茶，但是如果说您在服药这段时间，可能最好还是少喝或者是不喝。尤其是像有一些中药是不是和这个喝茶其实也会有冲突吧？
2: 是的，因为中药本身它的成分有时候比较复杂，然后它和药物之间发生这种相互作用的话，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也是一样的，也是都是不推荐的。
1: 好，导播示意我又有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来自怀远的张先生，你好。
4: 袁远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4: 我今年60岁了，我今年的5月份查出来血糖有升高，升高今年吃药，我听上这个老师讲，是饭前吃是饭后吃，我一天吃2次。
1: 血糖15是您查的是什么血糖值啊？
4: 就是走着胳膊上抽的血，我都60岁了，我都没查过其他，就今年的4、5月份才查出来有血糖有点高，实在
1: 是。医生给您开的药是吧？
4: 就开的在那个叫完了，我眼睛不好看，叫完了王瓜双。
2: 阿
1: 甲
2: 双
1: 胍吗？
4: 对，阿甲，对。
2: 好。
4: 我早上今天早上起来空腹的。
2: 是这样的。
4: 我晚上吃完又吃一遍，我常常听你讲，是跟吃饭量一起吃还是怎么搞啊？
2: 是这样子的，是首先您刚刚讲的这个15啊，如果是抽血的话，刚你要分清楚是空腹情况下
1: 的
2: 抽血吗？
1: 餐后的血糖。
2: 如果是
4: 饭前测量的。
2: 饭前测量的可能是空腹，早上的空腹的啊。空腹的话15点几确实是高了，因为我。
4: 是高。
2: 对，高了。高了，然后这个阿甲双胍的话，我们是推荐是饭后服用的，因为阿甲双胍它对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强，很多人他在服药之后会出现胃部不舒服，所以饭后服用的话，它或者是跟饭一起吃，然后呢会减少它跟我们胃的接触，然后会降低它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良反应。但是我刚前面讲的那个阿卡波糖跟您的这个药，它的药理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个药物我们说是随餐服用的，那您这个药物的话，我们建议您饭后服用。
4: 饭后多长时间呢？
2: 饭后的话，您这边吃完饭就可以吃了。
1: 就比如说早饭之后，
2: 对，
1: 吃，
2: 对，
1: 阿胛装瓜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4: 晚上也是吃过饭再吃也行吧。
2: 对对，这个药物我们是推荐饭后服用，饭后就可以直接吃。
4: 你看看这老百姓吃药就有误区，你要不听我今天不听你的讲座，我上哪知道？天天都是饭前吃，饭前吃。
2: 他但是是这样的，就我还是想跟您再说一下，因为降糖药它的种类很多。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随餐服用的，确实有一些是餐前服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叫有一个药物像瑞格列赖。我不知道您后面会不会接触到啊？那么它这个药物它是降低餐后血糖的，餐后血糖的，它就要求必须餐前十五分钟左右服用。所以不同的降压药它的服药时间不一样。那我这里给您的建议，如果您不知道的话，第一个话就是医生给你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药物的服药时间。不能说医生给您开好了之后，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回去之后就随意挑一个时间去吃，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那如果您忘记问了的话，说明书一般也会写药物的服药时间。就是可以自己或者家里人看一下说明书，
1: 让家里人看一下。
4: 这边问医生，哪种药是和其自杀开的是饭前吃的十五分钟，还是自杀吃的是饭后吃的？
2: 对，这非常关键，因为降糖药它服药时间是根据它药理作用来的，如果您的服药时间是错误的话，第一它可能控糖效果差，还有的话它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会很高。
4: 这种药吃个到，我吃这种药可行了。
2: 你这个每个人是有差异的，就是医生既然给您开了，就是建议您先服用一段时间，然后再监测血糖看一下。一定在家里，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在家里自己要购买这个测血糖的装置，对，血糖仪。
4: 我准备买个那个血糖那个。在家买，在我们在网上买那个可行啊？
2: 可以，要从正规的这个厂家去买，然后渠道是。
4: 给我指定的什么牌子呢？像你们讲的。
1: 这个可能我们不方便在节目里这个公布啊。
2: 对，或者您去那个药房去购买，一般就是
1: 或者是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一下医生也是可以的，
2: 对，
1: 好吗？
4: 好，谢谢二位老师啊。
1: 一个是备好血糖仪，在服药期间
2: 要做好监测，
1: 做好相应的一个监测。另外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这个降糖药是哪一个类型，是哪一个种类，因为降糖药有
2: 很多
1: 种，不同的药品的种类，它的服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及时的问给您开药的医生，或者是问医院的药师，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了解清楚以后科学正确的来服药啊。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我们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在家庭的照顾当中，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安全用药，规避风险，再给我们最核心最实用的一些护理原则。
2: 好的，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刚说的老年人他本身生理的特征要求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特别注意用药的安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有一个叫五种用药原则，那么就是说我们都在多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找医生评估一下。那么评估我们就是看有些药物能不能合并成一种药物去吃啊，尽量把药物成分控制在五种以内，这叫五种用药原则。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择时，就是根据药物的服药时间严格的去进行服药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够擅自的去停药，擅自的去加量，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比如说有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缓释剂呀，还有我们的控释剂，还有一些胶囊，我们也有很多观众要有时候会问我能不能把它碾碎呀，掰开吃。
1: 对，
2: 这个也要注意，就是不可以，因为它药物之所以叫缓释控制，是因为它药物的结构有特殊性，它不能够就是掰开之后会破坏它结构，那么它就可能药物浓度会瞬间提升。这也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在服药期间我们要注意监测肝肾功能，因为它肝脏和肾脏是主要代谢和排泄的场所，那么有时候我们肝肾功能损伤在早期我们没有身体没有异常的表现，那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出血检查的时候能够看到异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能跟风吃药啊，还有对一定要合理的去使用一些保健品，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什么偏方啊，什么替代治疗药物都是要注意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6: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5: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6: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7: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8: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7: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9: 老师，我想你了。
7: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10: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7: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11: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2: 哎，大姐，我来。
13: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14: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5: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16: 车的摩擦不敢轮前，请安全扶手
14: 车。余额不足，请投币。
1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11: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17: 我来。
18: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车的摩擦不敢明显，
3: 请安全扶上车。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
1: 啊？
0: 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哎，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那个荷荠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严干林。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严干林，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严干林。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朝夕相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
9: 哎，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情。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

0: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1: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啼，野渡无人舟自横。
0: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2: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意，
3: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1: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0: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哦，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哈巴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

0: 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1: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2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

0: 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1: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熟见。
2: 我想想，他的日间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3: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4: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3: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津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3: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看，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瓜补中益气，老人小孩都适宜。护健讲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南瓜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材，口感软糯，营养丰富，也是日常食疗里很实用的食材。南瓜味甘性温，入脾胃经，甘能补温能运啊，其甘温之性呢，温和而不峻烈，补而不腻，养而不滞。脾胃虚的朋友吃了它以后啊，不寒不腻，那燥气初起的人呢，吃了它不燥不火，所以老人孩子都非常的适合。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在选购南瓜的时候啊，全凭感觉，殊不知挑选直接影响到南瓜的口感和营养的发挥，吃的不对呢，也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负担。那今天呢，也和大家来分享这实用的选瓜技巧，还有咱们家常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兼顾美味和健康，适合全家使用。尤其呢，对于控糖人群来说，使用的注意事项也请您别忽略。首先呢，咱们来说说怎么挑选南瓜啊，请您记住这么几个小技巧，新手也能够一挑一个准。首先是看颜色，颜色越深，成熟度就越高。市面上的南瓜啊，主要分为黄皮、绿皮两大品类。黄皮南瓜呢，色泽越金黄浓郁，果肉就越饱满，甜度更高，口感更粉糯。那绿皮南瓜呢，表皮发深墨绿，暗沉发亮，是完全成熟的标志，风味呢也会更浓郁。二是看表皮，南瓜表皮的纹路越粗壮，说明啊受光照的时间长，成熟度高，这类南瓜积累的糖分也就更足，味道更甜。第三呢是摸硬度，用手轻按南瓜的表皮，手感坚硬紧实，不容易按压的都是老南瓜。那甜度高，肉质绵密。

0: 密，而表皮偏软，轻轻就能够按动的是嫩南瓜，水分大，甜度相对也会更低一些。好，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这么几款南瓜的一些养生的吃法。好，首先就是南瓜粥了。准备200克的南瓜和50克的小米，做法非常的简单。南瓜去皮切小块，小米淘洗干净，一起放到锅里面，加适量的清水，慢慢的熬至浓稠就可以了。那它的养生亮点是什么呢？这金黄浓稠的粥体啊，融合了南瓜的自然甘甜，还有小米的温润细腻，入口呢也是软绵啊，香甜。小米呢有健脾和胃的作用，搭配南瓜的补中益气，双重养护我们的脾胃，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早晚温热使用，温柔滋养我们的肠胃。那第二个吃法呢，就是直接蒸，蒸南瓜。洗干净切块以后呢，保留瓜皮，直接上锅蒸熟，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就可以吃了。这个蒸南瓜的养生亮点啊，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南瓜的营养，无油无盐零添加，而且呢是还原了南瓜最纯粹的口味。连皮食用呢，能够摄入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贝塔胡萝卜素，饱腹感十足，低负担，也可以代替我们日常的主食。咱们老人孩子呢，都能够放心的吃，日常同样是补中益气，清淡养生。好，再给大家推荐个南瓜汤啊，准备300克的南瓜，半个洋葱，再加上适量的牛奶或者是清水，少许的食盐。那做法呢，就是咱们把南瓜去皮以后切成块，蒸熟，压成细腻的瓜泥，然后把洋葱切丁，锅里呢少油，炒出香味，再加上南瓜泥和清水，或者您加牛奶也同样是可以的。煮开以后搅拌均匀，再加少许的盐来调味就可以了。洋葱呢，温通理气，牛奶温润滋养，搭配甘温的南瓜啊，口感上呢也是绵滑醇厚，香气浓郁。同时呢，对于胃脘部不适、口干是燥热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格外的友好。或者您喜欢甜口的，也可以加少许的蜂蜜啊。那咸口的呢，就是咱们可以撒一点黑芝麻来，黑胡椒来提味，也是非常的适合全家人。南瓜补中益气，但是它的甘甜背后啊，还藏了一个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问题，就是它的含糖量其实并不低。每100克南瓜约含糖5到7克，虽然说比米饭面食要低，但是比多数的蔬菜高出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南瓜的升糖指数也不低。煮熟的南瓜，它的升糖指数是在65到75之间，是属于中高升糖食物，所以对于我们的糖尿病的糖友们来说呢，要特别的谨慎来对待。也是建议啊，大家每天摄入的量控制在200克以内，不要过量。同时吃南瓜的时候，可以减少正餐的主食量，避免碳水超标，优先选择清蒸、整块水煮的做法，升糖的速度呢会更慢一点。那么熬煮过烂的南瓜粥呢，升糖会更快，需要严格的控制，尤其呢是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护健讲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护健讲堂。
0: 走进今天的护健讲堂。我们说啊，人到老年，身体的机能呢逐渐的在衰退，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一些慢性的问题呢也常常相伴，日常服药成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常态。但是在居家的照护当中，各种用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十分的普遍。老年朋友的用药安全不仅关系到慢病的控制效果，更关乎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准护师百灵，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一些特点啊，常见的误区啊，以及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帮助咱们的老年朋友和家属啊避开用药的风险，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健康。那首先呢，我们先有请白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白老师你好。
3: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白老师，我们说为什么咱们要重点的关注老年朋友的用药的风险，和咱们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普通人群相比的话，咱们老年人他的身体机能啊，包括代谢能力啊，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3: 嗯，是的，我们说老年人他的用药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那么它的根源其实是因为衰老所带来的人体脏器生理功能的一个下降。嗯，那么这主要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所以说同样的药物剂量，那么年轻人他可以安全的去代谢，但是老年人却可能会发生一些药物的蓄积中毒。那么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说就是药物的代谢，我们的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那么我们90%以上的药物它都是要通过肝脏去代谢的，但是呢老年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包括他的细胞量，它比成人是要降低40%到65%的，那么所以他肝脏的代谢能力是下降的，那么还有我们肝脏本身的这个酶的活性也是降低的，它的速度只是代谢速度是我们年轻人的65%，所以说药物它的代谢速度减慢，就容易在体内发生蓄积。那么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肝脏功能的一些改变。
0: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药物，很多它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那么我们肾脏的话，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肾小球的滤过率啊也会下降，它的肾血流量也会减少，所以说代谢的废物不能够充分的排出体外，所以也容易在体内发生药物的蓄积。那么这个是因为排泄功能下降所引起来的。那么当然我们老年人呢，他本身身体的结构，它的水分、体液和它的脂肪组织也有一些重构的分布有变化。那么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老年人的水分的含量、身体占比是下降的，而脂肪的占比是升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不同的药物，就有相应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脂溶性的药物呢，那脂溶性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失眠会用这个艾司唑仑，对吧？那么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药物。嗯，那么这个脂溶性的药物它就是比较亲和在脂肪组织里面，那么我们老年人的脂肪组织变大了，所以说它药物分布的容积也会变大，那么脂肪是缓慢的释放入血的，那么它的半衰期也就是显著增长的，那么药物更容易出现蓄积，还有它的副作用会延长。那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脂溶性的药物的话，服药的时候要从小剂量去开始，然后低剂量的维持。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要慎重的去使用这些安眠药，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的半衰期延长，那么他到第二天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头昏昏昏沉沉的，容易嗜睡，那么这样的话他发生跌倒啊这种风险就会增加啊。那么相应的比如说水溶性的药物，那么我们他喜欢待在水的环境里面，那么同等的剂量下，我们老年人的水分，身体的水分又是减少的，那么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呢，它的浓度就会更高，所以说它也更容易出现不良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抗生素，有一些青霉素类的抗生素，它就是水溶性的，那么它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就一定要评估它的肾脏功能，然后按照它的肾脏功能来指导它的用药。 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老年人体液还有脂肪组织重构所引起来的一个药物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人，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这种认知功能还有他的感知能力也会下降的，包括视力的下降啊，听力的下降，还有记忆力的下降，所以说他可能会漏服啊，错服，所以说他的用药风险都是比成人高，需要重点去关注。
0: 这也是咱们老年朋友和咱们年轻人啊一个很多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区别啊，多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们也经常说到用药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词语叫多重用药。今天也想问一下白老师，多重用药指的是什么？多重用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吗？
3: 多重用药呢，它是一个专业的医学定义啊，我们一般是指它的药物同时使用五种以上就叫做多重用药。那么这个五种以上的药物不单纯是指我们的西药，那么还包括我们一些中成药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他的用药五到十种，甚至我们还有见到更多的，就是有一二十种二三十种的药物都是有的啊。那么这种多重用药它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风险，那么它主要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药物和药物之间它会发生相互的作用。那么第一个话，我们说药物之间它可能会肝脏会干扰我们那个肝脏的代谢酶，那么会影响到肝脏正常的代谢啊。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一些药物它会相互作用，它会去竞争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白蛋白的结合位点。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它到身体里面之后它要和我们的白蛋白结合，那么结合起来的我们就把它叫挂着的这种药物啊，那么它是不发挥作用的。那么那些没有挂在白蛋白上面的叫游离的这种药物，它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多种药物一起吃的话，那可能就几个药物去同时竞争一个蛋白位点，那么另外一个药物可能就会被挤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它的游离的成分就会增高，那么这种增高的话就会使它的药物的效果药效增加的同时呢，就会使它的不良反应也会增加。那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这个保泰松还有我们的阿司匹林，它们在体内就是和白蛋白结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就会抢占这个结合位点。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和一个降糖药物甲苯黄丁啶啊，它们两个三个药物比如说正一起去服用的话，那么这个降糖药就会被置换下来，那么它在血液当中浓度一下子就升高了，就特别容易造成低血糖。所以可能别人吃他没有发生低血糖，但是这个人他因为多种用药，那他就可能会发生低血糖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是药物之间相互的作用所引起来的。另外一个我们说多重用药它的一个风险主要是表现在就是它对肝脏和肾脏的负荷会加重。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代谢的主要场所是在肝脏，我们排泄的场所呢主要是在肾脏，那么它都需要这些脏器的一个发挥作用。多重的用药肯定会使它的压力负荷增加，那么同时老年人本身这它的机能也是下降的，所以说肝损伤肾损伤它发生的几率也会更大。
0: 一方面是我们说多重用药有可能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风险啊。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听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听到隔壁邻居吃了一个什么药，跟他的病情差不多，就把隔壁邻居的药拿过来用啊，或者呢是觉得，我这个病情已经好转了，我可能就把这个药给停了、混吃拣了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今天想问问白老师，您接触的这些老年患者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今天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那这些误区常常会给咱们老年朋友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影响啊？
3: 好的好的，我们说老年人的用药误区确实需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很多临床上的药源性的伤害，它不单纯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我们刚刚讲的药物的不良反应，还有很多是因为用药错误、用药误区所造成的啊。那其中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自行停药，对吧？那么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很多病人，你在问他的时候，他比如说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但是呢，他 在那段时间他看他的指标是正常了，
4: 他就停了，
3: 对，他就自行停掉。
4: 我们这边之前也有一些听众来咨询的时候

0: 后就说，哎，我这个吃高血
1: 是
0: 压
1: 的，
0: 药吃了一段时间，我这个血压不高了，我就把药给停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血压又高上来了，然后来咨询相关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就是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个是自行停药，还有一个就是他随意的去增加药量，他发现不正常了，他就又把药量增加了。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第一个话，我们说自行停药，尤其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很多时候它不是去控制。它不是去根治疾病的，它只是去改善它的症状的。那么我服药的时候，它的症状被控制住了，但是疾病的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去纠正的。所以说你这边一停药的话，它的病理基础其实还在的。那一停药，它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可能就会反跳的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它对我们心血管呀，包括我们的脏器造成的损伤，其实是比你本身疾病造成的损伤危害是更大的。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服用降压药的患者擅自去停药啊，诱发这种脑出血、中风等等这种的风险，所以它的危害比它本身可能高血压的疾病还要危险。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随意的去增加药量，肯定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药量它是有一个治疗的一个窗口，它是要稳定在一个血药浓度发挥作用的。你随意的去增加药量，其实就是增加了它这个药中毒的一个风险啊，这是不可以的。那还有刚刚我们讲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跟风去吃药啊，凭经验去吃药，别人吃这个药效果好，他也去照办。那么因为每个人他本身身体的机能不一样啊，包括他合并的疾病啊不一样，那么别人适合吃不一定是代表您也适合吃的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的保健品，很多老年人呢也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现在呢这种手机呀或者是市场上面也会有各种的推销，那么就觉得这些保健品它的效果非常的好。其实说我们很多的保健品它是没有一个治疗的适应症的，它只是一个膳食的补充，你是不能够用它去代替药物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祖传的一些什么特效药呀，一些迷信的一些偏方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它这里面有时候你看它短期效果似乎很好，其实它可能里面有加用一些西药或者激素，或者是一些违法的一些制剂都有可能啊。长期吃的话也会损害我们的肝肾功能，所以说我们讲停药也好，自行停药、增加药量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误区，是一定要注意避免的。
0: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的老人68岁了，说同时在吃降压药、降糖药，还有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2种中成药，他想问一下，这些药是可以一起同时吃吗？还是要分开来服用？
1: 这个的话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药物的一个服药时间。因为不是所有的药物它都是同一个时间吃的，这个具体来说要根据刚刚讲的这位观众看他具体吃的是哪一种药物。那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降糖药，那么降糖药的话，它有降空腹血糖，有降餐后血糖的。那比如说我们降这个餐后血糖，我们阿卡波糖，很常还有米格列醇，那么它这个药物它必须是跟着饭一起吃的，它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说你饭后来吃的话，它是起不到作用的啊。那这个药，那可能如果你有吃这个降糖药，那你可能就要跟饭一起吃。那么降糖药，降压药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也是
0: 一
1: 一
0: 般，
1: 样的。对，一般清晨清
0: 早
1: 长效
0: 晨，
1: 的话，清晨、凌晨它有会有个分泌的高峰期，我们在那个时候吃，效果可能会更好。你像他汀类的药物，它主要是降血脂的。那么这个降血脂的药物的话，因为我们人体在凌晨的时候，它这个胆固醇合成是一个高峰期，所以我们他汀的药物一般都是推荐他在睡前服用，然后等他药物分泌，睡着了之后，药物分泌达到高峰，正好是跟它这个合成抑制胆固醇合成这个时间正好重叠，能更好的发挥效果。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它药物本身服药的种类来看，不一
0: 还，
1: 定是同时吃的，很多时候是不是一起吃的。
0: 包括可能我们之前也有听众问到的比较多的，就比如说同时吃西药又同时吃中成药，中药和西药可以放在一起吃吗？
1: 一般也不推荐在
0: 也
1: 一
0: 不
1: 起
0: 推
1: 吃，
0: 荐，
1: 对，
0: 就
1: 因
0: 可能
1: 为，
0: 也要间隔开来更安全一些。
1: 对，因为它西药和中药，它有可能在一起也会发生相互的作用。我们一般推荐的话是间隔30到60分钟的时间。
0: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用药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这样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刚才呢，白老师是给我们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用药的误区哈，那这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除了比如说用药的误区，包括多重用药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情况似乎也经常发生，就常常会忘记，一个是忘记吃没吃药，一个是忘记了今天要吃这个药，就是漏服药了。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如果说是漏服了，我能够再补回来吗？究竟如何正确的来对待这种忘记服药以及漏服药的这种情况呢？
1: 好。这个也确实是很常见，生活中很常见。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老年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高，他的这个记忆力会下降，认知能力也是下降的。所以说，发生这种漏服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啊。但是我们说漏服之后能不能去补吃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的话，我们还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要根据药物本身这个服药时间来看。如果说这个药物它要求您必须是餐前吃，那你餐后就不能吃，因为它可能会达不到它的效果，或者吃了也是没有用的，那么可能还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果说这个药是餐中吃的，就像我们讲的这个阿卡波糖，对吧？那你餐后吃，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起作用，那还会降低餐后的这个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风险，那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果说是有些药物它没有这严格的服药时间，那么我们吃完饭之后忘记了，距离下一餐的时间也还比较久，那这个时候我们补服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我已经快到下一餐的时间才想起来，那这个时候就干脆就直接漏了就漏了，就是下一顿再正常吃就可以了，就是不能够说我再加倍去吃，把这一顿补上去行不行？是不可以的。
0: 不建议是补回来这么做。好，这是漏服忘服药啊。那除了忘记服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药吃错了，或者是没记不得之前其实吃过了，然后又重新又吃了一遍这个药。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担心，我这个药吃错了，吃重了，那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和风险呢？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的话也是，因为如果是服错药的话，也是根据情况来的啊。如果是我们在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那个药物，它是一个比如说普通的感冒药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护胃的药啊，它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弱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观察为主，观察吃了之后它有没有主观的不舒服然后它的生命体征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呢就是可以让它尽量去多喝水。帮助药物的代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以观察为主。但是如果说是这个药物的话，吃完之后它会立刻出现明显的不舒适啊，甚至我们说有时候，农村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装他的有些毒药类的东西啊，农药啊等等
0: 对，
1: 像这
0: 是
1: 种
0: 的。
1: 非常危险的药物啊，就是一定要立即去就医。而且我们也是说，在家里不推荐就是自行的去催吐。因为很多老年人在催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误吸、窒息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是尽快就医，也是要多喝水，去帮助药物的代谢。
0: 或者是说，比如说老年人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他忘记了之前吃过了，然后又吃了一遍，那这会导致血压过低，会带来风险吗？
1: 确实，就是也是要看情况。
0: 看情况。
1: 对，因为比如说有的降压药它是长效的降压药，它不是说很快就会使你的血压降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是像前面讲的，要以观察，比如说监测它的血压，如果出现头晕然后心慌等等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下，再立即去就医也
0: 及
1: 是
0: 时
1: 可
0: 就
1: 以的。
0: 医，
1: 对对对。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 的一些问题啊。那对于咱们的科学用药如何更合理更安全，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稍后我们在简短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护舰讲堂，讲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是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今天的护舰讲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专科护士、副主任护师柏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守护西洋健康，老年居家用药这样护理才安全。那怎样护理才安全？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用药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应的健康问题，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白老师。白老师你好啊。刚才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咱们老年朋友在用药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或者是错误的一些做法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药物也是分各种不同的种类，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有的老年朋友服用的药物也比较多，那有饭前的，有饭后的，还有您前面也提到说有随餐服用的，甚至有睡前服用的。但是这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还挺复杂的哈。所以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又能够正确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用药，来确保老人的用药安全呢？那今天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来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使用的方式能够帮咱们老年朋友能够按时按量正确的来服药呢？
2: 嗯，确实，因为老年人他的服药种类比较多，就容易出现我们前面说的漏服啊、错服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网上也有购买这种就是不同时间段的药盒。然后呢，它上面会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写比如说早餐、中餐、晚餐啊，还有餐前、睡前啊，随餐。那么这样的药盒都是有的。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一天可以早上的时候把所有的药整理出来，做好药品的管理，然后呢把它放在醒目的位置，比如说餐桌，对吧？然后如果你在吃饭前你放在醒目的位置，然后我第一个提醒自己就能够看得到。还有一个，有的老年人他就是容易忘记，不知道自己因为天天吃这个药，他也就容易想不起来我今天到底是吃了还是没有吃啊。那么我们一看这个药盒空了，那我就知道啊，我今天这个药是吃过了。所以这是一个小方法可以去尝试去使用，做好药品的管理。
1: 好，这是一个小方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老人平时喜欢吃钙片、蛋白粉，还和西药一起吃，会不会有药物冲突？想问一下，保健品和药物的这个服药的要间隔多久比较合适？
2: 这个钙片的话，我们老年人确实是服用比较多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钙剂它很多时候也很容易和其他的药物发生这种相互的作用，它可能会发生一些螯合，然后呢会影响其他药物的吸收。包括我们像我们早上喝牛奶啊，豆浆，它这里面也含有这种钙，它的钙蛋白其实也容易跟我们的一些药物发生结合。所以说如果是服用钙剂的话，建议这个钙剂不要和其他的药物一起同服。一起同服。然后还有刚刚说的这种保健品是吧？保健品的话，我们说第一个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合理的去选择保健品，不是所有的保健品都是适合您的。一定要就是去合理的去选择。 保健品它其实如果是正规的保健品适合您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和西药以及中成药草药是一样的，也是建议是分开服用的，
1: 分开来用，
2: 分开服用的、
1: 大概比如说间隔多长时间？
2: 半个小时左右。
1: 半个小时。
2: 嗯，
1: 好，好，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他父亲高血压，吃降压药，有的时候血压降下来了，就自己停药了。过几天血压升高了，又接着吃。他想问一下，这种断断续续吃药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家属应该怎么劝导呢？
2: 这个的话，就前面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这种。自觉症状好转，然后就自行停药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降压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跟患者或者身边的朋友去宣教，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如果说怎么去跟他宣教的话，就是我的建议的话，就是第一，让老年人要认识到他的风险危险。身边也可以做一些例子的举例。有些人他的血压其实通过药物治疗他一直维持的是比较稳定，但是这个稳定是因为药物维持的，不要让，一定要让他知道不是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病给根治了。一定要认知上面首先要去明白，
1: 就是首先要认识到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疾病，用药只是说控制稳定血压，而不是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
2: 对，
1: 不像是吃感冒药，可能我这次感冒了，我用了几天感冒药，我感冒好了，后面就不会，一段时间内可能就不再感冒了，等到下一次感冒的时候我再用这个药。但
2: 是
1: 高血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2: 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然后你如果自行停药之后，它血压的这种反弹，它对血管造成的损害
1: 会更大，
2: 更大。
1: 嗯，
2: 对，就是相当于你在一个本来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下，突然之间血压飙升，那么这个时候对血管的冲击力会非常大，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破裂。那么在颅内，那就是造成脑出血啊，包括心脏、其他肾脏等等脏器的这种损害，对这种血管的损害是很大的。这个确实需要引起重视。
1: 所以还是要劝导咱们的老人，像这一类的药物你一旦用上了还是要坚持服用啊，并且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如果说医生说可以停了，那再停药。
2: 是的，
1: 不要自行的停药。
2: 对，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老年人他是有担心药物成瘾，他之所以想要停，他是觉得是药三分毒，
1: 是
2: 他会觉得有伤害，我的血压反正已经控制差不多了，他就停。但这也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说要看，我们说服药的原则，其中还有一个叫受益原则，就是这个受益原则就是说你的受益和它带来的危害，你要考虑是谁更大。虽然说这个药物可能会对我们肝肾功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它带来的危害如果你不服药的话会更大，所以我们这二者要选其一，一定要是选对自己最有利的。
1: 就是虽然我们说是药三分毒，或者有很多的朋友说药物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副作用啊，不良反应，但是服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权衡利弊。
2: 是的
1: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要
2: 的
1: 啊。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降压药啊，也让我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咱们也有不少的老年朋友长期的用这些药物，可能刚才听了这个听众所反映的问题，他说那我是一直在用药的，但是呢仅限于一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包括降脂药，可能吃上了就一直吃下去了，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否还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或者是血脂的这个水平。那其实这个对于咱们居家用药过程当中要监测身体的一些变化，包括这样的一些指标，是不是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呢？
2: 是的，确实，就是我们就以降压和降糖药为例，因为这俩药物在老年人群当中服药是比较普遍的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说你在服用降压的药的时候，除了正确的服药之外，还要去监测血压的这个数值，要看一下你的血压控制的情况。那么推荐的话，我们是一天当中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有睡晚上的时候，一天就是不同的时间段，而且呢是至少是连

0: 续，不能说隔了很长时间，就是日常当中要多去监测它。那么监测血压情况，包括血糖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血糖的话，我们是要监测5点血糖。那么这5点就是5个时间段，第一个是空腹的血糖啊，还有是三餐后的血糖，还有一个就是睡前的血糖，叫5点的血糖，这个是监测它的一个本身的控制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它的一些，注意去监测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去观察。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降压药，它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血压的降低，然后病人在起身的时候会有头晕、眼前发黑呀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要注意，就是包括我们宣教的时候要讲到一个起床三部曲啊，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不要猛的一下子起床，一定要就是在床上平躺30分钟，眼睛睁开啊，适应周围的环境，然后再坐在床边，脚一定要是碰到地面30秒钟，然后再站起来30秒钟啊，之后感觉比较清醒，头不晕了啊，再行走。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降压药的时候，还要注意观察，比如说我们的脚踝有没有水肿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降压药它很多时候会降低我们血管外周的阻力，血液动脉的血会往外这个冲击的这个力量会增加，因为在外周的阻力降低了，但是静脉的回流有没有相应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的小血管的这种压力增高，就容易渗透到我们组织液当中，身体的下垂的部位，像脚踝呀，它就容易出现水肿。那么还有一些人要注意，比如说他夜间有没有出现这种心慌、胸闷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去考虑是不是由于降压效果不，降压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可能会引起来这种心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肺淤血会导致他这种胸闷呀、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看看，再去看看医生要不要调整他的剂量啊。那么这是就是说服药期间，除了正确服药，我们还要注意服药可能带来的一些反应，包括监测。
1: 包括像降糖药也是要监测身体的一些
0: 对，
1: 变化吗？
0: 降糖药的话，我们说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要看它的血糖的数值，我们更要注意的其实是不是高血糖，而是要预防一个低血糖。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在服用降糖药的时候，他只想着去控制血糖值，但他往往忽视了一个低血糖的发生。那么低血糖发生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一定要首先要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心慌啊，有出冷汗。然后呢，有手抖，然后有强烈的饥饿感，还有呢，严重的话会出现意识的淡漠啊。那么在血糖的数值上面，我们说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说它是小于等于3.9毫摩尔每升的。那么对于非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它是小于等于小于0.8毫摩尔每升。那么出现低血糖的话，它的危害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高于高血糖。因为高血糖它的危害呢，主要是慢性的一个过程，对人体的脏器。那低血糖它主要是会伤害我们的这个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是完全几乎是完全依靠血液里的葡萄糖去功能的，它大脑本身几乎是不储存糖分的。那么如果是低血糖发生了之后，我们的脑细胞马上就会缺少能量，那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紊乱。那么老年人，而且还容易出现这种无症状性的低血糖，就是他没有出现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心慌呀、手抖啊这种情况，他就直接进入嗜睡呀、意识的障碍这种情况，那么非常的危险，并且这种低血糖还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可能会诱发一些心率的剧烈波动，容易诱发心梗、脑中风等等。所以说，服用降糖药的患者一定要注意预防低血糖。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慢病管理的这些药物啊，一方面是要按医嘱规范的来用药，另一
0: 对，
1: 方面呢，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要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
0: 对，
1: 血压的水平啊，还有这个血糖的一个水平啊，警惕低血糖的发生啊，等等，这些也是我们在用药期间需要关注和注意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中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 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啊，以及咱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那白老师我们一起来迎接一下啊，来自巢湖的杨先生，你好。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嗯，好，杨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啊，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待会接下来的这个交流啊。杨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
2: 啊，吃药查经什么时候能吃啊？
1: 嗯，什么
2: 吃药啊？查经什么时候能吃不能吃啊？
0: 茶叶吗？
1: 茶叶是吗？
2: 对，
1: 就是您吃药的过程当中服药期间能不能喝茶，是这个意思吗？
2: 哎，对对
1: 啊。白老师您给他解答一下啊。
0: 好的好的。我们说茶叶水在服药期间是不能喝的。就是尤其是在送服药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喝的。我们说服药的话只推荐温开水。其他的不管是茶叶水也好，我们的牛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饮料水都是不行的。刚刚这位先生讲的这个茶叶水，我们说茶叶里面呢主要是因为它含有一种物质叫鞣酸，它会和我们很多的药物结合发生沉淀，然后会影响药物的疗效，所以说茶叶水是不可以喝的。
1: 就是不建议在服药期间喝
0: 茶叶
1: 水。
0: 对，
1: 如果比如说泡一点淡茶可以吗？
0: 就是送服药的过程当中不要用
1: 茶叶水。
0: 如果说药物就是已经服用一段时间了，
1: 比如说间隔一两个小时以后，
0: 如果确实想喝的话，也只能喝一些淡一点的水，
1: 泡一点淡茶。
0: 对对对，尽量减少对药物的影响。
1: 因为茶叶这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成分叫鞣酸，它对可能一些药物会有一些反应，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好，杨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2: 不能吃啊。
1: 不建议您同时喝茶。好吧，
2: 绿茶。
1: 绿茶
0: 也不可以。不可以
1: 啊，不可以的啊。好，杨先生因为这个收音机一直开着在，那我们就再把刚才白老师所说到的结论再重复一遍，那他听收音机的时候应该也能听到。首先不能用茶叶水来送服药物，这个是禁忌。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想喝一点淡茶，要间隔大概几个比如说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适当的来用一点，但是也不建议长期用药的这些朋友在服药的这一段时间内喝太多的茶叶水，或者是因为可能也有些朋友会比较喜欢喝茶，但是如果说您在服药这段时间，可能最好还是少喝或者是不喝。尤其是像有一些中药是不是和这个喝茶其实也会有冲突吧？
0: 是的，因为中药本身它的成分有时候比较复杂，然后它和药物之间发生这种相互作用的话，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也是一样的，也是都是不推荐的。
1: 好，导播示意我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啊，来自怀远的张先生，你好。
3: 袁远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今年60岁了，我今年的5月份查出来血糖有升高，这个我今年吃药，我听上这个老师讲，是饭前吃是饭后吃，我一天吃2次。
1: 血糖15是您查的是什么血糖值啊？
3: 就是走着胳膊上抽的血，我都60岁了，我都没查过其他，就今年的4、5月份才查出来有血糖有点高。实在
1: 是。医生给您开的药是吧？
3: 就开的他那个叫完了，我眼睛不好看，叫完了王瓜双。
1: 阿甲双
0: 胍
1: 吗？
3: 对，阿甲，对对对对。
0: 好。
3: 我早上今天早上起来空腹的。
0: 是这样的。
3: 我晚上吃完晚又吃一遍，我常常听你讲是跟吃饭量一起吃还是怎么搞啊？
0: 是这样子的，是首先您刚刚讲的这个15啊，如果是抽血的话，刚您要分清楚是空腹情况下
1: 的
0: 抽血吗？
1: 餐后的血糖。
0: 如果是
3: 饭前测量的。
0: 饭前测量呢可能是空腹，早上的空腹的啊。空腹的话15.几确实是高了，因为我对高了。高了，然后这个阿甲双胍的话，我们是推荐是饭后服用的，因为阿甲双胍它对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强，很多人他在服药之后会出现胃部不舒服，所以饭后服用的话，它或者是跟饭一起吃， 然后呢会减少它跟我们胃的接触，然后会降低它这个胃肠道的这种不良反应。但是我刚前面讲的那个阿卡波糖跟您的这个药，它的药理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个药我们说是随餐服用的，那您这个药的话，我们建议您饭后服用。
3: 饭
1: 饭
3: 后多
1: 后，
3: 长时间呢？
0: 饭后的话，您这边吃完饭就可以吃了。
1: 就比如说早
0: 对，
1: 饭之后
0: 对，
1: 吃
0: 对，
1: 阿胶冬瓜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是
3: 晚
0: 的。
3: 上也是吃过饭再吃也行吧？
0: 对对，这个药物我们是推荐饭后服用，饭后就可以直接吃。
3: 你看看这老百姓吃药就有误区，你要不听，我今天不听你的讲座，我上哪知道？天天都是饭前吃，饭前吃。
0: 但是是这样的，就我还是想跟您再说一下，因为降糖药它的种类很多，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随餐服用的，确实有一些是餐前服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叫有一个药物像瑞格列赖，我不知道您后面会不会接触到啊？那么它这个药物它是降低餐后血糖的，它就要求必须餐前15分钟左右服用。所以不同的降压药它的服药时间不一样。那我这里给您的建议，如果您不知道的话，第一个话就是医生给你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药物的服药时间。不能说医生给您开好了之后，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回去之后就随意挑一个时间去吃，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那如果您忘记问了的话，说明书一般也会写药物的服药时间。就是可以自己或者家
1: 再
0: 里人
1: 看一
0: 看
1: 下，
0: 一下说明书，
1: 让
3: 这
1: 家
3: 边
1: 里
3: 再去
1: 看一下。
3: 问医生哪种药是和其
0: 哎，
3: 自打开的是饭前吃的15分钟，还是自打吃的是饭后吃的？
0: 对，
3: 问清楚，给
0: 这
3: 他。
0: 非常关键，因为降糖药它服药时间是根据它药理作用来的。如果您的服药时间是错误的话，第一，它可能控糖效果差，还有的话，它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会很高。
3: 这种药吃个到，我吃这种药可行了。
0: 您这个每个人是有差异的，就是医生既然给您开了，就是建议您先服用一段时间，然后再监测血糖看一下。一定在家里，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建议在家里自己要购买这个
1: 那
0: 测血糖的
1: 个血
0: 装
1: 糖
0: 置，
1: 仪，
0: 对，血糖仪。
3: 我准备买个那个血糖那个。在家买，在我们在网上买那个可行啊？
0: 可以，要从正规的这个厂家去买，然后渠道是。
3: 给我指定的什么牌子呢？像你们讲呀？
1: 这个可
0: 这
1: 能我们
0: 个
1: 不方便在节目里
0: 对，
1: 这
0: 或
1: 个
0: 者
1: 公
0: 您
1: 布啊。
0: 去那个药房去购买，一般就
1: 或
0: 是正
1: 者
0: 规的，
1: 是
0: 对，
1: 您这
0: 大
1: 个
0: 药房，
1: 就诊的时候问一下医
0: 医
1: 生也
0: 生，
1: 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吗？对，
3: 好，谢谢二位老师
1: 一个是备好血糖仪，
0: 对，
1: 在服药期间
0: 要做
1: 要
0: 好监测，
1: 做好相应的一个监测。另
0: 对，
1: 外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这个降糖药是哪一个类型，是哪一个种类，因为
0: 是
1: 降
0: 的，
1: 糖药有很
0: 种类
1: 多
0: 很
1: 种，
0: 多，
1: 不同的药品的种类，它的服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
0: 是的，
1: 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及时的问给您开药的医
0: 医
1: 生，
0: 生，
1: 或者是问医院的药师，
0: 对，
1: 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了解清楚以后，科学正确的来服药啊。
0: 对，
1: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最后，我们也想请白老师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就是咱们在家庭的照顾当中，守护咱们老年朋友的安全用药，规避风险，再给我们最核心、最实用的一些护理原则。
0: 好的，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老年人他本身生理的特征要求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特别注意用药的安全。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叫五种用药原则，那么就是说我们都在多重用药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找医生评估一下。那么评估我们就是看有些药物能不能合并成一种药物去吃。尽量把药物成分控制在五种以内，这叫五种用药原则。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择时，就是根据药物的服药时间严格的去进行服药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够擅自的去停药，擅自的去加量，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比如说有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缓释剂呀，还有我们的控释剂，还有一些胶囊，我们也有很多观众要有时候会问我能不能把它碾碎呀、掰开吃。
1: 对。
0: 对，这个也要注意，就是不可以，因为它药物之所以叫缓释控制，是因为它药物的结构有特殊性，它不能够就是掰开之后会破坏它结构，那么它就可能药物浓度会瞬间提升。 啊，这也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在服药期间，我们要注意监测肝肾功能。因为它肝脏和肾脏是主要代谢和排泄的场所。那么有时候我们肝肾功能损伤，在早期我们没有身体没有异常的表现，那么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出血检查的时候能够看到异常。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能跟风吃药啊，还有对一定要合理的去使用一些保健品，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什么偏方呀，什么替代治疗，药物都是要注意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5: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4: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5: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6: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6: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9: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0: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1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3: 嘿，真的零风险吗？
1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 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

0: 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智能飞房护秋粮，精细田管保丰收。
2: 今年地里玉米长势很好，植株高，人工打药很困难，用这个无人机打药打得很均匀很快。这200多亩地2.4打完了，换自政府出钱，我们不掏1文钱，种的地省心不少。
0: 土果飘香迎丰收，特色产业助振兴。
3: 我们要积极组织我们所有的种植户，把我们的一些上苹果集中起来，统一的批发给蚌埠、怀远以及周边城市的一些大型超市。今年我们这个所有的种植户在这个效益方面都还可以。
0: 科普观鸟护鸟，赋能和美乡村。
4: 这活动是藤溪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一，目的是以观鸟护鸟科普为载体，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挖掘半乡村生态优势，宣传大美藤溪乡村风貌，以生态科普赋能乡村振兴。后续我们将陆续推出黄山市及屯溪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科普研学活动等系列活动。
5: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为有效控制病虫危害，四县抢抓防治窗口期，全面推进20万亩玉米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通过无人机飞防、农技下沉、联防联控等一系列举措，当地正全力降低病虫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丰收的底线。
0: 在四县长沟镇的一块3000余亩的高标准玉米种植基地上空，多架植保无人机正来回作业，高效喷施药剂。据介绍，这些植保无人机搭载智能北斗导航系统，可按照预设航线实现全自动匀速作业。同时，无人机采用超低量雾化喷施技术，药液雾滴细小均匀，能够直达玉米中下部叶片和果穗部位，防治效果明显提升。
6: 现在政府统一组织飞防，这个速度快，覆盖面广，我们省心不少。这个作业完成后，病虫害的防治效果超过90%，这个减少农药用量20%以上。
7: 我们新型无人机每台每小时可作业70到80亩左右，单日作业量达到1000亩，效率是传统人工的70到80倍。快速连片的作业方式不仅牢牢能抓住病虫害的黄金窗口期，也能有效阻断病虫害的交叉蔓延。
0: 以点带面，全域推进。今年四县玉米种植面积较大，受近期温湿度条件影响，玉米鸣、蚜虫、南方锈病等病虫害存在扩散风险。为此，四县已构建起监测预警加专业飞防加技术包保的防控体系，农技人员分片包镇、包村、包地块，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服务。同时统筹调度多家社会化飞防服务组织，计划用5天时间完成20万亩秋季玉米病虫统防统治任务，并同步推行一喷多促，将防病、治虫、抗早衰有机结合。
8: 这次统防统治抓住玉米灌浆的关键窗口期，选用高效低毒的绿色环保药剂，重点防控玉米鸣、玉米南方锈病等主要病虫害。从现在的长势来看呢，玉米棒子普遍个头大，籽粒饱满，行硕也比往年正常地块的要多上1-2行，灌浆速度也跟得上。只要后期管理到位，产量这一块啊，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0: 现在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四县将重点用好2026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救灾资金372万元，组织各乡镇抓紧开展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所需的农资采购和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促进秋粮作物灌浆成熟，灾后恢复和单产提升。

0: 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四线台记者刘文化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同样，砀山11万亩秋玉米进入灌浆增重最关键、最核心的生长阶段。当地依托无人机智能飞防、手机地块勘测，开展规模化一喷多簇惠民植保作业，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田间精细管护，牢牢守住秋粮丰产丰收底线。
2: 在砀山县赵屯镇吕集村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玉米郁郁葱葱，长势正旺。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穿梭在田间，雾化的药液均匀洒向玉米植株。农技手通过手机智能终端核对地块边界，紧盯喷洒作业进度，算上加药换药，1小时便可完成一亩地飞防作业。今年种植户张传谦种了20多年地，对传统种植的难处他深有体会。过去玉米植株长高，人工下地打药不仅费工费力，还容易喷施不均。如今政府免费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省时又高效，让农户实实在在享受到科技助农、政策惠民的红利。
3: 今年地里玉米长势很好，植株高，人工打药很困难，用这个无人机打药打得很均匀很快，这200多亩地2小时打完了。换得政府出钱，我们不掏1文钱，种的地省心不少。
2: 精准规范的操作流程是飞防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作业过程中，农机手严格按照田间管护标准，科学调整设备参数，全程实现数字化、标准化、精细化作业，大幅提升田间植保作业质量与效率。
4: 我们作业是要精准把控好飞行高度、速度、宽幅，避免漏喷、冲喷。目前每台无人机一天可以作业700-800亩，效率很高。我们要强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做好田间管护。
2: 针对玉米灌浆期病虫害多发，需要补肥壮丽的生长特点，当地严格把控飞防作业标准和雾化效果，集中调配机械设备，统筹作业力量，通过规模化集中飞防，实现一次作业多重增效，全方位助力玉米稳生长、满灌浆。
5: 玉米灌浆期实施一喷多簇飞防作业，对飞行高度、雾化效果都有着严格要求。我们组织16余台植保无人机进行喷洒作业，一次作业就能实现防病、防虫、补充叶面肥等多重功效，促进玉米自力灌浆饱满，助力秋粮稳产丰产。
2: 据了解，当前正值玉米灌浆增重的关键时期，事关秋粮全年收成，砀山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投入59万元专项资金，对全县11万亩玉米全覆盖开展免费一喷多簇飞防作业，强抓农时，落实防病防虫、补肥促粒、防早衰等科学田管措施，以智慧农业赋能粮食稳产，以精准服务护航金秋丰收，全力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砀山台记者许栋毅、董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今年以来，东至县充分发挥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作用，开通农特产品外销直通车，搭建传统文化展示新窗口，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动力。
6: 对，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木耳，对吧？东至的黑木耳，它这个原材料本来就是。
0: 在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张溪镇寻味东至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何艳红正在为当地的木耳酱进行直播带货。除了主播身份，何艳红还是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从今年4月份开始，他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团队定期为东至县15个乡镇免费推广农特产品。
6: 我们走进各乡镇村，众养殖大户，开展公益直播助农活动。每个场次呢都是2小时以上，总体销售额近15万元。
7: 然后我们之前的销售方式是线下销售，现在借助这个直播间帮助我们线上进行销售。在目前为止，他们每个月可以帮我们提升销售额2000多块钱。
0: 随着直播间热度攀升，越来越多村干部也走进镜头为家乡代言。东至县杨湖镇采取一村带全镇的模式，高山村党组织书记杨才军专程来到东风村，与当地农产品合作负责人吕淑芳联手推介红茶和麻饼。在他看来，直播间不仅是卖货平台，更是一场面向年轻人的家乡邀约。
8: 我们利用这样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呢，不单单

0: 是说产品介绍，更多的是宣传家乡，如何将乡村产业发展接力下去，就是需要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来关注这样的家乡的发展，也让更多的在外的朋友来了解到我们阳湖还有这么多好麻饼呀，这样的好红茶呀。
1: 镜头前不只有村干部，还有老手艺人，深耕影雕技艺30余年的吕云峰，擅长人物肖像、乡土风物石刻创作，却推广少，作品长期难觅销路。如今，这些精致的石刻作品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2: 像山东一个人啊，山东一个人，哎呀，他就讲呢，我就早就想在石头上面做影，做这个东西，可是呢一直找不到人。看到我的视频，他就跟我联系。这样呢，面对面的交流呢，我们共同就是拉近了距离，在谈心。这样的太好了，就是这个平台太好了。
1: 截至目前，东至全县首批已建成2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将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情收集、矛盾调解、文化浸润、助农增收融于一体。
3: 我们将持续断长补短，深化素质赋能，在直播间的建设、主播直播能力提升方面给予相应的指导，努力把直播间打造成产业振兴的加油站、乡风文明的展示窗、便民服务的连心桥，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冬至力量。
1: 池州台记者刘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怀远县包集镇包集村的400亩老葡萄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当地依托绿色种植、技术赋能、错峰发展的产业模式，培育葡萄、火龙果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位于怀远县包集镇包集村的巨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老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架绿意葱茏，一串串色泽鲜亮、果香浓郁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熟练地进行采摘作业。不少周边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畅享秋日丰收美景。
5: 听说包集老葡萄成熟了，带着家人来采摘，确实这个老葡萄口味很好，糖分也高，吃的也很甜。
1: 好品质源于好管护，包集镇老葡萄种植基地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实行精细化、生态化种植管护，人工疏果保障果实生长均匀，物理防虫技术减少农药使用，有机肥改良土壤滋养果树，多重科学管护手段让葡萄的糖度能够稳定在18度左右。
6: 我们要积极组织我们所有的种植户，把我们的一些赏苹果集中起来，统一的批发给蚌埠、怀远以及周边城市的一些大型超市。今年我们这个所有的种植户在这个效益方面都还可以。
1: 葡萄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包集村坚持技术赋能、业态扩容双向发力，基地常态化开设田间课堂，手把手传授种植管护、病虫防治等实用技术，带动村民科学种植，同时配套建设20亩温控火龙果大棚，智能调控光照水肥，实现错峰采摘上市。这样的特色发展模式让周边村民能够就近学技术、稳就业，实现双渠道增收。
7: 我们自己家也有葡萄，不多，反正没有事了就来这帮帮忙，给他打打零工，学学技术，另外收入也可以，也不错。
8: 包集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坚持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通过精细化管护提品质、常态化授课强技术、错峰种植拓业态，打造一葡一果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村级产业，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全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怀远台记者沈毅、叶海英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正值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期，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生态葡萄采摘园硕果迎枝，喜迎丰收，优质葡萄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为乡村秋日增添勃勃生机。
1: 走进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规整的种植大棚错落有致，翠绿藤蔓层层叠叠，一串串饱满圆润的阳光玫瑰葡萄垂挂枝头， 果香。

0: 清甜沁人心脾。喜人长势引得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秋日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
1: 这里的葡萄很大很甜，我们每年都会来采摘，这里的葡萄也没有什么农药残留，我们吃的都很放心。
0: 据了解，新乡村葡萄种植基地总面积28亩，亩产可达2000斤左右，采摘期从8月中旬持续至10月底，横跨中秋国庆假期，持续激活乡村采摘经济。
2: 我们整个园区坚持生态种植的理念，全部使用有机肥作为底肥，然后是不打除草剂的，通过杀虫灯、粘虫板等物理方式防虫，同时依托着科技大棚精细化管护，最大程度保证葡萄绿色安全、口感纯正。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精进种植技术，稳定果品品质，把特色采摘产业稳步做大。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眼下新乡村的精品葡萄采摘产业正持续释放农旅融合活力，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屯溪区也将持续培育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擦亮乡村特色产业品牌，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近年来，我们村积极引导青年返乡创业，大力发展

0: 收渠道，也有效带动了乡村人气、农旅消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壮大特色果蔬产业，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让特色农产品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乡村的振兴果。
1: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方小坚、姚小蝶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黄山市屯溪区科普观鸟护鸟赋能和美乡村主题科普实践活动在黎阳镇棒霞村举办，社区志愿者、返乡大学生、摄影爱好者以及当地村民代表等30余人齐聚这座生态会客厅，在绿水青山间共赴一场与飞鸟的自然之约，以生态科普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3: 虽是初秋，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棒霞村依然林木苍翠，鸟鸣啾啾。在黄山市香玉文旅公司鸟导于博文的带领下，大家沿着生态观鸟林步道，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观鸟体验。据了解，本次活动选择棒霞村，主要是因为该村拥有完整的水林田复合生态系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观鸟爱好者前来记录兽带鸟等珍稀鸟类，使棒霞村一跃成为黄山市知名的观鸟基地。湿地与林地相互交织，为多种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截至目前，棒霞村已累计记录鸟类122种。在于博文等专业人员的讲解下，大家不仅学习了科学观鸟的方法，也深刻理解了鸟类与自然、人类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
4: 刚好学习一下这个鸟类知识，我们在这个观鸟手册上，然后也了解到了很多的鸟类。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如果观察到的话，我们可以及时补充这样的知识。对，是的，我们就是接受到了这个区科协，然后带我们一起走进了这个观鸟基地，然后我也带了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观鸟科普讲座，然后收获比较多。
3: 观鸟体验结束后，在棒霞村委会报告厅，一场关于野生鸟类保护法律法规与日常护鸟常识的专题讲座，将刚刚在林中捕捉到的生动画面转化为科学理性的认知。
5: 那么我们在观鸟过程中啊，一定要穿这种颜色比较暗的衣服，然后的话就是不要去投喂，向鸟类投喂，以及去通过一些这个设备啊去诱鸟。那么我们只需要在沿着步道静静的去两边去观察就行了。
3: 据介绍，活动旨在以观鸟护鸟科普为载体，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挖掘棒霞村生态优势，宣传大美屯溪乡村风貌，真正以生态科普赋能乡村振兴。
6: 这活动是屯溪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一，目的是以观鸟护鸟科普为载体，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挖掘棒霞村生态优势，宣传大美屯溪乡村风貌，以生态科普赋能乡村振兴。后续我们将陆续推出黄山市暨屯溪区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科普研学活动等系列活动。
1: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俊祥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面对高温与防汛双重考验，凤阳县沿淮乡镇全面动员，全程值守，全力备战，用坚守与汗水筑牢淮河安澜坚固防线。
1: 受上游来水影响，淮河凤阳县临淮关镇临淮关段水位不断抬升，全镇防汛形势严峻。站在淮河大堤，热浪扑面袭来，气温接近35度，顶着烈日，来自凤阳县临淮关镇11个村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坚守防汛一线，密切关注淮河濠河水情，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同时，针对高温作业特点，该镇采取错峰作业、轮换值守模式，并配备了防暑药品、降温物资，保障值守人员身体健康。
7: 细致排查每一处风险，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防汛安全的基层屏障。
8: 我们是8月14号就上班了，主要的内容就是巡堤查险。我们是每2个小时一班巡堤查险。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我们坚守在防汛一线的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叫难。
1: 据了解，面对复杂紧迫的汛情，临淮关镇紧盯水情、雨情变化，明确防汛责任区域，镇村两级干部全部下沉防汛一线， 对淮河干流堤段、濠河闸、码头渡口等12处值守点位加密开展巡堤查险，用高温下的坚守确保汛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
9: 越是高温高水位，越要冲在前，守得住，带领党员群众扎牢堤防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镇坚决扛牢防汛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值守制度，分段划片压实地防防守责任，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下一步，我镇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绷紧防汛责根弦，严阵以待，守牢防汛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1: 酷暑不息，坚守不止，凤阳县将持续紧盯淮河汛情变化，在板桥镇、临淮关镇、玄武街道等6个沿淮乡镇街道常态化落实巡堤查险、隐患整治、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重点排查堤深渗漏、管涌等各类风险隐患，筑牢淮河防汛安全屏障，坚决打赢高温汛期防汛保卫战，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安全。凤阳台记者吴少瑜、胡松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2: 安徽农村广播
13: 宣传服务三农，
12: 收听就有收获。
1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2: 阜阳 AM1098千赫、
13: 宿州 AM1008千赫；
12: 宣城 AM1008千赫、
13: 淮北 FM103.6兆赫。
12: 安庆 FM103.6兆赫，
13: 泗县 FM103.6兆赫，
12: 京寨 FM103.6兆赫，
13: 黄山 FM95.5兆赫，
12: 淮南 FM95.5兆赫，
13: 凤阳 FM95.5兆赫。
1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5: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6: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5: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6: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5: 为人民服务嘛，
17: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8: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9: 城市你好。
18: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4: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9: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4: 核心是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